0: 指数上涨3.56%。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2.47% ，COMEX 黄金下跌1.35%，美元指数下跌0.01%，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02%。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好，热搜朝前看。昨天午盘 A 股的变脸确实有些突然。其实翻翻今年的 K 线图，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啊，市场每一轮阶段性的上涨几乎都是以一根冲高回落反包前阳跌破五天线的中阴线宣告结束的。
8: 哎，还真是的。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3月3号沪指盘中一度是突破了1月份的高点，刷新了2015年7月份以来逾10年的新高，结果高开低走啊，放量下跌，反包了周一的阳线，跌破了5日、10日均线，收跌是1.43%，超过4800家个股下跌。
0: 5月14日受到美股纳指、标普新高刺激的大幅高开，随即放量杀跌，收出了阴包阳，并且跌破5天线。6月23日呢，沪指低开冲出新高之后震荡回落，收出中阴，同步跌破5天均线，三次如出一辙，高开冲高创新高，反包阴线，跌破5天线。
8: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总是压着相似的韵脚啊。那么三次冲高反包破5日之后，市场都进入了一段不同程度的调整，毕竟穿头破脚也是一种典型的反转信号啊。那么当下是阶段性见顶呢，还是说上涨途中的一次深度的洗盘？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梁尚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解读。梁尚义，早上好，你怎么看？
9: 好的，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啊。那么昨天市场的午后的这个跳水啊，确实让大家心有余悸啊。但我觉得从昨天的这个图形上来看啊，我觉得难看在什么地方呢？难看在于它的量能啊，不管是上证指数也好，创业板也好，还是深圳成指也好，其实不在于它的尾盘跳水，而是在跳水的时候有明显的放量的这样的一个下砸的表现，所以会引发大家对于资金是否出逃的这样一个担忧。但是对于昨天的这个量能啊，我觉得大家去拆解一下啊，这个怎么去拆解呢？就是市场的量能到底是不是都是因为下午跳水和砸盘所放出来的量呢？那我们从昨天市场的高开，从60分钟图上面我们会发现啊，不管是深圳成指也好，还是上证指数也好，从早上的第一个60分钟开始，其实它的每一个60分钟几乎都是在放量的，也就是昨天市场的放量其实并不是源于下午的跳水啊，不光是源于下午跳水，还有早上的上涨，还有早上的高开。所以说在昨天量能当中啊，在这个放量下跌当中，它的所有的这个量能啊，就是不光是抛。

0: 盘还有早上的买盘，所以这样的一个放量下跌，从图形上来看，我们需要去区分一下啊，不完全都是资金的这样一个出逃。然后第二个，从盘后的我们的收集和分析来看啊，就是市场的跳水，包括尾盘的跳水，其实我们去找了一下啊，有没有各种利空消息。其实刚才我们看了各种消息面，其实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没有太多的利空消息，或者根本就没有利空消息，所以完全是由市场自发引起的这样一个跳水。所以在没有实质性利空的情况下啊，那么这个指数的跳水，那我们觉得它的跳水的空间可能是比较有限的。然后第三个，我们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阶段的指数的定位啊。那么刚才主持人列了一系列的规律啊，这些规律在上面确实看到，哎，好像是之前出现高开，然后下砸，哎，市场就见顶了，对吧？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图形它所出现的位置和时间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啊，当时指数的点位，包括整个的情绪，它处在一个亢奋，处在一个高位。但是现在我们是处在高位还是处在低位呢？对吧？那么过去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市场在持续调整，它释放的是什么？它释放的是风险，消化的是风险。那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大波的风险消化，那么请问现在在没有实质性利空的情况下，风险何来？对吧？那么导致市场重新再向之前再下跌的风险要素在什么地方啊？我觉得不同的指数、不同的位置，虽然有相似的图形，但它的规律可能不一定会应验。所以总结来看啊，我们觉得指数在震荡消化之后啊，短期还会继续往上去做修复啊。眼前的调整，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利用这种调整啊去做调仓，然后去把手中的品种做一个清理，同时在调整当中去多做一些低吸的动作。好的，主持人。
1: 市场风格上面继续追问一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的市场呢出现了连续的反弹过后呢，实际上盘内的风格呢并不简单的重复前几次市场见底之后的反弹，也就是说前期持续强势的以光通信半导体为主的这些龙头呢并没有杀回来重新取得一个市场资金的抱团，而是市场有更多的风格轮动和转换。如果这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市场呢依然还会有继续震荡上攻的机会，您觉得风格会如何转换？
0: 好的，那么风格啊，我觉得现在市场的风格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是很应该说在这一轮行情当中啊，很少见的一种，就是不歧视人的行情。什么叫不歧视人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行情在过去一年运行当中啊，其实在很多时候它呈现的都是跷跷板，就是要么我只涨科技，然后拼命去打压小盘，对吧？比如刚刚过去的五月份六月份的行情，它不就这样吗？对吧？微盘股持续往下走，半导体天天往上创新高，那么那段行情大家还记得是非常难受的。但是这一段行情啊，最近这半个月的行情，我们会发现你科技在修复，我微盘股它也在修复，甚至走得不比科技差啊！你包括像最近走得比较好的创新药，对吧？以及之前总是被大家所诟病的像什么食品饮料、白酒板块，对不对？你看这段时间其实他们的走势，其实它走的应该来说，它比科技走的还要更强一点。你包括昨天市场跳水跳成那个样子，创新药还是红盘，所以这段行情我觉得它是典型的不歧视人的行情，就是小盘股、大盘股、科技和非科技的品种，它其实都在往上走。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现象往深的地方再去挖，你会发现这段行情其实它涨得比较坚实，因为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品种其实它都在往上修复，对吧？其实应该来说是比较好做修复，比较好在市场当中啊去做盈利、去做短线赚钱的这样一些动作，对吧？这是好，应该来说是一段很难得的行情。虽然大家可能很多人他是套着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段行情啊，这段时间的行情，就这半个月的行情啊，我觉得它是不歧视人的。对于整个市场的机会而言，它其实比之前要更好去把握一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小盘股和大盘股、科技和非科技它都在往上走，所以市场的情绪它其实比较夯实啊。所以即使遇到了像昨天这种半导体在调整啊这种行情，对吧？午盘尾盘在跳水的行情，但是整个市场的情绪面啊，虽然个股跌的比较多啊，下跌的加速比较多，但是个股的跌幅并不那么大，而不像之前半导体天天往上创新高，对吧？个股每天上来两三个点阴跌往下走，对吧？我觉得跟这段行情已经完全区分开了。所以从眼下来看啊，我觉得大家对于指数的风险少去纠结，那么这个阶段其实还是一个捉对厮杀的阶段，捉对厮杀，小盘股有机会，非科技的也有机会啊，那么大家可以多去关注。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央行8月14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财政部拟第一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5期。市场监管总局、我国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15/5期间，我国运行的核电机组数量将会跃居世界首位。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已经达到1亿吨。上半年，河南归上文化企业营收超过1076亿元，同比增长6.1%。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

0: 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高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好，买卖有行当。近日 AI 基础设施分支全面回暖，算力租赁成为昨天最强的主线之一。但是呢，从昨天的整体盘面走势来看，都呈现出了短期快速上行之后的快速回落。那算力租赁到底是因为消息面驱动的超跌反抽，还是趋势载体昨天只是短暂受到大盘的拖累呢？
12: 触发 A 股算力租赁反弹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超跌加业绩啊。8月12号，美股的两大算力的海外算力租赁龙头是出现了大涨，其中的CoreWeave 二季度的营收是25.8亿美元，同比翻倍，在手的订单高达1040亿美元。另外的 Nears 啊，它的营收呢同比是暴增了454%。
1: 另外呢，全球首个算力期货正式敲定落地啊，智商所宣布10月5日挂牌 H100B200 GPU 的租赁价格指数期货，这是划时代的信号啊！算力正式被定义为数字时代的新原油，升级为可标准化交易、可套期保值的大宗商品。
12: 国内方面，国内的供给是持续的收紧，需求端爆发，高端的像 GPU 海外的进口管制延续，那么国内的 A100H100 的现货出租率长期超过90%，半年租赁的价格呢涨幅也接近了40%。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的规模是680亿元，同比上升了62%，全年市场规模预计会突破2600亿元。
1: 算力租赁高景气度依然存在，但是昨天的冲高回落该如何理解？到底是算力的调整拖累了指数表现，还是指数干扰了算力的趋势回归？我们继续请教场内嘉宾梁尚义怎么看。
13: 好的，那么我们觉得算力这个方向的修复的机会啊，大家一定要去重视。那么从昨天的盘面上来看，其实东数西算包括算力租赁板块，其实它从早盘的表现来看，它本身是想进攻的啊。从早上你包括在10点钟之前是吧，这是应该来说是市场当中啊排名比较靠前的板块，或者进攻性比较就起跳进攻的表现很明显的，但是到了下午，因为整个市场的跳水啊，把它也拖累下来了，对吧？当然最后还是勉强的红盘啊。如果说从盘后的资金数据的回报来看啊，昨天它也是市场当中资金净流入啊比较大的，在跳水的情况下，资金净流入比较大的板块啊。这是从昨天的表现来看啊，其实想涨但是被拖下来了。那么从整个中期角度来看啊，这个板块算力租赁板块，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跟算力相关的板块啊，那么翻好几倍的、走好几倍的已经很多了啊 ，CPU 啊，对吧？液冷啊都走的比较多，但是算力租赁我们会发现，哎，很奇怪，哎，这个板块其实整个很多的品种啊，特别是做数据中心类的品种，其实有很多还趴在下面没怎么动啊，没怎么涨，所以这个算力硬件。

0: 这一块，包括算力助力这一块，对吧？这是 AI 领域当中啊，除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外啊，还趴在底下的一个方向。但是你说，哎，它跟人工智能跟大模型的区别什么呢？我觉得区别就在于它的业绩。因为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啊，有很多这种大模型厂商啊都在做提价。你包括昨天晚上 DeepSeek 也做了一些提价，对吧？那么提价就代表着它的盈利能力啊，它的造血能力、回血能力啊在增强。所以今年我们从年报当中啊，从去年的年报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龙头，比如说叫携创数据，对吧？通过研究它的年报，我们会发现，其实啊，整个的算力租赁的龙头，它的盈利能力和回血能力已经基本上就形成了啊，这代表行业的龙头在回血，那么后面的公司也会跟着再去做回升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对吧？从周末的消息我们会发现啊，巴菲特对吧，结束了14个季度的什么呀，净卖出对吧，做了一个首次的净买入，而其中他们200亿美元的买入当中，有100亿美元买的是谷歌。那么谷歌的主要业务什么呢？其实就是云业务，也就是算力租赁业务。那么其实它的投资逻辑也很简单啊，在未来的 AI 时代，对吧？那么对于算力租赁，它其实就是一个收费站的模式。我不管你大模型能不能赚钱，对吧？也不管你这些业能什么东西，哎，你们只要用 AI， 对吧？就需要用到云业务，就需要用到算力租赁，哎，这个东西它永远逃不开，对吧？就算它有泡沫也好，哎，这个泡沫刺破也好，这个算力租赁这个东西它还是会回来。所以它基于这个逻辑，哎，在它的啊这连续3年半都在卖出，但是这个季度它首次去买了一家啊算力租赁的公司，也就是谷歌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连股神他都去认可这个算力租赁的逻辑，对吧？那么从资本市场当中，它也应该会有体现。所以最近这几天我们会发现啊，整个东数西算板块很明显的啊有一些资金啊在跷跷板的作用，对吧？当然从整个行业的实际表现上来看，确实它现在为什么提价，其实供不应求，它的需求的增长我们看了一下上海发的规划，对吧？需求的增长大概达到了400%多，对吧？但它的供给增长只能达到200%多，对吧？所以这个缺口就非常的吓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算力租赁公司它不断的在提价，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觉得在 AI 的这一轮的啊这个泡沫经过了一波啊洗礼以后，对吧？可能半导体需要调整，对吧？需要 CPU 也可能需要休息，对吧？那这个时候靠谁来擎起大旗呢？对吧？那么同样趴在底部没怎么涨过的，但是有涨价去做驱动的算力租赁，哎，大家可以多去关注一下。所以算力租赁虽然有冲高回落，但是我们觉得啊站稳之后，后面应该来说还有修复的空间。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生态环境部确保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8%，7月份国内碳酸锂的产量环比下降2.18%。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8月22日举行。截止7月底，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全球16国将会参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四川布局建设万卡级以上智算集群，探索建设高安全算力设施。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组公司公告。一博科技 ATE 产品的收入占比今年有望超20%，而且同比增超100%。鹏鼎控股 AI 服务器 PCB 上半年营收近10亿元，高速光模块 PCB 突破6亿元。力和星控股公司拟3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扩充电子元器件产能规模。携创数据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31.11%，吉比特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69.31%。新中科技公司拟回购7500万元至1.5亿元的公司股份。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祥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陈清祥。
2: 好的，主持人，昨天市场啊冲高回落啊，市场的交易情绪出现了一个下滑，但是呢，创新药板块昨天是逆势大涨。我们看到创新药里面的百普赛斯昨日再次大涨，包括裕恒药业啊也逆势冲涨停，同时九州药业啊本轮底部起来也接近翻倍。那么在昨天市场冲高回落的背景之下，为何创新药却逆势遭到资金的抢筹呢？这背后有什么驱动逻辑和理由呢？我们来拆开看一下。那创新药本轮的上涨有3重逻辑啊。那第一重就是估值当前的价格已经逼近20年的低位了。复盘历史，我们发现从2006年到2007年，创新药一波大涨，那再到眼下2026年也再次上涨。那么新一轮的行情上升周期啊，即将开启。 那么除了估值便宜以外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全球 CRO 的龙头药明康德超预期的上调了全年的业绩指引。同时啊，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药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已接近去年全年的份额啊。

0: 行业整体基本面啊也强劲获得支撑啊，同时为沉寂已久的医药板块积累了持续性的修复动能。那么技术结构最近啊刚刚完成箱体的上涨突破，可谓是啊行情起爆正在当时。那么在这三重利好之下，创新药板块顶着市场下跌的压力啊走出一波上升的行情。那当然对屏幕前的各位来说啊，那当前创新药里面到底哪些方向还值得再进行关注，有哪些方向有补涨的逻辑呢？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创新药真核心业绩连续大增的低价清单啊，共同啊送给大家。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啊，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聚焦业绩兑现的创新药的核心方向，还有业绩连续多个季度大增，同时啊技术面出现右侧的拐点信号啊，三个逻辑共同总结这份创新药真核心业绩连续大增的低价清单，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对于屏幕前的各位来说啊，创新药是好，但到底如何选择接下来具有爆发力的股票啊，是一个非常难的点。我们以恒瑞医药为复盘数据可以得到一个事实，在2015年啊这个政策驱动下，传统的药企在倒逼转型，以恒瑞医药为代表的企业呀业绩开始兑现，底部呢启动以后啊开启了连续6年的高速增长。那么恒瑞呢也从2015年开始开启近10年的主升浪行情啊。那不仅是15年的恒瑞，包括19年的药明康德，在科创板新规之下啊带动了整个医药估值的整体抬升。那当时底部2019年开始业绩兑现之后啊，连续3年净利润增速都超过60%，股价呢也连续3年啊开启了主升行情，是标准的戴维斯双击的逻辑。那包括啊2023年的长山药业啊，在创新药出海、BD 授权，同时啊减肥药的双重刺激之下，同样在底部横盘震荡以后啊，开启一波连续3年的主升行情，业绩呢增速啊转正也间接刺激，所以我们会发现。创新药这一波的行情业绩兑现是股价能走持续主升的核心底色。那接下来创新药里面还有哪些业绩爆发但股价还没兑现的补涨方向呢？那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啊创新药真核心业绩连续大增低价的清单送给大家。那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以该份清单一次个股为例啊，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那么该股呢是标准的创新业产业链的头部的啊原料药的供应商，同时呢业绩啊连续2个季度啊增速超过20倍啊，中报业绩公布以后啊预增接近30倍，是妥妥的创新药里面的绩优股。那关键是股价呢仅仅10元左右，北向资金 Q2 增持幅度超过92%，技术结构啊突破近4年大型的低位圆弧底之后啊持续盘整蓄势，周线级别大阳线啊刚刚完成反包，可谓是股价蓄势待发一飞冲天的前兆啊。当然类似于该股票到底怎么去把握和捕捉，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创新药真核心业绩连续大增的低价清单送给大家。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啊，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啊，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启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市场冲高回落，仅仅

0: 药等少数的板块表现比较强劲，而沪指年线下方放量的调整应该如何来看待呢？那么对于后期行情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操作上该怎样的规避风险，保留收益？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财达证券的刘佩莹，听一下她的观点。早上好。
1: 昨天的市场是一个极具迷惑的一天，因为三大指数呢是集体高开啊，然后早盘是持续高位的震荡啊，所以说后面我们看到了多方其实是一度想要向上试探这个压力啊，但是午后风向是骤变的啊，那么最终多头是快速消散，那么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的。那么为什么其实昨天的这个市场虽然说很有迷惑，但是我觉得又不是特别迷惑呢？主要还是我们在之前跟大家去讲过啊，像中证权指这个位置的颈线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那么想要突破压力的话必然是要放量的，但是昨天早上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位置是向上没有办法去放量突破的，所以说后面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可能会有投资者比较担心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反弹结束了，还是上升途中的这样子一个回调的踪迹啊？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没有结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去看不管是中证两千也好，还是中证一千也好，这个位置这波凌厉的反弹中间是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调整的。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也就代表着没有出现顶部的结构。那么没有出现顶部结构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回调之后的话，大概率应该还会有一个继续反弹向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逢低多关注一些机会的。那么具体的方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比如说像 AI 落地之后受益的一些行业方向。那么比如说像 CRO 的这个行业就是最近这个表现比较好的这样子一个品种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类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刘佩莹。是认为市场面临压力，提前回调，反弹行情没有彻底结束，操作上呢建议逢低关注一下低吸的机会，重点可以关注一下 AI 落地受益的相关行业。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郎尚义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策略。
2: 好的，那么还是围绕刚才的算力租赁来说啊，那么算力租赁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有两个思路啊，提醒大家去注意，就是现在我们之前的算力租赁的需求主要来自于什么呢？主要来自于这个大模型的训练端啊，训练端就是我们去啊，因为要使用因为要推出很多大模型，所以我们需要用到很多的训练的算力，这是之前的算力需求。那么现在整个算力逻辑算力租赁逻辑它就其实已经改变了算力的租赁的主要的逻辑在什么？在推理需求，也就是大家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当中需要消耗的算力目前这个的需求量大概是推理算力的大概4到10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整个算力运营包括整个算力价格它不断上涨的原因，它的需求增长比它之前去做出大模型所用到的推理算力确实这个需求空间太大了，所以这是算力租赁的它的最强大的这样一个涨价的逻辑。那么在整个算力租赁板块我们去寻找机会的时候那大家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结合这个阶段的行情的特点，因为这个阶段行情的特点是在涨的时候市场没有量所以说大家再去寻找算力租赁品种的时候你不要去选择大块头，对吧？那种市值比较大的或者说公司业绩比较好的，以后未来它不一定表现比较好但是在整个算力租赁当中它的盘子比较小的，对吧？然后可能它的业绩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的，但现在还在底部的，对吧？那么这种类型小的算力租赁公司，对吧？确实有数据中心的或者有算力集群卡的，对吧？那么这些公司可能它的表现会相对好一点。所以算力租赁大家在研究它的时候把握一个思路，就是做大不做小。因为从最近盘面当中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代表的板块就是 CPU 的这个板块，因为 CPU 板块我们会发现很多小的 CPU 的公司其实都涨得比较多但是你看怎么中继续创这些公司反而最正宗的这些 CPU 的公司它反而不怎么涨，对吧？其实核心原因还是因为在于市场它没有量市场没有量，这种大的块头盘子比较大的这些龙头公司它可能不一定会去表现，所以大家再去寻找算力租赁的时候可以多去寻找一些小盘的公司。
3: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
4: 带着了，忘不了。医保基金
5: 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6: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3: 真的吗？
5: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7: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5: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是尿床怪。他的嘘嘘声让大家都忍不住想尿尿，就连卡宝都差点没憋住。最后大家齐心协力击败了他。卡宝车神，捣蛋的怪物，我们一定要赶走他。第34集，勇者无敌。

盗提敌团逃跑了，现在他们正驾驶大型集装箱卡车往市内方向逃窜。马上停车，不然我们不客气了。

再见了。对。

0: 龅牙神偷大哥，我们来了！
1: 您果然没有忘记我们，太感谢您了。我是龅牙神偷大哥。
0: 您是哪位？
2: 我是你们龅牙神偷大哥的大哥，大脸博士。
0: 大脸博士，
2: 我帮你们逃出来的代价就是你们去给我把想要的东西给偷回来。
1: 您想要什么？
2: 刀。
0: 刀吗？

0: 菜刀、水果刀还是裁纸刀？这些东西市面上到处都有卖呀、
1: 不是，我说的不是那种刀，我要的是一把受人崇敬的大人物所用的刀，一把拥有无比非凡灵性的刀。凭着微弱的兵力，顽强的以一敌百，从来未尝败绩的常胜将军，英勇大将军雕像所拿着的刀。
0: 不好意思，我们虽然是小偷，但还是多少懂点分寸的，怎么能偷大将军雕像上的刀呢？
2: 就是说嘛，这个绝对做不了。
1: 是吗？喂，您好，我要报案，我看到了逃跑的提提团。
0: 等一下，等一下。您还真是着急呀、谁说不做了吗？只是想假装犹豫一下吗？
2: 就是说嘛，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做不了的？
1: 那就早说嘛。

0: 各位小朋友，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受到外敌欺凌的时候，以一敌百，守护我们祖先家园的人物叫什么呀？
1: 妈妈，你是考不到我们的。
2: 就是说嘛，还能有人不知道英勇大将军吗？
0: 哎呀呀，知道得很清楚吗？那么看着英勇大将军的雕像，大家感觉到了什么呢？哎呀，看到大将军的雕像就感动成这样吗？
3: 都不见了，英勇大将军雕像成了都不见了。
0: 你说什么？哦，我的天哪！哦，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喂，文浩二，英勇大将军雕像上的刀失踪了。
4: 你说刀不见了吗？
5: 哇，小柯的爸爸来得可真快呀！
4: 马上设置路障，禁止行人靠近，然后搜索盗贼的指纹或者脚印。
6: 是。
4: 不管是哪个家伙，我一定要抓到你。
7: 干得漂亮，干得漂亮！
8: 但是你要用这刀干什么？
7: 这把刀带有非凡的灵性，所以我要用这把刀消灭那些妨碍我导弹的机器人。等着瞧吧！
1: 怎么这样？
5: 哦，知道在哪里呀、
1: 知道。
2: 我看电影里面都能很快找到嫌犯啊。
5: 这和电影能一样吗？
4: 哎，这回麻烦了，既找不到指纹，也找不到脚印。哦，对了，监控那边看得怎么样了？
6: 田队长，你看。
4: 怎么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没了？
6: 不仅是这里，这附近的监控影像全部都这样了。
4: 什么？哎，这可怎么办呢？
1: 爸爸，让我来帮你。

0: 点心，我是最勇敢的金凯上将。
1: 哇，金凯上将的出场好有气势，很有军人的风范哦。
0: 很高兴见到你，小卡。那当然，我可是最勇敢的大将军。
1: 是的，你好呀，金凯上将。
0: 是因为什么事召唤我呢？
1: 啊，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把英勇大将军雕像上的刀给偷走了。
0: 什么？竟然敢动英勇大将军的刀？好，我一定帮你把那把刀找回来。团结一心。
1: 金凯上将，你已经知道刀在哪里了吗？
0: 当然，我拥有卡宝中独一无二的能力，那就是搜索味道的能力。
1: 搜索味道，就像巴豆那样。
0: 就像巴豆那样。
1: 是啊，巴豆可厉害了，他什么都能闻得出来，特别是他最爱的香肠，一闻一个准。
0: 你竟然拿我跟巴豆来比？我金凯上将用的是科学的方法，把气味的成分以分子为单位进行分析。我刚才分析了英勇大将军雕像周围残留的气味，现在正在对气味进行追踪。
1: 原来如此。
0: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哈哈哈哈，气味越来越浓了，再等一会儿就能见。

0: 分晓了。好像就在这附近，卡宝变身。
1: 什么呀？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0: 奇怪，味道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呀。
2: 这是什么声音？难道我们已经被发现了吗？潜望镜准备。
1: 这是什么？
2: 好像有谁在看我，不会是见鬼了吧？你竟然敢打我！干嘛呢？还不快来帮帮我！哎呀，我的头！到底是哪个家伙？马上去给他点颜色瞧瞧！
3: 收到。又是那个可恶的小鬼！
1: 你们是奇迹团？这么看来，偷走雕像上刀的就是你们几个。
0: 大哥，往后退，这里就交给我吧。立刻把雕像的刀给我交出来！
4: 知道了，这就给你。
1: 金铠上将，
4: 神奇本拳头的味道不错吧？
0: 你们这些家伙！
3: 火箭铁拳！
1: 金铠上将，我召唤别的卡宝来帮你。
0: 不需要，这家伙我一个就能对付。盾牌冲击波！
2: 马上使用秘密武器！
3: 收到。
1: 那个不就是雕像上的刀吗？
0: 糟糕！还竟然！
3: 这不是妨碍我们的下场！
1: 金铠上将，加油！
0: 鹰大将军的刀可不是用来干这种事的。
1: 太厉害了！金铠上将整个身体都发光了。
0: 聚合能量，勇往直前。只要充满勇气，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我金铠上将是绝对不会在敌人面前退缩的。
1: 金铠上将现在真的好像一个大将军一样啊！
3: 这下糟了，无限火箭铁拳攻击！
2: 岂有此理！等着瞧，我还会再回来的。
1: 金牌上将，你刚才真的太帅了！
0: 你现在肯定觉得我是最棒的吧？但是小咖，今天我展现的英姿，记得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你和我之间的秘密。
1: 好，我知道了。

0: 坚一心。
1: 在金凯上将的帮助下，我们把大将军雕像上的刀物归原位。但最值得高兴的是，我有金凯上将这样勇敢的卡宝车身在身边，太棒了！我的卡宝车神。

0: 集《哪吒降世》。
1: 商朝末期，商纣王残暴，天下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私欲膨胀的商纣王与天妖勾结，无尽的罪恶之火不断蔓延。远离中原的西南，有一座富饶的小城，它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南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人们过着宁静无忧的生活。但战乱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这座城市，它即将成为浩劫洪流中的一叶扁舟，摇摇欲坠。而就在这一天，一位天赋异禀的孩童即将降临到这里，这个混乱时代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2: 大家都说啊，城主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真的假的呀？
3: 这还能有假？有人说夫人肚子里怕不是个怪物。
4: 夫君，
5: 这城主，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撑到今日已是奇迹。此刻临产，夫人与胎儿实难两全，再不决断，恐夫人性命难保啊！
6: 夫人，我无比希望你与胎儿能双双平安，一定要让孩子看看世界。
7: 拦住他！
6: 还不停下来！
4: 你快住手！那是我们的孩

0: 孩儿们顽劣，就拜托先生了。
1: 二位有心了，老夫自当尽力。
2: 城主，哪吒少爷和哈大哈妖妹两位少首领都不在府中，
3: 这三个孩子定是偷跑出去了，我这就去把他们找回来。
0: 哪吒这么顽皮，你抓得回来？

0: 一起去吧。
1: 哈哈哈哈，看来我这三个学生可不省心哦，老夫随城主一同瞧瞧去吧。
2: 来瞧一瞧，
3: 来两个。
4: 哦，这
5: 起
4: 厉害啊。
6: 哪吒，你又逃跑出来了吧？
5: 这个家伙一刻也待不住。
7: 我爸出来了，小心！我的摊子！
5: 他的幺妹，给我停下！
7: 太好了，我长得漂亮。
4: 哎呀，这娃娃真是神力呀！
8: 是啊，
9: 这是我们城主家的三公子。
4: 哦，你说什么？就是出生时天降异象的那位？
8: 对，
9: 可不是嘛！有这样的少城主，我们陈塘关今后的福气可大着呢。
6: 哪吒，接着。
5: 哇，博库啊！又出风头。算你有良心。
10: 时间差不多了，走。
5: 喂，还不回去？
11: 城主给我们找的理学老师今天到府，还没去拜会呢。
5: 什么理学不好玩？我告诉你们，我可听说了一件超有意思的事，晚上咱们去见识见识。
0: 有意思，有意思。
5: 看见没？看见没？黑塔精灵和白塔精灵出来了。听说今天他们会玩很刺激的换帽子游戏，直到鸡叫才会停。我都等不及了。
12: 换帽子？

0: 宝贝，这换帽子也太危险了吧！
1: 看。妹妹，抓紧！
2: 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
3: 行行，
2: 必须阻止他们。
4: 站住！你想干嘛？别冲动！
2: 这个东西很好玩吗？好玩到发生危险都不管不顾。
4: 那是我的帽子！不要！
5: 这哪吒！哪吒！
6: 哪吒！
2: 困住我！
4: 哪吒！
5: 哪吒！
1: 力气好大啊！
2: 知错不改，欠教训。
1: 不行，哪吒，双塔镇压血脉，别莽撞。
7: 对呀，鸡叫，鸡叫，双塔就不闹了。

精灵，黑塔精灵，你们玩闹可以，可危害到百姓就不行。百姓的力量可以建造你们，也可以推倒你们。小小警告，好自为之。

0: 亲，
1: 这孩子。
2: 父亲，父亲，我昨晚可是做了件好事呢。
3: 我知道，我知道。
2: 可是这些人，
3: 哪吒，昨夜的事为什么要做？
2: 为了帮助别人。
3: 帮到了吗？
2: 当然，我们不止救下了渔夫兄妹，还镇住了胡闹的金灵。
3: 既然这样，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
2: 这，
3: 哈哈哈哈，有时担当重任可能会遭受他人的非议，但你不为名不为利，凭的是一颗救世济人的心，自己无愧，何必争辩？
2: 救世济人，自己无愧吗？哎，您的话虽然说得莫名其妙，可我好像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4: 你才是莫名其妙，这是为父千辛万苦给你们找来的理学老师，还不拜师？
5: 老师。

0: 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0: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0: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谁在下指挥？
1: 一定要留意。
0: 角山铺阵地马上就要攻占了。
1: 蒲彻，
0: 是你岳父大人亲自下的命令啊！
2: 为什么？
0: 现在贺龙部已经包围了长塘，攻占了桃园，现在正在向益阳和长沙进军。长沙现在只剩几个警察了，真的要被贺龙夺了湘军的老窝，你的罪过可就大了。
1: 这是真的吗？
0: 现在62师、16师已经接受了回援的命令。

把预备队给我拉上来，打扰预备队，早打完了。总裁人员一个都没了，这是你们崔始源，可以歇干。告诉同志们，紧急集合，集合！ 我们不是胜利者，就是失败者，胜败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怕牺牲，敢于面对，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都要坚持下来。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

我还要指挥部队过江，你们先走吧，跟我走吧。

0: 区长，副将被炸到了，怎么办？
1: 涉水过江！
2: 站住！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终于突破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李德执行的逃跑主义路线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的86000多人锐减至30000人。

0: 此兄，湘江之战虽然没有全歼共军，但这是我们剿共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准备嘉奖各路参战将士，尤其是何健。
1: 何健半路撤军，已至，未能全歼共军，不追究他的责任就是好的了。
0: 不，何健这次比白剑生、
1: 陈伯南他们要尽心尽责，记住，赏罚性命，施于有节，记人之功，忽于小过。
0: 是，校长。蒋鼎文攻下瑞金之后，得知共军是想去萧克川跟贺龙萧克会合，
1: 所以他们就必然要走萧克与贺龙会合时走过的旧境。
0: 校长准备如何调配部队
1: 歼灭这股流窜的共军。共军一向惯用口袋阵，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也来钻钻我们的口袋。传令：何健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阻击贺龙、萧克南下；薛岳为二路军总指挥，立即率军在武冈、长布 设立四道封锁线。
2: 共军会来钻这个口袋吗？共军没了毛泽东来出谋划策，这个口袋他钻定了。就差马桶没带上了，不然啊，怎么会被追上啊？
3: 这仗败得太惨了。
2: 哼，是谁指挥这么干的？就应该拉出去枪毙。
3: 哎，别乱说。 听说这是不顾同志下的命令，
2: 我就老说，大不了拉出去枪毙嘛。反正我弟弟已经死在江里边了，正好我到阴曹地府去陪他，他就不冷清了。
4: 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总得要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0: 哦，德副主席。
1: 哦，少贡国际师，我们接回来了。
2: 红三十四师伤亡惨重，师长陈树湘同志，牺牲。

0: 你们部队伤亡大不大呀？伤亡是很大，要不是湘军中途撤军，我恐怕就全军覆没了。我现在还想不明白，湘军眼看就要攻破阵地了，不知为什么突然撤军了。
1: 是红二六军团攻占了桃园，把何震吓坏了，怕他在老巢失守。 所以命令三个师调兵回援。
2: 周副主席，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我跟主席打仗打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打过这种窝囊仗。
3: 就是。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人为什么会把这土了吧唧的东西叫做洋芋。长大了我才明白，它真是洋玩意儿，是明朝时才传播到中国的。可见呢，任何的舶来物都必须适合中国的土壤条件，它才能成活下去。啊，润之啊，你是在借这个土豆受洋顾问吧？
1: 我从宁都会以后，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不说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专横跋扈的作风造成的。
2: 这都是国谷给灌总的。哎，
1: 湘江之战败得这么惨，红军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你们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蒋介石已经集结20万大军在城部、武冈一线。 就是想设一个口袋阵，等着我们去钻。可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北上，跟二六军团会合。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0: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博古轰下台去了。
1: 能行吗？他们有共产国际支持，人又占多数啊。为什么不行？这是人心所向啊。洛府不也倒向你那边了吗？
0: 我怕违反组织纪律。
1: 那咱们就不违反纪律。
3: 我去找洛夫和恩来，咱们开个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今天我们在通道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去向问题，形势紧迫，容不得我们举棋不定，请大家各抒己见。
4: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5: 我提醒大家考虑,
4: что пусть войска Чжоу Хунъюаня,
5: 是否可以让那些 在红军线上追击我们, 或向西一战的要地集合,
4: нас на параллельной линии или к западу,
5: 周浑元部,
4: обойдут нас,
5: 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
4: и мы сзади, за их спиной, мы можем выйти на север для встречи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ами.
5: 我们则在他们的背后, 转向北方, 与二六军团会合。
1: 你们来看
6: ，Посмотри，
1: 根据破译的敌人的电报，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望以待，请军入瓮。

0: 润之啊，说说你的想法。对，老毛，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得具体一些。要想摆脱这个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进入贵州。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才不会一下子跟上来，而白崇禧又不会积极地向贵州追击我们，而前军王家烈的兵力很弱。
1: 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喘一口气，有机会让部队休息一下。我赞成老毛的意见。
2: 我也赞成。
3: 老毛说的有道理。
1: 老部队，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3: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4: 让他去吧。
5: 我们要为三万红军的生命负责任。
4: 安来，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举手表决吧。举手表决吧。好，同意泽东同志意见的，请举手。
5: 报告同志，你的意见呢？
3: 那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吧。

0: 公爵，转兵贵州。
1: 师长，命令不对，停止前进。
2: 师长，咱们为什么不走了？
3: 不是不走了，我们要改变方向，朝黎平方向走。
1: 师长，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4: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1: 毛主席，
2: 师长，您的意思是？
3: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2: 太好了，
3: 毛主席，
2: 那我肯定同意啊。
3: 反正李德说话，现在没人听了，命令不对，改到黎平，火速前进。
1: 是，
2: 走。

0: 只老蒋黑心眼，
1: 一箭双雕，把我毛泽东主席位置也丢掉。
2: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3: 同志们好，
4: 方圆好。
2: 但是我并不觉得轻松。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国谷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5: 老毛，那你看下一步红军应该往哪儿走？
2: 问安，遵义。
5: 好，那就再开一次会，巩固一下通道会议的决定。
2: 走吧。
0: 同志们好。
6: 丢了江山，没了兵，现在变成一条狗。若是想要留条命，赶紧举手，把枪投，把枪投。
7: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啊！
6: 打倒王家烈！
8: 打倒王家烈！
6: 红军万岁！
8: 红军万岁！
6: 红军万岁！
8: 红军万岁！
9: 哎，我怎么有一种回到瑞金的感觉呢？
10: 是啊。只要毛主席再领导红军，我们肯定会打回去的，
9: 打回去。
11: 诸位，我记得在贵阳的时候

0: 家都纷纷地表示，啊，坐。要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肝脑涂地，与共匪决一死战。现在，共匪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我今天专程赶到这里来，就是想与诸位兄弟商议一下，不知诸位还有没有当时的决心啊？
1: 那时不是做做样子给外人看吗？前军这战斗力您还不知道，老蒋的中央军都挡不住红军的进攻，咱们能行吗？
2: 粤军桂军对红军都搞敲帮式阻截，送客式追击，我们为何不学他们那样啊？
3: 就是我们有什么必要跟红军硬拼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怕的是中央军薛岳那八个师跟在后边虎视眈眈呐。
4: 诸位说的是啊，据情报分析，红军这次在贵州并不想留下，似乎是想流窜四川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放他过去嘛。
2: 啊，有道理。
5: 不是。

0: 但是
1: 我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要帮我把这个面子做足了，做大了。
2: 是。
3: 哎呀，谢谢谢谢啊！
4: 别急别急，
5: 谢谢谢谢。
6: 别急别急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啊。
7: 别急，
8: 这是给我一个，
9: 都有，
10: 谢谢啊。哎呀，
6: 别急别着急，
8: 每个人都有，给我一人一份啊，
10: 给我一个，
8: 给我一些吧。
6: 别急啊，
8: 每个人都有。
1: 哎，谢谢嘉祥。
8: 拿会儿，
11: 哟，嘉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说找了半天找不到你，原来窝在这儿了。
3: 我就是想一个人出来坐坐。
1: 哎呀，这个王家烈还真是够意思嘛，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吃的。
11: 老毛，看来你这入前的建议啊是对的，这下咱们红军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整几天。
3: 不过这下咱们就更忙了。
12: 首长，首长，
1: 哦，
12: 首长，我们来了，我们刚领的。
1: 你们这是发财了啊！
12: 首长好。
1: 子珍呐，你们休养连派你们来领粮食了。
12: 啊，休养连呢，放假三天，让他们跟你们这帮饿老鬼团聚。哎呀，胡说什么呢？
1: 我说刘英啊，你可别舌头底下夹草啊！总有一天，我要找个厉害的男人，管住你这张嘴。
12: 就是，到时候啊，看人家怎么治你。
13: 从薛岳的来电来看，共军根本没有来钻口袋，而且查无去向。
14: 空军的侦察有消息吗？
13: 没有。
14: 这就怪了，难道他们真的是树倒猢狲散了？
15: 魏座，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三人联名发来电报，
14: 说什么？
15: 请求进入贵州，追击共军。
14: 追击共军？怎么没听到王家烈的报告呢？
15: 我刚打电话问了王家烈，他说他也不清楚，他已经派人去查了，一有情况立即报告。
13: 学生认为，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14: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真可谓是慷慨激昂，故作为党国赴汤蹈火之势。命令薛岳查明共军的去向，并率兵入前。
11: 是。老毛啊，我知道你喜欢古典诗词，而且也很有造诣，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的

0: 诗歌中啊，也有很多写意的好诗啊，比如歌德的《五月之歌》。小麦和黑麦之间，绿篱和荆棘之间，树木和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很有想象的空间啊，不亚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1: 罗浮啊，我承认外国诗歌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可是我总觉得从节奏和气势上是赶不上中国诗词的。你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要是翻译成外文，意思可就差了一大截呀。
2: 来来来，吃饭了。哎
1: 呦，来吃饭吧。
0: 吃饭。
1: 哎呀，还有鸡呀、啊！
2: 我在街上买的。
1: 嗯，香。哎，这是什么？
2: 找老乡做的礼仪瓶油茶，快尝尝。
1: 那得尝尝啊，
0: 老毛啊。嗯，吃饱了好好睡个觉，攒足精神，明天呢，舌战群儒。来，
1: 啊，吃。来，我给你加块鸡。
2: 好。恩来，忙了一天了，喝点水吧。
3: 啊，
2: 明天的会议是不是很重要？
3: 是啊，很重要。要彻底否定折回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难度很大呀。
2: 我看你呀、啊，最近这段时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3: 为了红军的存亡，再大的压力也得承受啊。
2: 你知道吗？现在啊，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对那个杨顾问表示不满，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出来指挥打仗。
3: 我要再不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红军正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4: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认为还是应该从贵州向北，再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更切实际。下面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吧。
5: 我觉得在下一步行动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总结一下我们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总结一下这次失败的教训。
6: 我先说，湘江之败，败就败在速度上。我们在界首等了整整四天，才等到了中央纵队，结果呢，丧失了大好的渡江机会。还有，渡江时候带的那些坛坛罐罐，如果在出发前就丢掉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惨痛的失败呢？
3: 湘江失败的教训，必须要反思和总结。再有，我们今天的会议必须彻底解决红军最后的去向问题。泽东同志，你再说一说吧。
6: 我来讲两句吧。我为什么反对去湘西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的重兵都集结在湘西，而湘西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呢。而我为什么主张去川黔边呢？是因为四川和贵州都是相对独立的区域，所以啊，三国时期。
7: 六块一毛八，地方银像藏到家。
8: 一米银像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7: 六块一毛八，藏。

0: 零到价，
1: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2: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
1: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
2: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

0: 够气派，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富哥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方规格，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4: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3: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4: 价值四，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期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才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金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5: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是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6.18元，帝王银像藏到家，
5: 一枚银像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2: 6.18元藏

0: 王道价，
1: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2: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
1: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
2: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

0: 够气派，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富哥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4: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3: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4: 价值四，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期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才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5: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是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

0: 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4: 刚刚黄克功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他还不服气。
5: 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
6: 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来讲两句吧。我为什么反对去湘西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的重兵都集结在湘西，而湘西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呢。而我为什么主张去川黔边呢？是因为四川和贵州都是相对独立的区域，所以啊，三国时期刘备才会选择在那里立国。 俗话讲得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这正是我们建立红色割据最重要的条件。连斯大林同志都说过，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1: 斯大林，他说过这句话吗？
0: 说过，是在接见项英同志时说的。 不过，同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项英同志。
1: 既然是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我放弃我。

0: 那就请洛甫同志起草个决议吧。
1: 好，我还有个提议，我提议恢复刘伯承同志担任军委参谋长。
2: 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举双手赞成啊。那好，今天的会议就这么决定了，然后

0: 那算是点中了他的死穴。他这个人呢，最怕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普尔什维克。哼，你把斯大林都搬出来了，那等于给他下了一道圣旨啊！
1: 哎，老毛，你真的认为川黔边区适合建立分据地吗？
2: 至少目前是这样。向北偏西可以跟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可以跟二六军团遥相呼应啊！<笑>走啊，
0: 嗯。
3: 王佳烈来电，他说共军大约五六千人被他的周方人旅击溃，伤亡甚重。据他查证，共军有十万之众，来势汹汹。他恳请中央派兵会剿，以保前进。
4: 共军十万之众？
3: 哦，电报上是这么说的。哼，这王佳烈。 被共军惊吓得连谎话都说不圆了。哼，他的部下既然已经击溃了共军，为什么还要向中央求援？这不起了大怪吗？我看他王佳烈是一定吃了败仗，而且败得连家底都保不住，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我估计，共军此时一定已经离开了黎平，至少。
0: 到达了乌江，魏佐，您为何如此断定啊？因为他共军走的是当年石达开这条老路，哈哈，这不正中了魏佐的下怀吗？共军进入湖南，可以削弱何进；共军进入贵州，可以削弱王佳烈；共军进入四川。
3: 就可以削弱刘湘等地方势力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命令吴奇伟尾随共军，命令薛岳进驻贵阳。
5: 是。Нельзя повторить ошибку реки Сянцзян. Река Удзян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второй рекой Сянцзян. Форсирование реки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поражению, либо победа достанется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о.
6: 乌江对岸有前军侯志旦的一个旅把守，背后有吴奇伟、周浑元的八个师在追击，离我们已不到一百公里了。强渡乌江是要冒全军覆灭的危险。我在这里建议，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
0: 而应该杀个回马枪，坚决回湘西去。
7: 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我就不明白了，不苦同志怎么又反对渡乌江了呢？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退回湘西，那不是飞蛾扑火吗？黎平会议的决定非常正确，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情况紧急啊！来，我建议举手表决。
8: Голосовать поднятием руки.
9: Хо. Тонги го Удзян дэ. Чин джишо.
8: Поднимите руки за переправу реку Удзян.
9: Шао шу фу тун до шу.
8: 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ждут.

0: 陈光，参谋长，参谋长，竹筏准备好了吗？
1: 竹筏是都准备好了，可是今天的水流太急，而且敌人的火力又太强，昨天派去的两批突击队都被敌人炮弹炸翻了，突击队长毛振华也被水流冲走了。
0: 赵章成，
2: 到！
0: 我把神炮手赵章成给你们带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只要能炸掉对面的桥头堡，我保证能够冲过江去。
0: 好，赵章成，
2: 到！
0: 就看你的了。
2: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跟我走。

0: 是啊，黎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侯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1: 菩萨不请不走啊！是到讨论失败原因的时候了。遵义打下来了，遵义打下来了，打下来了，打下来了，这么快就打下来了？红六团突袭团袭镇山口，缴了九响团的械，然后再由曾宝堂营换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遵义。<笑>好啊，进遵义。
2: 到夜郎国了，啊，这就是古代的夜郎国。确切的讲啊，夜郎国是王家烈的老家童子。哦，夜郎啊，是汉朝时期的一个小国，地不足50里，人不足50000。可夜郎国王在会见汉朝使臣时讲，汉属于我大呀。<笑>他却不知道啊。
3: 这夜郎国还不如汉朝的一个小县城大，这也就是夜郎自大的来源啊。我们可不能做夜郎自大的人啊，是吧？走，进城吧，驾，驾，驾。难怪啊，这共军自通到进入贵州之后。 就开始行踪诡异，飘忽不定。他毛泽东一定就是在那个时候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是吗？
4: 是，我们的特工亲耳听到他们在喊“欢迎毛主席”。
3: 大意了，是我大意了。
4: 共军此刻已不到30000人，不足为虑。
3: 不足为虑。
4: 我告诉你，这30000人在别人的手上只是30000人，或许还是滥竽充数；可在他毛泽东手上，那就远远不是个30000人。我们几次围剿受挫，还不吸取这个教训吗？是，是我轻估了毛泽东。
3: 命令薛岳进军西丰，刘建绪东渡吴江进军凤冈。
5: 李宗仁、陈济棠进军瓮安，另外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6: 是。
5: 云芝，太晚了，别写了，明天再写吧。
6: 那怎么行啊？明天就要开会了。
5: 喝点水吧。

0: 你过去从来都不打草稿，今天是怎么了？还准备起提纲来了？
1: 明天的会不同。

0: 哎呀，前面就是遵义了。少奇同志，你对今天的会议事情看法？
1: 一场地震，疑似火山喷发呀！
0: 别的太久了，我真想去会上吼他两声。
2: 声音大并不说明有道理啊，你呀得给人家摆事实。
0: 红五军团的誓师还少吗？
2: 一摆一大桌子。
0: 如果还摆不下的话，那我就替你再搬一张桌子来。
2: 撤。

0: 少奇，
1: 少奇啊，
0: 方老总，
2: 少奇，
0: 辛苦了，
1: 少奇，可把你盼来了，
0: 辛苦了，
1: 还没吃饭吧？先去吃饭，
0: 先吃饭，
1: 填饱了肚子，说话才有底气，可以畅所欲言呐。
0: 对对对，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两个议题：第一个是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第二个是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说明的是，在会议之前，第一个问题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决议，因为目前。 敌情严重，遵义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而且也不能做根据地。中央红军必须迅速北上，进入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议题，请博古同志讲话。
1: 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
0: 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
1: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0: 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意义都是正确的。而我认为，造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强大，和国民党力量 国民党有多么强大，你就没有强调强调你的主观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下指挥，才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这些人呐，就是宰卖野田不心疼。各位同志，不要激动嘛。我们还是先听。 博古同志发完言以后再讨论，好不好？博古同志刚才讲到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客观原因，我再补充一下主观上的原因。我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军事上的指挥。 是有失误的，政策不对嘛。特别是不应该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这样结果是节节败退，最后没有办法，只有退出去。我作为红军总政委，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1: 下面我们请博古同志继续发言。下面。

0: 请大家继续讨论这两个话题。
1: 请大家自由发言吧。

0: 我不同意波谷同志的报告，我也不同意。我来做个发言。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过分地强调了客观的困难，把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那我请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什么时候不强大过？还有，单纯的防御路线。 和短促的突击战术，使我们从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舍我之长的打法，使我们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让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的中央苏区，而在突围之中，又采取了逃跑主义、搬家式方式，最终导致湘江惨败，
1: 牺牲了我们三四万红军将士的生命。
2: 难道这也仅仅是客观的原因吗？更不能让人忍受的是，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军委集体领导可以说完全被取消，一切工作被李德个人所包办，承办主义抬头，自我批评全无，不同的看法被排斥，正确的意见被压制。 而博古同志对李德所犯的错误和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加以纠正，反而是支持、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难道博古同志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讲得好，讲得好。
0: 我来接着洛甫同志的话讲。 我概括博古同志的错误有三个主义：首先就是冒险主义，下了死命令攻打赣州，说是要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者数省的首先胜利，结果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啊，两个拳师比武，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拳师则会气势汹汹，劈头使出全部的本领。 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所打倒。接着呢，是保守主义，不管实际情况，死守广昌，说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用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结果挡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也失败了。这拼消耗啊，不是龙王跟龙王比堡。 而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未免滑稽呀！最后是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突围，三十六计逃为上计，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可笑的一次逃跑，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 连苏区结婚证的存根都没落下，所以战士们都调侃说：“只差马桶没带上喽。”现在大家可以笑，可当时我在湘江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望着一个个战士为了保卫这些废物倒进江中，鲜血染红江水的时候。 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什么会出现湘江之战的失败？因为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新战术视若无睹，结果受到了一次极大。

0: 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却连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学到。
1: 列宁说过，
0: 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他们恰恰忘了这一点。

0: 我对李德同志的下指挥是深有体会，他连一个军事哨、一挺机枪在什么位置上都标在地图上，不准人动。可他那个地图呢，又不准确，到了实地一看根本没这个地方，你们说这仗该怎么打？
1: 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本事打什么洋仗啊？
2: что за такой не свой бой беспозомно？
1: 广昌之战硬是和敌人打消耗，这一仗我们牺牲了五六千战士啊，创建一个根据地不容易，都让你们给丢光了。
3: 关键是错了还不让人说，谁说了谁就是机会主义，谁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扣得也太大了吧。啊，
1: 我也说两句，白区的党组织就是因为盲动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近瘫痪。伯国同志，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4: 湘江之战红五军团打的是最惨的，我要替那些牺牲的将士说一句话，他们为了保卫中央纵队死了是光荣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他们会死不瞑目的。
5: 说得好，战士们会死不瞑目。听我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
0: 那我们就无法跟随下去。
6: 我只说三点意见。第一，我完全同意洛夫同志和泽东同志的法。
7: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8: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7: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11: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3: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2: 银满箱，
13: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送空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不让，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金典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

0: 钱币收藏的先河，而要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4: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0: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

0: 去，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晶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1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三

0: 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冰城蝶影，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暗战无声，
8: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6: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6: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9: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武汉

0: 反扫。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重量了。
1: 他又怎么了？
0: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2: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3: 这工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便令何应钦。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长乐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康康心
9: 用九方，
8: 玄武标
9: 用九方，
8: 速效益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1: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得好，战士们会死不瞑目。听我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
1: 那我们就无法跟随下去。
0: 我只说三点意见。第一，我完全同意洛夫同志和泽东同志的发言。第二，我们的红军应该由像老毛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指挥权。

0: 我认为博古和李德同志的指挥是正确的，同志们，革命道路的历程是漫长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事的疏忽，就全盘否定。你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就像你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啊？你顶多也就是多看了几遍《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啊？你就照着他来打仗了？啊？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水泊梁山。
1: 废什么话，打过仗吗你？冷静点儿。哎呀，《三国演义》，咱们在座的估计可都看过，可是谁陪他打仗了？恐怕是没有一个呀。请问，凯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
2: 他有几章几篇呢？我是没读过。坐下，坐下。读过兵法就能打仗，显然不能。赵括就是一个例子，他纸上谈兵说的头头是道，可是打起仗来，却坑了赵兵40万呢。我毛泽东是赵括吗？不是。我打过的胜仗的战例。 你在兵书上都找不到，5、6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你就用一时一事的疏忽，轻描淡写的给掩盖了。你问问自己的良心，你说这种话，你就不脸红吗？
3: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组成新三人团，即中共中央由张闻天副总责。

会开完了？会开的怎么样？你别哎呀哎呀的，你快说呀，都急死我了！是不是开的不尽人意啊？

0: 这个会啊，他们又觉得我这个菩萨有用了，把我抬出来，选我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惭愧，惭愧啊，只是滥竽充数而已啊。
1: 你坏死了，装成这个鬼样子来骗我。
0: 子珍呐，给我做口饭吃，肚皮子饿。嗯，
1: 你等着。

0: 报告周副主席。哦，维汉啊，你怎么来了？开了几天的会议，很辛苦吧？来看看你。哼，
1: 不光是来看我的吧？
0: 听说要启用萧景光，是不是中央局？

0: 这就是，听听就行了，不要去传。嗯。报告，
1: 进来。
0: 陈副主席，你找我。肖军光同志，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一项决定。中央决定，撤销对你的处分。 恢复你的党籍军籍，并且调你到三军团任参谋长。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1: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了？不是出来了，
0: 是回来了。
1: 红军有救了，红军有救了，谢谢你，朱副主席。
0: 不，要谢谢全体红军指战员和你们这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啊。

0: 老兄，你说共军渡过赤水会往哪个方向走？
1: 肯定是北渡长江，去川陕边境跟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
0: 给修月电话，命令吴奇伟、周浑元渡过乌江追击共军，再命令刘湘出兵拦截共军，无论如何不能让共军渡过长江。
1: 校长，若不答应刘湘的条件，他恐怕不会积极从命的。
0: 好，你就把四川省主席的任命书发给他。
2: 是。
3: 伟佐，张汉卿回国了，他想见你。
0: 好，让他来汉口见我吧。
4: 是。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面逼迫扎西，薛岳的两个纵队加上王家烈的前军从东边追过来，40万大军，形势有点严峻呐。
5: 老马，你得说句话呀。搭土城的时候你说权力不集中，现在博古已经把权力交出来了，你得出个主意才行啊。
6: 我在琢磨蒋介石的性格问题。
5: 性格问题？这跟咱们讨论突围问题有关系吗？
6: 当然了，你们别看蒋介石现在是一国之领导人，但他的骨子里充满了奸商的狡诈，吞了人家的货不打紧，还要把人家的垫子都给盘下来。他性格的缺陷呢，导致他这辈子都在算计别人，恨不得非得一箭三雕四雕的。王家烈不就是个例子吗？刘湘之所以跟我们红军拼命的打，就是怕他们中央军入川，把四川给中央化了。
5: 有点意思，你接着说。
6: 如果我们不入四川，他刘湘一定会架起二郎腿抽着大烟，无论我们跟谁拼个你死我活，他都会袖手旁观。龙云也是一样。
3: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6: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赤水，重回遵义。
5: 老毛啊，这样的话我们不等于是迎着最强的一股敌人而去吗？
6: 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呀。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我们的兵力打他个歼灭战。
5: 原来啊，你看呢？
7: 这的确是一步险棋，而且很冒险，但是我们红军非常需要打一个大胜仗来鼓舞全军的士气。我同意。
3: 我也赞成。
5: 行，就这么办。
8: 伟佐，共军现在已经停留在

0: 南威县的扎西，川军的潘华部正在向扎西逼近，滇军的孙渡部也到了镇雄。薛岳部和周浑然纵队也从大定毕节向扎西赶。共军一直在扎西附近徘徊，定是在寻找北渡长江的机会。电令薛岳，让他督促吴奇伟。
1: 周浑元两个纵队，迅速向扎西挺进，务必把共军全歼此地。
2: 刘湘说，共军有东去的迹象，你怎么看？
3: 这个可能性不大，他们刚从土城突围出来，怎么会掉头东进呢？
2: 那不是自投罗网找死吗？哼！你如果这样看毛泽东的话，那你就等着毛泽东用麻布袋子裹住你的头，傻打你吧。
1: 报告，委员长电报。
2: 委员长指挥作战也太具体了吧？
1: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拒歼共军吗？
2: 毛泽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动静，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1: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4: 那就让周浑元迅速西进，等咬住共军后，吴奇伟再赶去也不迟。
5: 是。
4: 我们已经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赤水边，可川军、滇军、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却火急火燎地往扎西赶，而王家烈更是毫无防备啊。 正心安理得地在他的家乡童子为他的母亲做寿，只有薛岳怕我们突然东返，留了后手，才一直没有让吴奇伟过江，遵义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如果我们突然攻打童子、娄山关，蒋介石一定会误以为我们要从温水、松坎入川渡过长江，必然会驱赶各路兵马前往黔北川南。 吴奇伟、赵立会在被驱赶之力，这就为我们打吴奇伟创造了有利条件。怎么样？你们看，有把握吃掉吴奇伟吗？
6: 吴奇伟身边只有两个师，我们一定能拿下他。
7: 对，我们一定能拿下来，没问题。

0: 亲也开眼了，共产党离开了贵州，要不然我这个寿宴就办不成了。少武啊，共产党真的走了吗？
1: 哎呦，娘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看大戏，吃蟠桃啊。共军这个瘟神呢，已经被我送出了前境，现在呢，就该刘湘和龙云这两个家伙倒霉去了。
2: 好，主席，主席不好了，共军又打回贵州了。
1: 别胡说八道，真的假的？
2: 真的，离桐梓只有十几里路了。
1: 快，紧闭城门，顽强死守。
2: 是。
3: 城里只有两个连，一关城门，不等着被人捉活的呀。
1: 别唱了！
4: 哎，好，不让唱
1: 了。你还愣着干什么？共军说话就到，还不赶快带着老太太到乡下躲一躲去？
5: 是，来了，走走走，慢点。
0: 不是说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6: 两万人马渡过赤水，
1: 这是毛泽东惯用的说法。
6: 这次毛泽东想干什么？
7: 他们这是要在撕开的缝隙中再次尝试北渡长江，与张国焘部会合，或者东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命令吴奇伟立即开拔遵义，命令上官云湘由济江

0: 孙凯向南压境，其他各部立即赶往遵义。
1: 是是。
2: 你看看，你看看，我现在成了什么？成了他的一个高级侍从参谋，成了一个高级传令兵，还没弄清共军的真实意图，就匆匆下达作战命令，这样来回折腾，会把我们的士兵肥的脱瘦，瘦的脱死，这还打什么仗？
3: 那有什么办法呀？他是委员长啊。
2: 万一毛泽东要东进呢？
3: 他敢东进？跟吴奇伟硬碰硬，然后被缠住，脱不了身，中我们的十面埋伏，被围得团团转，最后像西楚霸王一样，乌江自刎。
2: 十面埋伏未必能困得住毛泽东，此乌江不是彼乌江，毛泽东更不是西楚霸王项羽，跟毛泽东打交道得多长一颗心。
3: 那你看这命令
2: 发，按委座的电报发，一字不改。

0: 哎呀，这个王家烈给我们准备了吃的喝的，让我们在他的家开，怎么打他的会啊？大家别客气了，边吃边开。
1: 好，
2: 师傅，
1: 好，好，
3: 哎，吃，
0: 来，同志们，我们二渡赤水的目的是要打一个大胜仗，一扫我们身上的霉气啊。怎么扫呢？还是像我们中央苏区一样的打法呀，一面牵牛，一面宰猪。首先让红五军团一个团装成我们红军的主力，牵着川军、中央军、上官云相部朝北走，摆出一个我们要北渡长江的架势，然后利用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的全部主力南下打遵义，用我们这把快刀去宰吴奇伟这头猪啊。
4: 哎呀，从这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啊，我们就已经不知道打仗的意图了，每天不停的行军宿营打仗，跟闷葫芦似的。现在好了，终于又恢复到了中央苏区红军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又有了新的战斗目标，我相信这一仗一定能打得很漂亮。
5: 我说陈哥，你是见了好吃的，这积极性啊就全出来了。
6: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娄山关和遵义，让蒋介石和薛岳都有点诧异和摸不着头脑。薛岳认为红军会东进湘西，下令让吴奇伟死守吴江南岸，王家烈却指责薛岳见死不救，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为了平息粤桂川军阀的不满和指责，下令吴奇伟过江进攻红军。于是两军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鸭山相遇，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0: 怎么搞的？娄山关那么难打都打下来了，我就不信老鸭山我拿不下来。陈哥，把我的命令，把十一团给我压上去。
7: 是。
0: 主席，你来了啊！
8: 老伯，你看，
0: 这老鸭山不好打。这是我们的位置。
9: 这一仗是生死之战，只能胜不能败。
0: 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8: 陈哥，带着干部团还十一团一起上。
7: 是，干部团十一团保证南山阵地。
10: 我把赵章成的炮兵连也带来了。
0: 太好了，把全部的炮弹都给我往阵地上打。

0: 回来了。哎呀，
1: 祝贺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啊！
2: 辛苦
1: 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同志们，辛苦。
0: 过来，过来，
1: 泽东同志，哎，你看看谁来了？
3: 弟妹，
4: 大哥，
3: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你啊。
3: 子珍呢？
4: 子珍生孩子了。
3: 孩子呢？
4: 孩子送人了。
3: 又送人了。我们干革命的，就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为了干革命，我们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
4: 大哥，
5: 没想到啊，我的侥幸心理让吴奇伟的两个师差点全军覆没呀。这毛泽东也太能打了。
6: 别自责了，这一仗又不是你指挥的。
5: 我能把责任都推到伟作身上吗？你马上给我发一封自请处分的报告，要少报一些个伤亡数字，把责任都推到王家烈身上。

0: 韩青，共军即将被剿灭在黔西北。记住，武汉行营的三大任务是剿共、禁烟、提倡新生活运动。
1: 委员长，怎么没有抗日这一条呢？
0: 很简单，
2: 委座。

0: 进来。来啊。哦，老毛，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我还是要跟你说进攻打鼓新场的事。你还没看出来，敌人已经改变了套路，把江西铁壁合围的那一套又给搬了回来，企图把我们围死在遵义、鸭溪之间。
0: 老王，在今天晚上的作战会议上，大家不是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了吗？哎，
1: 又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个仗怎么打？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轻敌了，你们不要小瞧了老蒋，他对我们的一套打法清楚得很。红军硬攻打鼓新场，势必会被黏住。等敌人40万部队把我们围住，我们又要重蹈第5次反围剿的覆辙。打鼓新场真的打不得了。

0: 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
1: 那就将计就计。先头部队去诱惑敌人，我们把主力部队调回来，三渡赤水，把敌人往四川调。
0: 老孟，走，找朱老总一起商量。

0: 注意伤员，注意伤员！大家不要急，有序通过。哦，老毛，我们现在搭了三个浮桥，部队正在有序通过。
1: 好啊，就让老蒋啊跟着咱们的屁股后面转吧。
2: 是啊。
1: 老毛啊，还是你不打打鼓，心肠的意见正确，避免了军事上的损失啊。这个打仗啊，必须临机决断，每一仗都要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很多战机的。我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2: 嗯，我同意。就由老毛、恩来和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
1: 不能打呀！你把他打下来，就没有人去给老蒋报信了。
0: 小同志，主席是在故意调动敌人呐！走，继续前进。走，走吧。这次我估计要把老蒋给气坏了。
3: 回奏，共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朝古蔺方向逃窜。
4: 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
0: 我认为这是共军的最后目的。
3: 命令各部，星夜兼程，赶往川北。剿共。
5: 成功在此一举，
6: 我要亲自坐镇贵阳指挥这一仗。
7: 是，
5: 遵照老毛的意思，伪装成红军主力的新国团，在古蔺附近把川军的一个团打得抱头鼠窜，只恨少长了两条腿啊！<笑><笑>
6: 这才像个主力的样子啊！
5: 据我们破译的敌人密电，蒋介石已电令中央军川滇黔军速向古蔺附近合力围剿，并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6: 嗯。
5: 看来敌人这回真的被我们调动起来了。嗯，
6: 老毛，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呢？立刻再渡赤水，杀回黔北，再回黔北。
5: 老毛啊，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跟西进的周浑元部迎头撞上了吗？<笑>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呐。他周浑元奉命向西急进，肯定想不到我们还要杀回马枪。 只要我们隐蔽的好，一定不会被发现。我们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敌人对我们的包围。我想趁老蒋这次在贵阳亲临作战之际，突然南下，摆出一个进攻贵阳、活捉老蒋的架势。待他的各路援军到贵州驰援之时，我们就虚晃一枪进入云南。只有这样。 才算真正的摆脱了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啊！嗯，
6: 这是不嫌弃啊，但确实奇妙。
5: 是啊，怪不得老毛总是在这赤水河边转来转去不肯离开，原来啊，他是在设计一个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突围计划。<笑>
6: 老毛，你早就成竹在胸了吧？
5: 啊，那倒也不是，之前呢，我只是有一个大的设想。 想在调动敌人的部署之中呢，寻找办法。
6: 嗯，
5: 可是没想到，老蒋就这么成全我们了。<笑>

0: 我已经把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修好了。
1: 嗯，伯承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在太平渡、二郎滩过河？
0: 你不是问我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
2: 我们的伯承就是现代的刘伯温啊！
1: 是啊，刘伯温呐、啊。

0: 主席，主席，怎么样？手敌全都解决了吗？除了打死的，一个不少都抓起来了。
1: 把地图拿来给我看看。
0: 地图。

0: 从乌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里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
1: 我明白了，把敌人都引到东南边来，我们就可以轻松进入云南。
0: 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算胜利啊！
2: 哎，主席，我们师的任务呢？
0: 派一个团伪装成主力，佯攻贵阳。
1: 是。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制进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

0: 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
3: 我为了。
5: 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1: 快点，快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2: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

0: 对六元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5: 三折，三折。
4: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6: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

0: 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我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1: 是啊。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1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硕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5: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这是多好啊！
6: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9: 冰城谍影，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9: 暗战无声，
11: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0: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9: 一步一险。
10: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9: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0: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昨天午盘的这样一波变脸可以说是让人猝不及防，而今年三次冲高反包破五日线之后，市场其实都进入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调整阶段。虽然说今天在盘面上我们观察到，昨天在午盘领衔跳水的像是创新药还有科技，今天的承接力度还算不错，但是大

0: 盘的震荡不免让人担心这是阶段性的一个见顶信号，还是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假衰呢？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特邀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资产配置官傅永嘉老师，欢迎您，以及九方云投资顾问许宏斌老师。那待会儿二位老师将会就今天他们在盘面上观察到的数据来为大家进行解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早盘阅无数。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请简单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三大指数呈现震荡分化的态势，成交量方面市场的交投热度开始显著回落，截止到午间收盘，两市合计成交是1.39万亿元，跟昨天的同时段相比大幅萎缩2021亿。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盘面的走势延续了近期的热点，热点板块呈现快速轮动的格局，而且题材内部也在持续的分化。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方面是小幅下跌了0.21%，最终收报在3918.65点。深成指方面是微幅上涨了0.08%，创业板指数微幅上涨0.65%，科创50指数微跌0.57%。再来关注下个股方面，截止到午间收盘，个股呈现的是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家数1954家，下跌家数相对较多，有3423只个股下跌，涨停40只个股，跌停5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方面的动向，今天早盘资金主要流入到了光通信模块、通信设备、CPO 以及 5G 概念等方向。流出前五的板块分别是融资融券、深股通、富士罗素、MSCI 中国以及标准。

0: 普尔。那以上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为大家准备的各项数据了，应该如何具体的分析和解读呢？咱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1: 好的，谢谢郝亮。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徐老师一直跟我们说要去关注量能。那在持续缩量的环境下，我们看到昨天虽然说是放量的，但是并没有集中体现在昨天早盘上涨的时候，反而是在下午尾盘跳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这样集中体现。那我们再看今天的早盘，就像刚才郝亮给我们复盘时提到的一项啊，虽然说指数是有所冲高的，而且之前一些聚人气的这样一些硬科技的个股承接力度也还算不错，但是临近周末我们可以看到在板块内部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而且分歧是非常明显的，那就会有很多人担心说这波反弹是不是真的结束了，还是说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上车机会。徐老师您怎么看呢？
2: 好，那么首先整体的反弹我们也分它的一个级别，就是大周期级别的一个反弹呢，我认为是没有结束的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在前期低位的一个位置，整个主力资金包括 ETF 的一个资金在整个七月份有大概5000亿左右的一个流入，那么经过几天的一个反弹，这些大的一个资金它也不会少有的反弹马上就形成退潮的这种态势啊，因为从目前的一个量能结构来看也是不符合大资金能够完全退出的这么一个格局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开始出现明显的一个缩量的一个震荡整固调整的一个走势呢？那主要原因还是经历了连续的盘整之后四根大阳线啊，这个把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技术指标也是达到了一个超买的一个区间。一般来说技术来到了一个超买，短线它就要有一定的这个修整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指数在这里横了几天这个主力资金它也没有能够有很好的做差价的这么一个效应，但是前天的一个晚间我们看到海外市场表现不错，所以昨天早盘市场是有一定的情绪效应的，但是早盘打进去之后后期又没有这个成交量的一个释放，所以呢资金在场内选择这个一定的这个离场的一个动作，做 T 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尾盘是出现明显的一个调整啊，这个调整很多朋友可能也在寻找到底是什么原因解释这个调整，那么其实从宏观面来看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利的一个消息因素，那么更多的还是技术层面本身就存在调整的一个需求。那么如果昨天早盘冲进去的资金，那昨天尾盘的一个下杀，那么基本上是当天就套，那么今天再来一个低开低走的话，那么这部分资金或许在这两天又会选择止损离场，那么他们一止损的话，那或许阶段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结构就又开始告一段落，重新走出新的一个格局啊。所以从结构上来看，在这里只有通过充分的一个震荡换手，那么才能让前期没有在低位拿到筹码的这部分资金重新去选择右侧的一个交易性机会。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今天上证指数正好是回踩到十日均线，那么下方的十日均线和二十均线已经是拐头开始明显的一个向上了，那么这一波如果调整深一点，那么打到二十日均线，那么对于一些右侧交易的资金反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交易节点，但如果强势一点，就在十均线在这里横盘震荡整固，等待下方二十均线的一个跟上，那么这种走势呢也是处于比较合理的。所以我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观点就是震荡整固，但是不影响它接下去震荡整固之后的二波的一个相关机会啊。那么整体来说今天的一个热点并不多，首先我们看到像 CPU 方向今天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资金关注，那么其中中石科技是一字的一个20%涨停，共进股份连续两天的一个两板走势快要接近新高了，那么天阳新材也是3天3板的一个结构啊，那么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还是维持了市场的一个热度，那么其中华正新材是涨停啊，再创阶段性的一个反弹新高，那么利通电子也是有不错表现，包括麦捷科技也是涨幅超过10%啊。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今天传统行业的一些品种调整是比较多一点，首先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今天是调整居前的，那么立新能源是盘中一度快要接近跌停啊，那么大唐发电昨天涨停，那么今天调整超过5%，包括金能电力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房地产板块在前一天这个有不错的一个明显的表现，但是两天的一个调整基本上把前天的阳线全部吞没掉了，那么其中金投发展是打出了一个天地板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万科 A 调整，包括新城控股也是调整居前，那么另外传统行业中 中的像保险啊，包括食品酿酒以及农林牧渔，今天偏消费类的其实也是处于调整居前的一个态势。那么也就是说，在当下目前因为量能这个成交量的一个相对匮乏，那么市场的一个资金呢，它不会能够形成全面的一个普涨，也就是说第一波打下去反弹的普涨行情，我认为在这两天的一个

0: 后续还会有反弹，那么这波反弹是会像乒乓球落地一样，每次反弹的高度会越来越低吗？还是说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沪指昨天在年线下方放量调整，其实是在为后续的进一步反弹再做蓄势，为继续能够打开更好的向上空间，您怎么看？
1: 好的，主持人。那先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把市场的结构一分为二，拆开两部分。一部分是和上证五零相关的这些传统的非科技的这个方向啊，另外一部分的话呢是和双创指数相关的这个科技类的这些方向。我觉得两个方向的话，它的节奏应该是相互应该可能是相反的这样一个节奏。甚至我们觉得以上证五指数为代表的这些非科技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方向的个股和行业，大概率已经盘出了自己的各自的这个底部的区域，指数的话也会维持在3800到4200这个区间做震荡，它们其实整体的风险是比较小的，甚至会逐渐的会有些细分的方向盘出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针对科技这个方向上啊，前期经历了一个速度比较快的调整，那短期呢，我们也一直跟大家沟通，会有一个技术性的 B 反的超跌反弹，那这个 B 反的超跌反弹也进行到了一个两周多的这样一个时间。也接近到了一个后半程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科技股的超跌反弹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数，需要大家做一些跟踪和调整。给大家稍微展开一下，为什么我们说整个偏传统的这些方向上和总量经济相关的这些非科技的领域，它其实下跌的空间不大呢？因为你需要了解整个我们的经济的总盘子其实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这样一个节奏，而且我们的央行给出的一些公开市场操作和流动性的指引是比较宽松的，海外呢也在逐渐的转回一个中性偏宽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从总量的维度来看，这些传统的领域调整的空间已经很窄了，而且他们也经过了比较充分的技术性的一些调整啊，调整的非常的充分，所以这些方向上我们是不看空的。而对于科技的这些方向上呢，你要明白科技到底发生了什么，科技发生的问题就是大家一方面有一些技术面的拥挤，另外一方面呢，科技的基本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尤其大家从供给端看到了，因为存储涨价，资本开支出现了斜率放缓的一个迹象啊，但同时其实大家发现需求端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整个科技股回到了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就科技股里面是找不到一个能够 A 股主宰和承载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多头的叙事，所以科技股更多的基本面是一个横盘的节奏来运行，然后经历了前期的调整之后，它有一个技术性的超跌反弹的修复。这个超跌反弹的修复呢，前半程是普涨，刚才徐老师讲的很充分，后半程的话呢，我们觉得会逐渐的呈现出一些缩圈的一些迹象，所以科技股的后半程是要逐渐的，你要需要收缩，聚焦一下你的这个持仓的方向，并且降低一下你的敞口，后面的话呢还存在一些技术性补跌的一些需求，所以针对科技这个方向上呢，大家可以适度做一些高抛的一些动作出来。
0: 好，刚才你也把这个大家手中的个股分成了两块，科技和非科技，帮大家进行整理了一下。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前期看到最近缩量的环境下，这个之前的科技好像跟其他的板块形成了这样一个和解，就是它可以跟医药和消费共同去发力，走出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格局。那今天我们看到盘面上又开始出现了拉扯，今天我们看到是硬科技来引领市场走出了这样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反弹。那么想问一下，后期您刚才说了可能科技还会有分歧，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多板块一起修复呢，还是说市场又会回顾到一个单一的主线的行情呢？
1: 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觉得单一主线的行情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了，尤其是大家对于科技上游的这个追逐已经在这个节点已经做一个句号的这样一个动作，后面的话呢，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是资金会从科技里面扩散出来，去到其他的很多的有景气的一些叙事的方向上去做一些扩散的这个平均的这样一些操作，所以很多的大家能够观察到，这资金是从科技里面出来，有的去了创新药，有的去了有色，有的去了周期，还有一部分去了部分的消费，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包括恒生科技等等软件传媒各个方向上都有一些资金做了一些雨露均沾的动作，那我们觉得这个动作它不是一个一过性的，甚至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当科技股里面逐渐分化留下一小撮，其他多数的资金会从科技里面出来，去到更多的方向上去做一些投资，所以大家在这个位置一方面考虑好这个节奏之后短期的节奏你要处理好，对于中长期的节奏你要考虑到你的

0: 持仓要保持的更加的均衡一些。很多传统的方向上之前可能基本面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呢因为受到了科技股的这个资金的承压，之前是有些错杀的一些机会的，那么我们往后看这些方向上会给出更好的一些趋势，在后面的时间会逐渐的展开。
1: 嗯，好的，谢谢二位嘉宾的观点。那再回到今天的盘面上，有哪样一些数据表现得特别亮眼，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得入手，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 欢迎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诊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在今天上午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是下跌1%。可以看到消息面上， 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上线 API， 强化 Agent 的能力，支持 Responses API 与 Cortex 接入，市场的关注能力提升，推理成本及企业落地。可以看到今天开盘盘面就呈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只有 AI 芯片方向是小幅的拉升，再反观 AI 应用、 AI 智能体板块则是全线的走弱，板块指数盘中最大的跌幅已经超过了1%。而个股层面也呈现跌多涨少的情况，像神广集团、引力传媒、北投科技的跌幅都是超过了9%，银建科、微派格、达时智能等标的呈现同步下行。为何产业端持续的释放利好，市场却出现了资金的集中撤退呢？而且这种上下游行情割裂又折射出当前资金对AI 赛道怎样的核心判断？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小燕。
13: 好的，这次正式版的 API 上线，它特别强调强化这个 Agent 的能力，并且支持 Responses API 与 Cortex 接入。那么这样一些核心升级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对于 AI 应用的开发者，它未来的路径以及这个创新空间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市场当中来看，其实大家也注意到了，包括郝亮刚才也听到，其实 AI 应用长期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下，今天又有这样一些利好的刺激，但是整个板块并没有所表现。那像这样一些技术突破能不能带来我们市场出现一些扭转性的关键因素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傅老师。
0: 尽管这个板块今天跌了1%，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方向上值得大家远期稍微跟踪一下，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聊一个话题，就是你需要了解现在整个 AI 的产业进程进展到哪个环节。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到，不管是因为存储的这个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大模型这个超级的这个大厂的这些 CSP 这些云厂

0: 它的资本开支有点进行不下去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头部的公司出现了净现金流转负的这些现象，那其实针对于这些大厂的资本开支就有些放缓的一些担忧。但是相比于大厂，你会发现这些弊端的这个本地部署的这些企业，它的顺价能力要比大厂的顺价能力要强啊，因为它对应的可能是一些私有的一些企业主，一些弊端的一些企业客户。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这些相关的公司，它的业绩在这个季报期表现的是非常的亮眼的，比如说戴尔、思科，甚至一些我们国内的一些联想这类的公司，这些服务器的对弊端的这些公司，它的表现是比较亮眼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到整个 AI 从原来的去投入到资本开支、大厂去堆算力，开始转向考虑你的收入和支出做平衡。那么哪个环节能够有更好的这个顺价的效应，并且能够更好的能够实现商业化的这个模式的落地，那可能就是下一波投资的重点。这个财报季给了我们一个线索，相比于大厂的商业模式，可能这些本地化弊端企业的这个私有化的部署是我们下一波 AI 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你回到这个话题上，我们看到 DeepSeek 公布了 V4 Pro 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强调的是 Agent 这样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无论是一兆的上下文和 384K 的这个输出，它都是在强调 Agent 这样一个并行的这种调动的这计算的能力。那其实它对的就是想让大家去把这个本地的部署做起来，让 coding 代码和 agent 这个智能体能够承载后面的这个整个的商业化的落地。所以其实我们发现，无论是海外的叙事还是国内的叙事，大家把的视角都转向了这样一个下半场，从上半场的堆算力开始到下半场去找一些应用的商业化的模式的落地啊，包括大模型也在这往这个方向上去发力。所以我觉得如果到了下半场，我们在投资上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对于上半场的这个过度的追逐，这一趴过去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对于下半场的这些应用端弊端这些服务器这些供应商看看要不要他们给一个更高的一个重视吧。所以我觉得尽管今天的股票指数相关是下跌的，但是这些 2B 端的这些服务商、供应商的这类的公司、供应链这些公司这个企业解决方案的这些公司是值得大家持续去跟踪的。甚至我觉得至少在从现在开始到下半年和后半年，应该是我们投资里面可能重点需要重视的一个范畴。
1: 好的，谢谢傅老师。那在持续的这样一个今天缩量的环境之下，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短线越来越难做了，如果说在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市场再度探底，又有哪样些板块又具有抗跌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徐宏斌老师，如果大家对于他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获取相关的资料。接下来有请徐老师。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近期短线的一个操作呢，确实难度比较大，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的周期稍微长一点的话，那么有资金关注又有中报业绩大幅预增的品种呢，反而更容易受到市场的一个长期趋势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下个礼拜开始，八月份正式进入到下半旬，那么中报披露呢也开始逐渐的一个加速。那么再回顾七月到八月的市场高标，无论是近期涨幅接近两倍的哈药股份，还是近期连板高标宝鼎科技，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中报的绩优品种。那么业绩是锚，而资金呢是动能业绩加资金可以说是缺一不可。那么业绩向好加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才是推动股价上行的两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该在下一阶段如何去把握住既有资金又有业绩增速的一些相关品种呢？那么其实资金层面，我个人认为还是重点跟踪大型机构的一个投资布局的一个动态，而大型机构里面又有号召力的，主要还是跟踪社保基金的一个动向。那么截止到昨天，我们看到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包括增仓的品种呢约为17家，那么其中最大加仓超过3100万股，那么5家获得了两路社保资金的一个持仓。那么回顾去年中报的社保重仓品种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梳理后发现都是在下半年有很多的相关品种走出非常不错的一个强势趋势的。那么重视目前股价处于社保平均成本之下的 绩优的低位的一个相关机会啊。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寻找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最新重仓的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包括目前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最新重仓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其实我们回看一下去年中报社保基金重仓的品种他们随后的一个表现，那么梳理后发现，我们看到像去年中报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公司其实并不多，只有17家，那么多数都是在中报之后走出中报行情的一个机会，而且他们这些走出自己独立趋势的品种呢，既不是市场热点，也不是市场关注的题材，反而能够走出自己独立的趋势，其中包括像华能门店，包括华鲁恒生等走势尤为稳健。我们看到像华能门店去年二季度社保新进的一个区间正好在这蓝色的一个区域之内，那么随后我们看到连续的一个上升趋势，一直到今年6月份累计涨幅超过了114%，也是社保基金重仓的一个品种啊。那么像华鲁恒生去年二季度新进区间也在这蓝色区域之内，那么连续的一波上攻，一直涨到今年的4月份，股价累计涨幅呢也是达到了113%。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最近一段时间短线比较难做，但是在中报连续披露的过程当中，又有大资金跟踪的相关方向，尤其是社保资金重仓的方向，那么随后会不会也走出类似于去年他们重仓品种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结构表现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社保最新重仓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中报绩优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整理出社保基金新进，并且呢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啊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最新重仓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同样我们也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面。首先公司呢它是有色金属的核心，低价概念，股价是低于10元左右的，低估值，动态市盈率只有10倍。那么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70%，业绩呈现出加速啊！而且我们通过梳理后发现，最新股东信息显示，社保基金110组合新进超过了2600万股，也是为数不多的社保重仓的新进的相关品种，是目前社保基金重仓排名第二的品种。但是我们看到，像梳理后发现，知名的 QFII 小摩也是新进超过了1900万股，机构和外资大力看好啊。那么走势如何呢？我们看到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的一个区间正好在目前的蓝色区域之内，那么在前期市场调整过程当中啊，它也是被这个市场错杀，那么近阶段打出了一个 V 型的一个反转态势，而目前正好是突破之后的一个小回踩，那目前这个小回踩的一个位置正好还处于社保基金平均持仓成本之间，那么如果啊市场一旦开始慢慢的一个转好，那么会不会复制去年社保基金重仓品种的随后的强势走势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最新重仓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资料啊。
1: 好的，谢谢徐老师。感兴趣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3: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
4: 选股票，
3: 用9方
4: 做交易，
3: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讨论。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支股道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有很多散户啊，一直在研究怎么选股，但是从来呢没有去想过如何仓位管理。那真正能够决定你能否在市场长期存活下来的呢，不是你选了什么股，而是你怎么做好仓位管理。那满仓啊，其实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退路，一旦呢判断失误，你只能被动的承受亏损，没有加仓摊薄成本的一个空间。那合理的仓位其实要是根据市场的环境动态调整的。那当行情比较明朗，胜率比较高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仓位提高到七成左

0: 左右。当行情不明朗、风险较大的时候，你可以把仓位降到三成甚至更低。那始终手里留有现金，那你就永远有主动权。那买入的时候啊，千万记得不要一把去缩啊，可以分两到三次分批建仓，每次间隔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可以摊薄你的买入成本，也给自己留出观察和纠错的空间。那卖出也一样，也不用一次性全部清仓，分批止盈，既能锁定一部分的利润，也能够保留住接下来上涨的可能。那记住一句话，仓位管理的核心不是赚最多，而是要活得最久。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 AI 问答功能，由 DeepSeek 加九张证券大模型双驱动，仓位怎么配，止损怎么设，策略怎么选，随时提问，有问必答，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业的投资顾问帮你理清思路。以上就是今天的投资有道全部内容，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才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刚才福老师提到这个科技股在没有特别的利空情况下，其实反弹的空间可能有限。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仓位是维持现状呢，还是说要适当的降低一下仓位来防止这二次的回踩风险呢？福老师。
2: 好的，主任，针对科技股这个方向上呢，我建议大家其实是要针对之前的普反做一些聚焦啊。你这个时候需要的话，就是在这里面要优中选优，选一些有一些基本面趋势逻辑的方向上做一些聚焦，因为越往后期上涨的方向哈会越来越窄，因为 B 浪反弹到后期，后面可能还有个 C 浪的补跌嘛，所以大家到后期的时候可能是要逐渐的收缩一下自己的仓位，然后稍微聚焦一下比较核心一点的这个方向上，比如说可能它确实不受一些利空影响的，不受这个供给端资本开支削减的影响的这些方向，比如说柜外连接可能有影响，那你可能考虑柜内这些方向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抵抗性一些方向，甚至除了这些方向上，你比如说存储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叙事，然后包括这个很多其他的方向也尝试，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B 端的这些方向上也有一些新的叙事，这些有叙事有基本面逻辑的方向它可能会走到 B 反的这样一个后半周，但是到 C 反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整体的调整，所以大家是越做越聚焦，并且逐渐控制一下你的这整体的敞口。另外同时的其实在科技股逐渐减的时候呢，非科技股的方向上仓位也要逐渐可以要加起来，一方面它可以给科技股做对冲，另外当科技股如果出现调整的时候，它有一些反向的上涨的一些逻辑。我们比较关注的方向上，比如说有色、创新药、恒生科技啊，甚至一部分的周期，这些方向上之前的出现调整的这个烈度是比较的久的，所以它整体上调整的压力就很小。如果后面的反弹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做多的逻辑之后，它可能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些表现吧。
1: 刚才您也提到了恒生科技啊，那最近我们也关注到了恒生科技的成分股出现了调整，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呢？
2: 成分股的调整是比较的小的，大概两家公司新进入起来，但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这些公司可能更体现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节奏，可能较原来这个消费的属性会稍微弱化一些，对行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好的，谢谢二位。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5: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6: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4: 真的吗？
3: 然而
5: 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7: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5: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8: 说曹操，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回师救援南昌。
9: 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8: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纯练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4: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将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里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
1: 我明白了，把敌人都引到东南边来，我们就可以轻松进入云南。
0: 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算胜利啊！
1: 哎，主席，我们师的任务呢？
2: 派一个团伪装成主力，佯攻贵阳。
0: 是。

0: 校长，共军这次入黔，是不是帮政府解决了贵州中央化的问题？
1: 不仅如此，这次是解决了贵州省的王家烈，下一个就是四川省的刘湘了。
2: 报告，薛岳觐见。
1: 薛岳，坐下说。
2: 是。
1: 这几天前方的战事如何？
2: 魏座，按照您的部署，各军都在赶往黔北围剿共军。
1: 很好。

0: 坐，西风的县长来电，说共军的主力已从安顺场一带渡过乌江，直奔贵阳而来。
1: 共军不都还在古蔺吗？怎么会一下到达安顺场？收到过安顺场守军的报告吗？
2: 魏座，很可能是被共军包了饺子。校长，贵阳警卫司令王天熙报告，城外水田坝、乌当都发现有共军，机场附近也有共军便衣在活动。
1: 可贵阳现在是个空城啊。
3: 校长，最近的周浑岩部离我们也有400里，看来只有弃城去昆明了。
1: 不，立即电令孙渡，让他3天内必须赶到贵阳。
4: 首长好。
5: 啊，张亚平啊，你有本事啊，弄来这么多渡船渡江啊。
4: 船不是我们弄的，是当地民团帮我们搞的。
6: 民团弄的？啊，说说怎么回事啊。
5: 对，
4: 是这样，我们的人一到渡口啊，当地的民团就派人跟我们联系，说只要我们不打他们，他们就弄船帮我们渡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们走的时候放几下做做样子。
6: 敌人呢，这是被我们打乖了啊。
4: 开始的时候我跟其他同志一样，对这样来来回回渡江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怀疑，现在终于明白了，毛主席的战略是正确的，跟着毛主席走错不了。
5: 好样的，你过奖了。我呢，只不过是把瞒天过海之计反复用了4遍而已。
7: 从我们通道转兵以来，2个多月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直到今天，终于走出了敌人的包围，还吓出老蒋一裤子尿来。
6: 老毛，怎么样？不要吝啬子弹了，放几枪吧。
5: 好啊，那就打他个热闹。

0: 校长，您该不会是也像诸葛亮一样，唱一出空城计吧？我不是诸葛亮，谭某泽东也不是司马懿。
1: 报告，孙都到，
0: 快请他进来。啊！
1: 报告委员长，孙都奉命赶到。
0: 孙将军，没想到三天的路程这么快就赶到了。好，好，好。
2: 孙渡，愿为委员长赴汤蹈火。
0: 兄弟们真是辛苦了，一会儿我会亲自慰劳将士们。
1: 谢谢委员长的厚爱，孙渡立即出发攻击共军。
3: 莫三，
0: 帮我送送孙渡孙旅长。
2: 是，
3: 请。
0: 回座，两封电报，一封是王家烈来的，说共军已经渡过了北盘江，向云南去了；另一封是空军的侦察报告，说共军有一支4000人的部队在宗地、龙场向东移动。原来是要把孙渡调出云南。
4: 立即电令空军，派出轰炸机。是。毛泽东过去几天了？4天。
0: 已经追不上了。毛泽东用一种战术来回来去的渡赤水，真是用兵如神呐！你太抬举他了。哼，你不懂的，你是一个不错的作战参谋，但你能在地图上画出毛泽东四渡赤水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来吗？
4: 不能。
0: 是啊。 就差那么一口气，你眼看他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突然间他又绝处逢生。你眼看他已山穷水尽，可眨眼间又柳暗花明，他只拨弄几粒棋子，就把我们弄得顾前不顾后啊！最后被他轻轻一跳，就跳出我们的包围圈而去。哼，毛泽东真可谓是。 神鬼莫测呀！嗯，看似战术平常无奇，但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呐。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将来党国失败，定败在此人手中。

0: 子珍，驾！玉，子珍。子珍，
1: 玉芝，我大概不能跟你一道走了。
0: 你不要这样想，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在这儿的。
1: 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革命胜利以后，你要把毛毛找到，告诉他，他妈妈为革命牺牲了，妈妈简单很多。记恨我！
0: 我要你好起来，自己去找他。
1: 我不想拖累同志们，也不想拖累你。
0: 长宝，
2: 到，
0: 跟我谈这担架。
2: 是，
0: 来，我来。
1: 润之，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样你就不会拖累同志了。我不怕你拖累。会让你好起来，自己去找毛毛。

诸位知道清朝同治二年是西历的多少年呢？好，我告诉你们，同治二年就是西历的1863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在大渡河的安顺场。

0: 知道伪作的意思，是想将共军剿灭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但是，卑职确实管不了四川的事情，不妨伪作，可以让刘文辉去督办，让他去当剿灭史达开的骆秉章。
1: 让谁去安顺场剿灭共军，我自有安排。
2: 这里。
3: 老毛，昨天工兵连的20多个战士被一人抢去了枪，剥掉了衣服，赤身裸体的放了回来。我担心伯承他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4: 放心吧，老毛给了伯承一个锦囊妙计。
3: 我那也不算什么锦囊妙计，只是让他严格遵守民族政策，绝对不能动手，更不能开枪啊。嗯，我是相信伯承的，他这个当代刘伯温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哦，老毛，你看看，这是昨天啊敌人飞机上扔下来的，说咱们红军呢走的是石达开的老路，你老毛啊就是第二个石达开。
3: 我们红军可不是太平军呐，我老毛也不是石达开，他石达开心中装的是太平天国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我们共产党人心中装的是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
5: 报告，刘参谋长已经顺利进入一人区，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成了兄弟。
3: 好啊，突出重围，刘伯承大功一件。
1: 吴起伪部离共军还有多远？
2: 还有4天的路程。
1: 安顺场渡船都烧了吗？
2: 命令已经下达了，执不执行还不清楚。不过安顺场只有一艘渡船，
6: 就算共军抢占了渡船也不怕，一艘渡船一天只能渡一个船过河，那么正好给追进部队减少压力。当年石达开怕就怕把部队分成2段渡河，结果第二天下午河水暴涨，他过不去了，也只能束手就擒。
1: 理是这么个理啊，但要记住，和共军打交道不能按常规逻辑来推理。就拿共军的穿插战术来说，他们可以从10里甚至是4到5里的空隙中把部队给带过去，而我们的部队能做到吗？
7: 共军已经通过了大凉山，直奔安顺场去了。我听说刘伯承和小一丹还结拜成了兄弟。
1: 听听，我刚才说的没错吧？都认为共军过不了宜人区，可现在共军不仅过了宜人区，还和宜人的头领结成了兄弟。莫三，立刻命令刘文辉、杨森、刘湘他们务必守住大渡河的各个渡口，贻误战机，军法从事。柏林，
8: 报。
1: 发报给吴奇伟，让他日夜兼程，务必追上共军。
8: 是。
9: 同志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看大家了。
3: 荣臻呐，啊，那艘船是怎么找到的？
10: 真是天意啊！川军的一个营长叫赖直忠，他就是安顺场人，他阻止了北岸川军火烧安顺场的行动，还留下了一条船。
3: 这艘船对我们来讲，这是雪中送炭了。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红军战士都是勇士啊！伯承啊，
11: 啊，
3: 我们怎么还有2位彝族姑娘啊？
11: 哦，小叶丹啊，不但让我们红军过彝族区，还让彝族青年来参加我们红军队伍。
3: 好啊，我们表示欢迎啊。这个小叶丹呐，可是我们的恩人呐。
11: 嗯，
12: 是啊，我们不能忘了小叶丹，不能忘了彝族人民对红军。

0: 这一艘渡船一天最多能渡多少人呢？最多1000人。1000人，
1: 老毛，要是这样的话，咱们红军全部过江，至少得1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不行。
0: 当年石达开就是因为在大渡河边滞留了47天，才导致全军覆没的。哎，我们为什么不架桥呢？
2: 架不起来啊，架了好几次都被水冲走了。
0: 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就不懂了。 这个石达开既然过不了大渡河，为什么不沿左岸，直上进入西康？那里的机动空间很大呀。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那就是泸定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 只有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占泸定桥。可是，这个泸定桥距离安顺场有320多里呢。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泸定桥是否还在，也无法确定桥头的守军到底有多少。所以啊，我们只能兵分两路，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一部分人先期过河，由河东迅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而其他部队则沿河西直奔泸定桥。
3: 万一桥要是被炸掉了怎么办？
1: 最坏的打算是，两支红军不能会合，中央总队只能沿河西上，在川陕边境寻找新的突破，而伯承和荣臻就有可能要独立作战，力求跟四方面军会合。
4: 老总、伯承，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0: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破釜沉舟。
1: 老毛，你就下决心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给杨成武和王开湘的将，让他们立刻开拔，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务必在2天半之后拿下泸定桥。

0: 先向中国军委发电报，报告我们已经到达了泸定桥头，敌人已经把桥板撤掉，并在桥头建起了桥头堡。另外，让战士们抓紧时间睡个觉，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我们马上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1: 是。
2: 刘伯琛按照计划到达了预定地点，
3: 真是太好了。
4: 好啊。红四团有没有消息？
5: 报告主席，暂时没有。
4: 这个杨成武是怎么搞的啊？马上给他发电报，让他立刻报告自己的情况。
1: 是。
6: 老毛啊，别着急，沉住气，沉住气啊。
4: 我担心的是铁索桥是否被炸掉，如果真的被炸掉了，

0: 主席，
1: 老毛，
2: 老毛，
1: 长宝，
2: 老毛，
1: 长宝，
2: 长宝，
1: 长宝，
2: 长宝，
1: 卫生员，
2: 卫生员，
1: 卫生员，
3: 卫生员，快快，卫生员，
2: 卫生员，
1: 长宝，
2: 长宝。 没事吧，
1: 长宝？我没事，你一定要坚持住。
2: 主席，没事。

0: 同志们，死就在前面，生也在前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你们有没有信心？好，冲过去的，我嘉奖你。死了的，我杨成武年年给你烧纸，给你娘当孝子。
1: 现在我命令，突击队在前，二连跟在后面铺桥板。他们前进一尺，你们就扑一尺。三连负责，给我发起最后的冲锋。

0: 为什么不把泸定桥给炸了？我给刘文辉下过命令，刘文辉也给李全山下过命令，可他只是拆掉了桥板，他认为没有人可以攀着铁索冒着枪林弹雨过桥。
1: 可是我早就说过，
0: 对待共军，不能按常规的逻辑去推理。
2: 魏佐，目前川军中普遍奉行刘文辉只守不攻，上稳不追，保存实力。
0: 避开野战的16次方针，这是什么方针？你们知道吗？湘军为什么会是无敌？他们是全赖于彼此照顾。像川军这样的部队再多，都无用，必须裁掉一半。

0: 至少也得裁掉三分之一。
1: 一下裁掉了三分之一，会引起动乱呢。这一乱，谁去打共军呢？向战斗民主致敬！向战斗民主致敬！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天险，这是我们红军创造的一个奇迹呀！它为我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感谢。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啊，说一定要好好的表彰你们，给你们发大大的军功章。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啊！ 功劳我给你们记下了，等日后再兑现。下面，我们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同志们，泸定桥是个天险呐，他蒋介石曾经预言过。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 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
6: 完呀，就觉得那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1: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

0: 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

0: 腱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2: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2: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0: 嗯，
2: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2: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2: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2: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一万倍。
9: 司令，您的意思是？
8: 不就是二十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
10: 我建议先打张辉瓒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打掉他们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0: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下面，我们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同志们，卢定桥是个天险呐，他蒋介石曾经预言过，要把我们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可是我们英勇的红军， 却突破了卢定桥，打破了蒋介石的预言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隆重地表彰我们22勇士，表彰我们英勇的红军。

0: 老毛，啊，有件事啊，我反复考虑了，啊，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啊？这么严肃？啊，我想离开红军，回上海去。
1: 怎么了？是不是我这个牛脾气又把你这个明主给得罪了？
0: 哎，老毛，你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我想，红军已经走出了困境。 跟四方面军会师也是时间的问题，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需要恢复，接通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迫在眉睫啊。那就派陈云同志去就行了，军中可不能一日无帅呀。哎，老毛，
2: 老毛，
0: 啊，文天，
2: 你怎么先来了？
0: 他要跟我聊两句。
2: 你们怎么都来了啊？哎，你可是贵人多忘事啊！啊，你不是让我们来这儿开一个会，研究一下红军下一部的行动方向吗？
0: 对对对，来来来来，
2: 开会开会啊！好，来来来，嘉祥，来坐这儿来。
3: 你们看啊，向东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莫说蒋介石会调兵遣将阻止我们通过，就算是刘湘、杨森他们也不会窃盗给我们的。
0: 是啊，看来我们只能走翻越雪山这条道了。嗯，没有关系，我们红军什么路没有走过呀？别说是雪山了，火焰山也阻挡不了红军前进的脚步。
3: 对，蒋介石就是因为算准了我们不敢走这条路。
0: 他在川西平原编了一个大网，等着我们钻进去。老蒋是个不长记性的人呐，他呀总是低估我们红军的脑壳，跟他这种人打交道也省心了。弄个老把戏，使劲玩他就是了。<笑>我们这么做确实有点铤而走险，但值啊！这样不仅能再次甩开敌人对我们的追击。

0: 还可以提前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那好，我们就做出决定：一，派陈云同志回上海，争取早日取得跟共产国际的联系，把我们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一个汇报，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支持；二。
1: 经天犬、宝兴，翻越夹金山，实现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朱毛共军想在松潘毛儿盖地区与徐章共军会合，有三条路可选。西面就得绕过大雪山，可那儿。 人烟稀少，根本无法给部队供给。中间就得翻过大雪山，可那儿是终年积雪，连马帮都不敢走。所以共军只有向东一条路可选。我们就在雅安地区布下天罗地网，以全歼共军。
0: 多打点辣椒水啊！这雪山上可冷，多喝辣椒水啊，可以驱寒驱病啊！好，给。老毛，再来啊！罗炳辉、何长工他们发来电报，说我军在邛崃县大栓场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团，把敌人彻底引到东边去了。<笑>那个第九军团真的是不错，刚刚转战千里归来，又承担了佯装主力的任务。 而且打的是有声有色，这要给他们记一大功啊！<笑>老毛，我已经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他们发了嘉奖令。嗯。哦，对了，陈光、杨成武他们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哎，
0: 我担心的是他们翻越雪山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跟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了没有？
2: 报告，杨成武来电报了。 他们跟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0: 啊，好啊！<笑>说曹操，曹操到啊！这个杨成武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3: 嗯，
0: 明天太阳一出山，我们准时翻越大雪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0: 哦，来啊！你们看一看，张国焘报来了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一共40个团，将近10万人呢。哦，
1: 有那么多人呢？
2: 庄总，人多是好事啊，你们怎么那么诧异？
0: 张国焘啊，是个给三分颜色就想开染房的人，这个你以后就会知道了。我是了解张国焘的，只要对红军好，对中国革命有利。
3: 他愿意开染房，就让他开去吧。
4: 伟宗，刘文辉和杨森的部队已经裁掉了20%，裁军计划还是有成效的。
5: 伟宗，毛泽东还是走了那条翻越雪山的路，跟徐章共军在茂功会合了。
4: 竟然选择了翻越雪山这条路，同志们，茂功地广大，但人烟稀少，粮食很缺乏，生活必需用品十分难以解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很不合适。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中央既定的方针。
6: 拿下松潘。
7: 打掉胡宗南这支北上的拦路虎，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所以必须要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下面，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吧。
8: 我们北上的主要目的，是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并且逐步向华北、东北挺进。当前，民族矛盾已经超越了国内矛盾。
9: 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不站在抗日的最前沿，带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我们还有什么脸说自己是革命的先锋、民族的精英呢？
10: 国涛同志，北上的方针是前进的，是唯一正确的。放弃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而要实现这一方针，首先。
11: 就是要占领松潘，
12: 要创建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只有依靠决战胜利。所以，这两个方面军必须在组织上和行动上保持统一啊！
4: 是啊，
13: 如果我们不拿下松潘，
4: 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我们北面的人迹罕至的
14: 茫茫大草地了。
15: 老蒋正巴不得我们过这个草地呢，那可是一条死路。
4: 郭涛同志，你的意见呢？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党的原则。既然你们多数人都同意北上，我表示服从。
16: 好，那我们就决定实施松潘战役。
4: 由于你们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使两股共军合在了一起，现有10万之众。你们自己看该怎么办吧。
17: 剿共6年之久，最终就是这样的结果。
18: 委员长，您别误会了，作战不利的是刘文辉。
19: 我也竭尽全力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
20: 好了，不要再相互推诿了。我再次希望你们二位把共军消灭在松潘地区。
21: 是。
22: 如果不是张国焘有意拖延，松潘早就打下来了。
23: 现在胡宗南的20个团就横在我们北进的路上，我们不得不走前面这片陷阱四布的大草地呀。张国焘这个人呐，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22: 他认为我们这个遵义会议啊。
0: 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你和我都是自立为王啊。他现在手里手握重兵，为什么不可以来争一争？
1: 好啊，那争吧。老马，你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0: 我认为第一，
2: 要尽快通过松潘大草地
0: 进入甘南。第二，要尽量说服张国焘，能让的我们全力让。只要红军不分裂，

0: 1935年8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艰难地走过了松潘大草地。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避免红军分裂，中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何卫、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继续分左右两路军北上。
1: 共军攻了几天的城，突然停了下来。这几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2: 会不会他们从毛二盖那边进了松潘大草地？
1: 不可能，那是去找死。喂，
3: 苏三，
1: 校长。
3: 苏三，你也太大意了，怎么能让共军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呢？
1: 我的防区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共军怎么可能过去呢？
3: 那若尔盖县县长报告说，在秋季南洼发现了共军零散部队。
1: 难道他们真的从松潘草地走了过去？
3: 完全有这个可能，毛泽东什么样的险都敢冒。
1: 我立即命令第49师五成人的部队连夜赶往上下包座，增援据守在那里的294团。随后，我调集所有的部队，立刻赶过去。
3: 一定要迅速。
1: 是。
4: 请请请，我们终于胜利走出草地了。
5: 毛主席，
4: 是啊，真不容易啊。
5: 主席，胡宗南已派五成人的49师增援包座，这一仗怎么打？
4: 这是我们走出草地的第一仗，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打好它。
5: 对，如果我们打不下包座，就只能退回松潘草地。
6: 哎，大家坐下谈吧。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4: 请。
6: 来来来来。

0: 受善，我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宝座一事，毛泽东就如同是入海的蛟龙啊！万一苏俄方面再通过外蒙古将他们提供枪支弹药，那后果就严重了。电令胡宗南和杨虎城步兵腊子口一线，阻止共军进入到陕甘。
1: 是，北上是唯一的出路。哎呀，
2: 看来徐向前和陈昌浩还是支持北上的。万一张国焘坚决不肯北上，我们就率右路军直接北上。可张国焘现在是一言堂了，如果他坚持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未必敢抗旨不遵呢。
3: 看来啊，当初我们把一四方面军混编。
1: 是个错误啊！万一发生分裂，他们的队伍我们带不走，我们的五九军团也回不来了呀。张国焘这个人权欲太重了，我们错误估计了他呀。
4: 老毛，
1: 陆福，我觉得有点不对啊。
4: 什么不对？
1: 气氛不对。陈昌浩的话完全变了味儿，他今天居然跟我说。
4: 阿爸比川东北还好。我说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他不搭理我了。
5: 老彭，你是怎么看？张国焘有野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们一定要防他一手。
1: 坐下说。
4: 好，
5: 同志们，国焘同志已经定出了南下的计划。
6: 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吧。国焘同志既然已经制定了南下的计划，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和中央红军保持一致呢？
7: 我赞成南下的计划，我愿意当先锋，从入耳盖出发，几天之内到达成都。
8: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先头部队去探明情况。
7: 真要派先头部队去的话。
6: 我们必须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
9: 对，可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红军要北上，国焘同志要南下，这个讨论一下怎么保持一致这个问题。
7: 首长，
9: 陈政委呢？
7: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一支先头部队探明情况。
6: 你给陈政委吧。
7: 这样的话要赶快商量好，制定一个计划。
6: 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暗中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 我把十一团调到了你的周围，以防不测。第二，张国焘不是把各军团的密码本收走了吗？我又重新编了个新的密码本，已经派人送给了林彪和宁荣臻。另外，我每天都去前敌总指挥部转上一圈，看看他们有什么动向，好及时向你们汇报。
3: 老毛，有老彭在。 我们睡觉都安心的多了。
10: 来，主席，
11: 接应。

0: 你现在快回指挥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单刀直入。
1: 简英，啊，政委回来了啊！哎，这电报什么时候来的？
0: 什么电报？哦，刚才电报员来过了，肯定是他送的吧。
1: 主席来了，建议也在啊。长浩，你看你能不能跟国涛同志再去做做工作？这事儿你跟我说也没用，你们就南下去跟他争论吧。
0: 你看，他既然要南下，中央书记处啊，总得开个会。现在恩来跟夏翔正在三军团养病，这样吧，我去三军团跟他们开个会。
2: 你去吧，快去快回，啊！
3: 好，那你忙着。哎，建英，走了啊！
4: 好，哎，政委，你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这个是啊，是啊，好啊，哎，哎，毛主席去巴西开会回来了没有？好的，好像还没有。
5: 政委，政委，
2: 政委。
6: 怎么了？中央红军已经独自北上了，红军大学全被他们带走了。
7: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命令就走？
8: 我主张追回来。徐总指挥，你说呢？
9: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啊？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6: 人家是中央红军，又不是我们四方面军的队伍，凭什么不让人家走啊？1935年9月17日。 中央红军突破辣子口天险，进入哈达铺。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即将开始新的征程。为了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一方面军暂时改名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

0: 下是走阳光大道，柳暗花明。我们要打到成都去吃大米饭过新年。中央那些人实行逃跑主义，这样的中央是威信扫地的中央，是失去领导权资格的中央，必须予以推翻。为了南下的战略目标，我决定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总司令，你也表个态吧。下面由朱总司令讲话。
1: 我没什么话要讲，表个态还可以。一，中央北上战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党的会议上我是举了手的，不能出尔反尔，过去赞成，现在还赞成。二，从国内到国外都知道有个朱毛红军，朱毛不能分开，更不可能让朱来反对毛。朱毛，朱毛，哪有朱德反对毛泽东的事情啊？就是把我朱德刀劈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三，关于成立临时中央，我反对这样做。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不是由谁决定的。党内有矛盾有分歧，应该用讨论协商来解决，不能分家呀。我希望大家都冷静下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共产党的笑话，看我们红军的笑话。这就是朱德的态度。
0: 常浩同志，你的意见呢？
2: 我感到太突然了，你让我好好想想。
0: 向前同志，你说呢？
3: 张主席，党内有分歧，孰是孰非，可以慢慢的谈，总会谈得通的。
0: 那你们去谈吧，你们去说吧。我告诉你们，进军成都的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解决好组织问题，这场仗是打不好的。
4: 哎呀，怎么是这样？到底是啥？说不是。
5: 张队长在吗？
6: 在，在里面。
5: 周队长。周队长，镇外来了一支军队。
7: 什么队伍？
5: 没看清楚啊。
7: 走，去看看。
5: 好。

0: 这什么队伍啊？既不像官兵，又不像土匪。他们打着红旗，会不会是南方来的红军呢？哎，你不是缴了一个灯筒望远镜吗？看看他们骑士上的字，不就清楚了？
1: 中央红军，中平红军，不会是敌人假冒的吧？哎，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要是南方口音，那就是。哎，你们是什么人呢？
2: 我们是崇贵工农红军。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 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

0: 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 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是第一必有天价。
1: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
3: 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

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

0: 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

0: 精神的传世保护，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斩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5: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赞
10: 啊！报告，
9: 老彭他们怎么样了？
10: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11: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步张辉赞的后尘？
12: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成功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康康健
17: 用九方，
16: 玄武标
17: 用九方，
16: 速效益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周队长在吗？
1: 在里面。
0: 周队长，周队长，镇外来了一支军队。
2: 什么队伍？
0: 没看清楚啊。
2: 走，去看看。
0: 好。

0: 这是什么队伍啊？既不像官兵，又不像土匪。他们打着红旗，会不会是南方来的红军呢？哎，你不是缴了一个灯筒望远镜吗？看看他们旗帜上的字，不就清楚了？
1: 中央红军，出兵红军，不会是敌人假冒的吧？哎，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若是南方口音，那就是啊！哎，你们是什么人呐？我们是总归国贸红军。
2: 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好，
3: 是好，
1: 谢谢谢谢。
3: 张明科同志。
1: 你是陕北苏区第一个见到中央红军的人，这把手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0: 我没有听错吧？
1: 真的要送给我？<笑>
0: 没有听错，你见证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举世瞩目的25000里长征。收下吧。刘志丹、谢子昌和习仲勋呢？啊，主席，他们都在瓦窑堡，滇区政府也在那儿。蒋介石开始了第三次围剿。 我会把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消息告诉滇区政府。
4: 吴起镇离瓦窑堡有多远？
0: 300里，不到400里吧。

0: 没事吧，小心。你也来了啊！他们又准备杀人了，不知道谁要遭毒害了。
1: 都是莫须有的罪名，难怪岳飞要怒发冲冠了。死有何惧啊？只可惜，咱们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头。
2: 我听说，中央红军到了陕甘边境。
0: 什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境了？
2: 里边人不许说话。
3: 报告，我们有刘志丹现在藏习仲勋的消息了，
4: 他们在哪里？在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里。这怎么回事啊？据陕西特委，工逢春报告，陕甘边区肃反扩大化，原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营义上干部几乎全被抓起来了，已经枪毙二百多人了。
3: 是啊，怎么能这样呢？
4: 他们说刘志丹是为了消灭红军而创建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瓦窑堡城外已经挖好了砍他脑壳的大坑啊！
3: 是什么狗屁逻辑？
4: 刘志丹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他。怎么能是反革命呢？是啊，你们两个连夜赶回瓦窑堡，传达中央的命令，刀下留人。
3: 是。
4: 我们受点冤枉没什么，就怕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后，把我们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根据地。
3: 给毁了，我就不清楚，他们为啥要这么做。刘志丹出来，中军同志，我刘志丹要走了，保重。
4: 永别了。

0: 张错，出来！
1: 他们总算是讲了一点人道主义，不让咱们带着脚镣去死。
2: 贾拓夫同志啊，你不是去中央汇报去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3: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了，
4: 到达陕北了。
3: 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的。

0: 这是毛主席亲自点名释放的第一批人呐！谢谢党中央，谢谢毛主席。嗯，
1: 子弹兄，咱们陕北红军有救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走走走，快！
3: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0: 这怎么回事啊？不像国民党的俘虏吗？
4: 是，确实不是啊。
0: 主席，
4: 这就是你日夜想见的毛主席啊！主席好，
5: 徐海东同志。
0: 主席好，
4: 程子华同志。海东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些什么人？
6: 哦，这些是张国焘同志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抓的人，让我杀我没杀，我也不敢放，我只好把他们带过来了。
4: 海东啊，要是现在我让你放了他们，你敢不敢？
6: 敢，我听中央的。各位，我现在命令你放他们。
7: 是，军队长，来把他们都放了。
8: 是是是。
4: 你们受苦了，我代表中央向你们赔礼道歉。
9: 谢谢，
10: 谢谢毛主席，
11: 谢谢毛主席。
6: 主席，哎
4: 呀，徐海东啊，这是彭德怀，
6: 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向彭总报道。
12: 海东同志，不要这么说。我也是军团长，咱俩平起平坐。
6: 哎，彭总，哪能平起平坐？你们是中央红军，我们是地方红军。从今天起，我徐海东的7000人马全部交由彭总指挥，交给中央指挥。
4: 谢谢你的信任，红色历史将会记下你徐海东一笔呀。嗯，
6: 主席，初次见面，我给你送份薄礼。
4: 你是不是看我这衣服寒酸，要给我换件大衣啊？
6: 哪能是件大衣呀？抬上来！
4: 这是什么呀？
6: 主席，你看，
4: 这怕有几千块大洋啊！
6: 嗯，
4: 徐海东，你可真是雪中送炭，解了我们饥寒之困呢！
6: 嗯，
4: 谢谢红十五军团。

0: 征来，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奏回澜。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三军过后尽开颜。
2: 好。哎，深更半夜的不睡觉，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呀？
3: 子珍，反正你也醒了。索性听听我的新作。
2: 好，我听听。
3: 来。
4: 你好。
5: 是啊是啊是啊。
6: 好久不见啊，
5: 好久不见了。
6: 哎呀，
4: 这样不错不错。
6: 是啊
4: 是啊。

0: 来，不
1: 是是，
0: 客气客气，
2: 来来，这边
3: 好，
4: 蒋先生不来了，来，大家来拍照吧，来，都过来吧，
2: 这边请，
4: 来来来，都坐，
3: 您请，
5: 来站着，
2: 您请，
0: 您请，好。
4: 谢谢
6: 中央红军走过了11个省，25000里路，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他将载入史册。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是8万人马，现在只剩下1万了，但这是革命的精华，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现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角。
7: 红军万岁！
8: 红军万岁！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8: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7: 红军万岁！
8: 中
7: 国共产党万岁！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8: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9: 你知道那个刺客想刺杀的是谁吗？
10: 方精卫，方先生啊。
9: 他是想刺杀蒋先生的。蒋先生没来拍照片，他就刺杀了汪先生。
10: 要这么说，是汪先生替蒋先生挨了3枪，谁指使的呢？
9: 王亚乔，你知道吗？
10: 王亚乔，我知道啊，还威胁过我呢，说不抗日就杀了我。不抵抗将军的恶命，恐怕这辈子背定了。
9: 谁是谁非，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你只是不应该去剿共的，你家仇国恨应该找日本人去算才对，不应该放着日本人不去打，而去打中国人。红军是剿不灭的，他剿了这么多年，剿尽了吗？反倒是何健、王家烈被他弄掉了， 还有刘文辉、刘湘、杨森被削了藩，你信不信？如果你有一个师被红军打垮了，他不但不会帮你去补充，还会取消这个师的番号。
6: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红军、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的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下面我们请毛政委给我们讲话。
1: 早几天的大公报有这样一篇文章，叫何香凝的裙和徐范廷的血，说何香凝寄了一条裙子给蒋介石，并附一首诗，讽刺蒋介石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并愿将我军国殇，换你征衣去。而国民党中将徐范廷在中山陵剖腹明志，这两件事一时轰动全国呀，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全体中国人，不分男女，不分党派，都在要求抗战。蒋介石消极抗战，必将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只要我们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个全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2: 密勒市评论报上刊登了美国记者斯诺的一篇文章，说刺客叫孙凤鸣，是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
3: 汉卿不会是怀疑我派人刺杀了汪先生吧？
2: 我知道这事儿不是先生您干的，是王亚樵指使孙凤鸣干的。
3: 你怎么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呢？
2: 他曾经威胁过我，这一次他是来暗杀您的，您没有参加照相，王先生成了您的替死鬼。我如果再不回去收复东北，他也会来暗杀我的。先生，我宁愿战死沙场，这我也不愿挨中国人的子弹呢。
5: お姉さん、将校に呼びされてから家福の相談に乗ったんでしょう。
11: 石原殿、貴様は総手で流浄化事件を起こし、帝国のため東北を勝ち取ったんだ。なぜ今になり家福の平等に反対を？
5: 何事もほどほどにだ。強欲は身を滅ぼす。そんなやり方では持ち余すどころか、試算している各勢力の団結と抵抗を呼ぶ、こんなのは東条のような将校がいかにも考えそうなことであるぞ。ふざけんなこの野郎。
12: おい石原。
5: は、
12: 何が団結だ。今日の新聞見たのか。蒋介石はな、張学良、そして楊虎城と手を組んで泉北の皇軍の討伐に乗り出したんだ。中国人が団結できるなんて言ったのどこのドイツだ。バカ。
11: 構わな。我々は我々で。

0: 帝国に災いをもたらす。それは貴様であろうか。
1: 一个师，外加一个团被消灭，师长战死，团长被俘，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报告我呢？
2: 因为副总司令在开六中全会，所以没敢告诉。

0: 你。
1: 高福源呢？
0: 还没有消息。
1: 看来拨打是不行了。传我命令，10610108010911111，沿葫芦河驱车并进。
2: 是。
1: 我就不信强弩之末的红军就能一口吃掉我五师。
3: 诸位，当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呐。从太白到甘泉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从黑水寺直落镇走，这条路虽然近点，但是地势险峻，很容易遭到共军的阻击。这另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我们得多走200多里路啊。
4: 想喝热粥就别怕烫了，这么胆小如鼠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你们5个师怕什么？难道我们肩上扛的是烧火棍？
2: 既然牛师长有这等气概，那就由你带头，我等愿为你牛首示战。
4: 好，
3: 牛师长，那就由你率领109师为先锋，111师随后，106108师居中，
2: 117师随我殿后，
3: 即日开拔。
5: 是。
6: 直罗镇只有30多户人家，三面靠山，一面环水，是个打歼灭战的好地方。
7: 主席，你是怎么算出这个牛元峰会打头阵的？
6: 其他几个师长都是老兵油子，谁会打头阵？只有牛元峰没有跟红军交过手。立功心切，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8: 海东同志，为了让他尽快脱离后面的111师，你要派部队去调他一下，让他今晚进入直罗镇。
7: 好，敌疲我打。
2: 主席，
6: 您标聂荣臻的一军团已经赶到了。好，让他们进入指定位置，明天凌晨5点半准时发起攻击。
2: 是。

0: 师座，不好了，我们魏红军包围了，一路晚上都没事儿，红军怎么会在天亮的时候发起进攻呢？四个团的警戒哨都哪儿去了？这么多的红军埋伏在周围，怎么就没有发现呢？红军若不是神出鬼没，二十二师一个整编师，怎能被只有七八千人的徐海东给突了呢？师座，咱们突围吧，不能突围。
1: 命令各团组织抵抗，给董军长发报，说我们把红军主力牵制在直罗镇，叫他火速赶来围歼红军。
2: 师座，师座，师座，快跑吧！我们队伍打散了，部分的士兵已经做了俘虏。六二六团的团长开枪殉国了，六二七团的团长也阵亡了。师座，我们跑吧！
3: 赶快掩护老子突围！我觉得这是个跟红军决战的好机会。据我所知，红军现在的总兵力不会超过15000人，而我们在直罗镇的兵力有5个师，这次战役必胜无疑。燕参谋长，如果你认为打仗靠的是人多，恐怕就是大错特错了。
4: 在江西的1-4次剿攻，乃四不是10-1的兵力，结果呢，仍然以失败而告终。行了行了，别说了，过去的事不谈了。红军不能不剿，刘元峰不能不救。现在我命令，东北军1006师、1111师增援直罗镇，中央军67军1117师进攻张村驿红军总部，西北军。

0: 三十八军十七师配合幺幺七师作战。
1: 是。主席，我们破译了西北剿总的电报，张学良电令，六十七军幺幺七师三十八军十七师进攻张村驿的红军总部，幺零六师幺幺幺师增援直落镇。
2: 红军总部早就迁到这里来了，他们的情报太糟糕了吧？
1: 哼，问题是。
3: 十七师和幺幺幺师连这个命令也没有执行，一直按兵不动，
4: 一石二鸟。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4: 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 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 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8: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 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这款洗衣机专为。
6: 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8: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9: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 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0: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1: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 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0: 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8: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

0: 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成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不调动敌人，我们三万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兴国地区休整。
7: 罗炳辉，中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驻毛共军就在。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康康健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速效益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主席，
1: 嗯，
0: 我们破译了西北剿总的电报，张学良电令，67军117师、38军17师进攻张村义的红军总部，106师、111师增援直落镇。
2: 红军总部早就迁到这里来了，他们的情报太糟糕了吧？
0: 哼，问题是，17师和111师连这个命令也没有执行，一直按兵不动。
1: 一石二鸟，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可把戏不可多玩，玩多了就会穿帮。杨虎城早就看穿了他，不会上老蒋的当。嗯，只有张学良执迷不悟，这次只有把他打疼了才行。
2: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对付111师这一路了。
1: 嗯，你下命令给林彪和聂荣臻，让他们立刻向黑水寺59军军部发起进攻，迫使117师回救，然后在路上打他一个伏击。

1: 我们的部队伤亡惨重，死的死，伤的伤。
2: 是啊，
1: 还有好多弟兄投奔了红军，这仗还打不打？
3: 人都死光了，还打个屁呀！
1: 师座，师座，
3: 师座，
1: 师座，
3: 师座，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们没露脸去见少帅，你把我打死吧！
4: 师座，
3: 你走，有我们的。你们忍心看到我被俘受辱？难道你们要我自己开枪吗？师座，
1: 师座，
3: 师座，
1: 师座。

0: 好消息，好消息，叔，林彪、聂荣臻来电，董迎宾已经逃回大白镇，我军乘胜追击，又吃掉他们一个团，南线敌军的十七师和幺幺幺师也逃到了洛川一带。
1: 那宁元峰呢？
2: 哎，开枪自杀了。
1: 哈哈哈哈哈！哎，看来陕北啊是个能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好地方。
0: 是啊，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是艰难跋涉一年多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啊。嗯，
1: 本来我建议把这次俘虏的东北军官兵，还有上次俘虏那个高副员团长，还给张学良。
0: 啥？还回去？那枪支弹药呢？
1: 都还给他。
3: 要送就送个大礼嘛！
4: 我同意。只要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跟红军打仗，蒋介石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就是一个空中楼阁呀！嗯，
5: 这是我们谋求新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嗯。
6: 来来来，东北军的兄弟们，吃饭了啊！猪肉炖的条，可劲儿吃。
7: 当俘虏兵还有猪肉炖粉条吃，是不是想毒死我们呀？
8: 毒死你们干什么呀？
7: 让小鬼子高兴去啊！
8: 是的，
7: 那是不是吃完饭就把我们给枪毙了呀？
8: 毛主席说了，吃完饭就让大家回家。来，给他们饭碗。哎呦，
9: 太好了！

0: 少帅，我们东北军就剩这几十万人了，两个月不到损失了两个师外加两个团，照这么打下去不到一年东北军就全打完了。
1: 我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只有几万人的红军，蒋委员长据全国之兵力剿了六年都没有剿灭的道理了。
0: 少帅，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和红军拼命啊。

0: 盏指路灯啊。
1: 哎呀，我是什么指路灯啊？我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信使。洛甫同志已经跟我说了张国焘的问题，我愿意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劝说他，党内的斗争不应该搞得太尖锐，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我要劝说他取消第二中央，立即北上。
2: 哎呀，太好了，
0: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张国焘只服从共产国际啊。
3: 高福源，愧对少帅。
4: 共产党不能白让你回来，说吧，带的什么话？
3: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愿意和东北军联合抗日，打回东北去。

我们不能让国人再骂我们了。

0: 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针对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新形势，批判了左倾官能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决定将红军和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1: 主席，你看，是。
2: 老彭、建英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东征的计划来。
1: 好，我们正在做。
3: 主席，你看，志丹同志来了。
4: 毛主席，
2: 志丹同志，我们找你可不容易啊。
4: 谢谢毛主席和中央救了我，谢谢救了陕北根据地啊。
2: 我们该谢谢你啊，是你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经过长征之后有了落脚之地。志丹同志，你为革命受委屈了。
3: 志丹，这左四号的监狱可不好做呀。
4: 毛主席，这两个月可把我憋坏了啊！快给我安排工作吧。
2: 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路军总指挥兼28军军长。
4: 谢谢毛主席，谢谢中央对我的信任。
5: 老毛，
2: 老彭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5: 我反对你东征的计划。
2: 为什么？
5: 一路长征我们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如果红军长驱直入山西，万一陕北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我们退不回来怎么办？
2: 啊哈，单纯从军事上考虑，你的想法没错，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分析就有点欠缺啊。目前全国的抗日运动高涨，红军东渡黄河入境，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我们东进抗日，阎锡山如果要是阻拦，打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另外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向东挺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把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

0: 从道理上讲是对的，军事行动啊，往往是政治策略的一种特殊延伸。嗯，
1: 我明白了。<笑>我们的彭大将军想通了，东征之役就有了八成胜算。真想不到啊！ 从江西逃到陕北，只剩下六七千人的朱毛共军，竟然又能东渡黄河，把阎锡山搅得乱了方寸。哼！
2: 学生以为，既然共军要东进，沿百川就让出一条路放他们过去，让他们跟日本人打去。
1: 你这不是糊涂吗？他们正找不到借口与我们开战。
2: 学生明白。
3: 绝不能让共军出山西。是的，当他阎锡山挡不住的时候，自会向我中央政府来求援。
4: 报告委座，阎锡山来电报，请求派兵援助。
1: 说曹操，曹操到。命令，唐恩伯的十三军。 关麟征的二十五师孔令洵的九十七师，上阵的三十三军，立即北上入境。是。叶即刻飞往太原，成立剿共总指挥部，你为总指挥；杨爱元为前敌总指挥，孙楚为前敌副总指挥。
4: 为何要把指挥权交给禁军将领？
1: 螳螂捕蝉。
5: 黄雀在后，学生明白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行政权终于到陕西了。
6: 你跟张浩的关系怎么样？
5: 非同一般。我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
6: 又一起在莫斯科混过一段时，而毛泽东和张浩不过是一面之交，那就没有必要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了。我可以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我不能忍受中央机会主义的表现。错误的路线若不揭发，中国共产党。
7: 就成不了马列主义的党。那就按照你的这个意思，给林玉英回封电报。好吧。
8: 渡河之后啊，很可能要独立作战一段时间。嗯，好。
7: 老马
8: 啊，洛夫啊，
7: 总。
8: 根据近期会议的决定，坐，明天啊，我和恩来就要回瓦窑堡了。临走之前，我还是想劝你，还是调一个团到你身边来，别再唱空城计了。一个东征军指挥部，加上炊事员、马夫，也就只有五百人，要是遇上点特殊情况，那可就真的危险了。哎呀，与东征大业相比，我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
7: 洛夫啊，我们就不要替老毛担心了，他现在又回到了当年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那种700里驱15日，
2: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状态了。<笑><笑>

0: 你一定就是张将军吧？
1: 那你一定就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0: 张将军好眼力啊！
1: 共产党的美髯公，谁不知道啊？
0: 虽然和张将军初次见面，但是觉得你是个爽快的人，感觉有种亲切感啊。
1: 怎么说呢？
0: 我在东北待过三年，对东北人打心里是佩服的。

0: 也是喜欢的，
1: 怨不得跟周公一见如故呢，半个东北人。
2: 一个东北人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一定能谈得来。
1: 这位是我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
2: 周先生。
0: 王军长好，谢谢你跟我们达成的口头停战协议。
1: 周公请。
0: 张将军请。
1: 贵党的观点我全部接受，只有一点想跟周公商榷一下。
0: 请张将军直言。
1: 蒋先生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贵党可否跟蒋先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呢？
0: 张将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但是这几年蒋先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自相残杀，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1: 周公，攘外必先安内固然错误，我也反对，但是蒋先生他并没有投降日本人。
0: 张将军，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如果蒋先生能够放弃他的这个错误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极力拥护他当全国抗日的领袖。
1: 周公说得真好，这样我回去尽量地劝说蒋先生，争取早日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0: 张将军，谢谢你。
1: 请。
0: 张将军请。
3: 老毛，
0: 啊，
3: 这是建英统计出来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消灭晋军七个团，俘虏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门，筹款三十万元，扩充新兵八千余人，挣了个盆满钵满，我看可以收手了吧。
4: 老毛，蒋介石的十个师二十万人马已经陆续入晋，再打下去恐怕就难全身而退了，不如给阎锡山留点麻纱，让他扯不清理还乱，去领会一下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厉害。
3: 老毛，蒋介石是一石二鸟，你比他厉害，你是一介四雕啊。啊，打击了阎锡山，扩大了红军，提高了党的声誉，而且还将了张国焘一军呐。
4: 啊，也算是为我们将来再出陕西抗日做点铺垫吧。
3: 嗯，
4: 走之前再发一个通电，召回阎锡山、蒋介石，促使他们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3: 好，主席。
4: 啊，
3: 刘志丹牺牲了。
4: 这怎么可能？
3: 宋仁琼来电，说他指挥攻打三交阵时，被敌人的榴弹击中了。

0: 他的棺木准备运回报安，本来他们都在黄河边营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战协议和一致抗日，
0: 魏座，共军突然撤退，全部西渡黄河，回到了陕北。能把他逼回去，算是达到了目的。汤恩伯就可以待在山西不走了。
1: 西安剿共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万事齐备。 只等魏座一声令下。
2: 魏座，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已经进兵湖南了。

0: 我把这次东征的战果概括为四句话：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关于东征的争论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下面我就将陕甘边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任务做一个部署。
1: 老马。
0: 哎，
1: 老马。
0: 嗯，
1: 我打断你一下。同志们，我们刚刚从西安张学良那里得到消息，由于两广事变，蒋介石啊停止了对我们红军的围剿，他呀要去全力对付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了。
0: 我在28年就说过，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妥协即酝酿着明天更大的战争。尤其在今天的形势下，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冲突将会更加频繁，更加严重。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地壮大自己，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2: 请。

0: 永英同志，他要见毛主席。
1: 你要见谁？
2: 毛泽东。
1: 毛泽东。
2: 我这里有一封信。
1: 啊，宋庆龄先生写的。好。
3: 国涛，朱德二同志，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

0: 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

0: 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8: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7: 怎么不是恩来呢？
9: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10: 刘哥，前面的道路已经被朱少良部堵住了去路，他们喊话说我们二十

0: 六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1: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劝老子们抗日了？传我的命令！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长乐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要见谁？
1: 毛泽东。
0: 毛泽东。
1: 我这里有一封信。
0: 宋庆龄先生写的。好。
2: 国涛，朱德二同志，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你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林玉英。
3: 国涛啊，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经是很明朗了，就没有必要再固执己见了。
4: 张主席，共产国际都表态了，你如果再坚持己见，恐怕就没人跟你走了。
2: 就是，张浩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你见好就收吧。嗯。

0: 那就准备北上吧。这新婚姻法呀，就是说不许买卖婚姻，不许包办婚姻，讲求自由恋爱。刚才呢，我已宣读了苏维埃的新婚姻法。老毛，你也讲两句。<笑>
1: 我讲两句。我说一下乡规民俗吧。今古贤文中有一句话，叫“捆绑不成夫妻”呀。小琴他爹，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
2: 今古贤文上的话，肯定不会错的。
1: 这“捆绑不成夫妻”是什么意思呢？啊，小琴，你喜欢二狗吧？二狗，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喜欢。小琴，你喜欢谁呀？
4: 我大喜。
1: 大喜呀、
3: 啊、哎，
1: 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你看看，两个相爱的人

0: 人不能成夫妻，他不喜欢二狗，你非要把他们捆成夫妻，
1: 是
0: 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这是违背天理伦常的。苏维埃的婚姻法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定的，所以啊，这个包办婚姻违反了苏维埃的婚姻法，也违背了天理伦常，对不对啊？
2: 主席，你说的太

0: 我听你的，把这婚事给退了。<笑>你们呢？<笑>哎，
1: 这不就好了吗？皆大欢喜。
2: 喜子，
1: 来，快给主席鞠躬。
2: 谢谢毛主席。
3: 斯诺先生，我呢虽然不懂英文，看不懂《密勒氏评论报》，但是你写的关于129的报道，我看过译文。啊，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新闻评论中最客观、最真实的报道。
4: 现在，我又见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工党首脑毛泽东。您呢，太伟大了。
2: 您的业余爱好是用最朴素的道理，最平凡的语言来调节老百姓的婚姻问题。<笑>你的中国话北京味儿很浓啊！啊！<笑><笑>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成天跟拉车的和做小买卖的套近乎。<笑><笑>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哟。<笑><笑> 蒋介石始终的目标就是剪除异己，建立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他总妄想日本人能够发善心，给他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时间。他却不明白，侵略者永远是贪得无厌的。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会加速日本吞并中国。你对目前
4: 抗战的时局有什么看法？目前的抗战形势应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只要谁能举起抗战的大旗，就能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力量，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将成为历史。
3: 日寇侵略的步伐，注定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形成。你对抗战的前途
2: 有何想法？中国是弱国，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面对法西斯的猖獗，英美各国的利益同样会受到侵害，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必将形成，最终被埋葬的只会是侵略者。
5: 经过张浩同志的努力，张国焘终于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是他仍然是迟迟不肯北上。我们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二六军团很快就要和四方面军会师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听信了张国焘的一面之词，跟着他跑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件事情久而未决，
2: 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昨天我看了一张去年的旧报纸，上面登了一条四方面军在成都的百丈关吃了败仗的消息，双方死伤两三万人，估计四方面军的损失也会很大。张国焘南下的计划落空，他的心情也会因此低落，威信也会下降。此时
6: 中央应该给二六军团一个名分，这样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什么名分？让二六军团立即组成第二方面军。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呀！起！下面，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7: 二方面军的兄弟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就让国民党的美味为共产党人填饱肚子吧。
1: 没错，来，
0: 同志们，放开了吃啊！ 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一四方面军之间有分歧了，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所以党内有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国民党可以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自己的人，而共产党不会。共产党会用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争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
2: 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会笑。好，来啊，吃完饭，我建议开个会，把党内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
0: 我认为啊，目前召开党代会议条件还不成熟。 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会上谁做报告都不合适。如果有了不同的意见，怎么解决？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完成北上行动才对呀。
3: 我们现在啊，要多讲团结，啊，不讲分裂。老总说得好，现在只能讲团结。 不能闹分裂，谁要是闹分裂，那老子的枪就不认人。
4: 主席，
0: 高双城的第22师又来偷袭瓦窑堡了。
4: 怎么，这可不是个办法。
0: 咱们大部队都去西征去了，这高双城过2天就打一下，防不胜防啊！
4: 主席，东北军3个师正向瓦窑堡推进。
0: 哎，本来我们不是跟王以哲有停战协定吗？他怎么能变卦了呢？
4: 这2天和刘鼎联系不上，我估计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急了，派几个师出来做做样子。
5: 那就给足他面子，我们迁到保安去。
4: 迁到保安，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我认为保安的地理位置比瓦窑堡要好。告诉他们，务必要按先前的部署去做。
0: 没错，
3: 是。
0: 嗯，
3: 粤军空军司令黄光瑞，已率4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飞抵南京。余汉谋也通电拥护中央，李汉浑则称病离职，陈济棠成了孤家寡人。
4: 避去了香港。他陈济棠的后台是胡汉民，胡汉民虽说在党内有不少的拥护者，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护陈济棠。他却不知天高地厚，自恃20万的军队赶我下台，他也未免太高估了自己啊。
3: 委座，两广联盟已破，广西独木难支，您打算怎么处置李宗仁和白崇禧？
5: 暂时维持广西现状，分任他们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
4: 是。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的交界处。这次会师标志着

0: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1: 委座，李宗仁、白崇禧来电，他们说您出尔反尔，说好是让他们任绥靖主任的，怎么又调李宗仁去中央，让白崇禧出国考察，表示难以遵命。
2: 要不这样吧，让居正、朱培德、程潜去游说贵军将领，调汤恩伯、薛岳、陈诚、余汉谋、何健各路大军向贵军压境。
0: 没错，共军一二四方面军已经突破渭河防线，在甘肃和宁夏会合了。
2: 你看看，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知机组，飞往西安。
1: 魏座，那广西的事呢？
2: 他李宗仁和白崇禧，就如同釜底之鱼，再让他们蹦跶几天吧。
3: 现在我下达通渭会战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军进入秦安清水地区，王军的第三军及关灵征的第二十五军进入天水甘谷地区，毛炳湾的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收盘集结，余学忠的第五十一军从兰州抽两个师，与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控制平凉、龙德、静宁，
4: 廖承流的
3: 第五十八军抽两个师至固原策应，所有部队由朱绍良指挥，在西兰通道地区围歼共军主力，防止共军西渡黄河进居河西地区。
2: 剿共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在座的诸位要有勇往直前、迅扑时机的精神。我坚信这次剿共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看来张学良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1: 自傅师天主教堂会面以来，一直履行他的诺言。从他这次提供的情报来看，我们可以绕开余学忠和王以哲不打，派一支部队钳制毛秉文，专打胡宗南和王军。
2: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只有把他打疼了，蒋介石才会收手。
3: 山城堡这一带。
1: 适合打伏击。主席，彭老总来电。胡宗南恃强冒进，不顾左右翼的王军和王以哲未动，派七十八师突进山城堡。
4: 好啊，我们等待的战机终于来了。
1: 枪打出头鸟，打的就是胡宗南。我建议在山城堡地区啊，组织一个大的伏击战，给老彭回电，一战定乾坤。山城堡一战打赢了。 那陕甘苏区就能巩固，打输了，那我们又得重新转移。
3: 是。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黄埔军校对你的培养。这么一个现成的作战方案，你就是按葫芦画瓢。

0: 你也不至于败成这个样子。
1: 伟作，毛泽东的电报。难道他是来给我祝寿的吗？他与十八位共军将领联名要求与伟作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伟作，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
2: 怎么他二人的电报和毛泽东的电报如出一辙？
3: 校长，这次失败完全是张学良授意王以哲故意拖延所造成的。
2: 行了，
1: 张学良通共早已众所周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出大问题的。
2: 我得去西安。

0: 们来了！哎，老总，
1: 老毛，来，
0: 老总，老总，
1: 来，
0: 老总啊，
1: 总
0: 啊，
1: 你好，总政委，可把你盼回来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你。
2: 谢谢，谢谢啊，
3: 郭涛同志，
4: 老毛，
1: 老总啊，
2: 老毛，你好，
3: 欢迎欢迎啊，
4: 老毛，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1: 辛苦了，辛苦了，朱老总啊，是你辛苦了。老总，你把几万红军带回来，中央感激你，红军感激你啊，
4: 老毛。哎，老毛，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贺龙。啊，老毛，
1: 贺胡子，我们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啊。当年贺胡子两把菜刀闹革命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4: 惭愧，惭愧，我没能跟着朱老总一起上井冈山。
1: 现在我们不走到一起了吗？
3: 何同志，这位是张文天同志。哦，
4: 欢迎欢迎啊！啊，
1: 好，我们进城说吧。啊。

0: 秦琼，最近都读一些什么书啊？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虽然都是俄国人写的，其实都是马克思的学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啊。你应该读一读《大学》《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两本书读通了，你就可以正心。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呢。
2: 是。
1: 要实在找不到战机，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阎锡山，借道去华北，直接进入抗日前线。
2: 阎锡山能借道吗？
1: 魏志，东征一战已经把他打怕了，至今心有余悸。我们现在到华北抗日，正好给山西竖起了一个保护的屏障，他何乐不为啊？
3: 华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更容易造成红军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开赴抗日最前线，引领抗日的新潮流啊！
2: 剿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不可以动摇。委员长，咱们剿共已经六个年头了，剿灭了吗？没有啊！既然剿不灭，那咱还得继续吗？再剿六年，那日本鬼子就得一口一口把咱们的国土通通给蚕食掉啊！
1: 你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剿共的政策。

0: 不是我非要违背先生的意愿，实在是因为国恨家仇未报，薛良有梗在喉。这些年来，因为党争兵争，导致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将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乱之危，放肆！
1: 好你个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和我说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0: 韩青啊，下决心吧！再不下决心，我们都将抱恨终生的。
1: 干！要不然，我上，没脸见东北的父老乡亲，死，没脸见我的父帅。
0: 怎么动手？这样，我负责划清池，把江先生请到九总司令部，你负责城内的一切，把他随行的大员都给我扣了。我们同生死。
1: 共进退，同生死，共进退。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小点声，主席昨晚又熬夜了，刚睡下。
2: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1: 真的？
2: 对，
3: 子龙啊，
0: 哎，
3: 你刚才说什么？
0: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3: 蒋介石是遇上地煞星了。哎，这消息可靠吗？
0: 非常可靠，内线消息。
3: 子振，家里还有酒吗？
1: 还有半瓶汾酒。
3: 子龙，
0: 哎，
3: 待会儿拿上酒到洛夫那儿去找我。
0: 好。
1: 哎，没穿鞋呢。
0: 主席，鞋。
3: 哦。

0: 何書くか何かご用だ。
1: 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别忘吃药哦，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

0: 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来收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
1: 别忘了吃药，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两

0: 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
1: 别忘了吃药，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

0: 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来抽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两

0: 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喂，收工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
6: 岂有此理。
7: 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子珍，家里还有酒吗？
1: 还有半瓶汾酒。
0: 子龙，哎，待会儿拿上酒，到洛夫那儿去找我。
1: 好，
2: 哎，
1: 没穿鞋呢。
2: 主席，鞋。
0: 哦。

0: 近くか何かご用だ。すぐ親日な新聞社に連絡し談話を発表させよう。南京政府が進める徴用の八か条の主張を我が日本政府は決して見過ごせずと。
1: なぜ政官の方針をお変えになられたのでしょうか。
0: 外務省からの命があった。カオキンを安心させてやるのだ。
2: 现在人民的呼声要杀蒋介石，要公审蒋介石。我觉得不公审蒋介石，我们无法向红军向人民交代。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会死不瞑目啊。
3: 老总刚才说的话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我认为蒋介石不能杀。如果现在杀了蒋介石，全国将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应该改变以前对待南京政府的政策。
4: 让老蒋活下来无异于养虎为患。我主张以抗日的政府来代替妥协的政府，改组南京政府，建立一个联合抗日政府。
5: 张学良跟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建议不错，可以使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这样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合法登上政治舞台。
3: 西安事变应该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我们应该团结南京的力量和一些非蒋系的队伍，总之要全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6: 说句实话，我接到电报的第一反应是蒋介石恶贯满盈，罪该万死。我当时是主张杀蒋的，他欠了我们那么多血债，不还天理难容。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杀了蒋会怎么样呢？那就是恩来讲的那样，中国将陷入一场空前的大内战，日寇将趁乱而入。谁最希望蒋介石死呢？第一是日本军阀，第二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所以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不能杀他，而且还要做张扬的工作，放了他。
4: 那好，恩来啊，尽快赶到西安去，以免晚了局势有变。
5: 好嘞。
7: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到了我们向蒋介石讨还血债的时候了。曾几何时，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捕杀了我们多少兄弟姐妹，他今天有这样的下场是他罪有应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7: 枪毙蒋介石，
8: 枪毙蒋介石，
7: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8: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6: 把它摘下来吧。
9: 主席，为什么要摘下来啊？
5: 小翟，摘下来，摘下来吧。
6: 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不在于国共之争，而在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蒋介石现在还没有投降日本人，所以啊，他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9: 我的父母就是1927年被蒋介石给杀害的，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
3: 小翟同志，你的仇你的血债要向蒋介石讨还大家都理解。就拿毛主席来说吧，
10: 他有没有仇恨啊？
3: 杨开慧同志、毛泽建、毛泽潭同志都被蒋介石杀害了，
10: 蒋介石欠他的血债不比你们少啊。
3: 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他能够放得下，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5: 同志们啊，
10: 蒋介石虽然被抓住了，
3: 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损失，他的几百万军队
10: 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如果把这种力量用到抗日前线去，岂不更好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8: 对。
6: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陕北的毛驴拖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所以当地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就跟陕北的毛驴一样，不积极抗战，那么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来对付他。当然了，驴子是要踢人的，所以我们要提防他踢一脚。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8: 是。
6: 哎，这就叫做又联合又斗争。
11: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即派周恩来等赶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大计。
12: 美髯公，这胡子怎么不见了呢？
13: 啊，以前艰苦没有条件刮胡子，现在到了西安又要见校长了，还是刮了吧。
12: 哎呀，可惜了。
13: 还可以再续吗？
12: 哎呀，南京方面任命何应钦

0: 喂，讨伐军司令，由东西两面对西安进行压迫，空军也开始对西安进行轰炸，日本人也虎视眈眈，扬言不能袖手旁观。宋子文、蒋夫人都来到西安，劝我放人，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还有社会各界，杀蒋的呼声很高。
1: 现在我六神无主，我想让你给我拿个主意啊！张将军客气了，不过依我看，这次作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擒杀红尼古拉二世不同，也不同意滑铁卢、擒拿破仑。蒋先生的实力原封不动，现在西安和南京的军事对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
0: 自相残杀的局面发生。如果我们说服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有一个好前途啊！如果杀了蒋，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给日本人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你说对不对？周先生一席话，令我醍醐灌顶。
2: 周恩来到了西安，我早就知道汉卿与共产党有秘密的接触，可没想到他敢如此大胆，做出谋反。
3: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来放你的。
2: 他要放我，这么说，共产党预先知道
0: 汉卿的谋反计划了，
4: 中共方面事先应该不知道。放我，是逼于舆论的压力，迫不得已罢了。我派郭增凯去跟周恩来洽谈了一次，他说，只要你同意抗日，中共还是拥护你作为全国的领袖，并且说，除你之外，全国没有第二个人能挑起这副重担。

0: 认真啊。
1: 嗯。
0: 哎呀，这蒋介石都被抓起来了，你还这么没日没夜的忙干什么呀？
1: 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到了西安，代表蒋介石跟西安方面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六个条件。但是蒋介石啊，只是愿意以领袖的身份做人格担保，不愿意做书面的签字。答应回南京之后，分条逐步的执行。
0: 不行，老蒋这个人不讲信誉，你要是把他放了，他出来反悔咋办？
1: 这次他是死里逃生，已经用生死验证了不抗日的后果。他可能会耍一些小动作，但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他是不敢变，也是变不了的。
2: 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了吧？你比过去要显得苍老了许多呀。
3: 岁月不饶人呐。哎，坐下说。
2: 请坐。
3: 原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呀。
2: 只要蒋先生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是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热河失守，每一次日寇侵略涂炭我百姓的时候，你不仅不抵抗，还一再的剿共剿共。蒋先生，唇亡齿寒，只要华北一自治，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京沪。
3: 事已至此，我只有一个条件，
2: 为了

0: 一中国受他指挥，二有苏美玲、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括弧，索贪如前。三，他回南京后，我可以直接找他。你看，这样发给中央可以吗？
1: 蒋介石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呢。他不会变卦吧？西安事变轰动全世界，他如果食言。
2: 他的声誉将在西方国家一落千丈，我想，他不会也不敢，自毁形象，失信于他所要依赖的英美各国。
3: 好，那就这么发，立刻发出去。
4: 周先生，
0: 哎，明九，
2: 快去全球我们的少帅吧，
0: 发生什么事了？
2: 他执意要亲自送蒋先生回南京。
0: 什么？他现在在哪里？
2: 已经在机场的路上了。
0: 去机场，立即发报。杨将军，杨将军，张将军呢？
5: 哎呀，跟老蒋走了。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呀？
6: 我已经劝过了，可是张将军。
0: 是去意已决啊！张将军是中了连环套的毒啊！张学良太糊涂了，他怎么能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
7: 哎，
5: 老毛，他不就是去送他一下吗？难道老蒋还会杀了他？
7: 杀倒不至于，但是变着法的惩戒张学良，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0: 他把西安看成他的滑铁卢，在西安他是奈何不了张学良，但到了南京，哼，这张少帅就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呐。只要东北军在啊，我看蒋介石不敢把张学良怎么样。
7: 东北军只服从张学良一个人，张学良如果背后，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必然导致内乱，最后只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
0: 嗯，
7: 唉。
8: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到南京，蒋介石便软禁了张学良，西安事变自此落下帷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9: 李富春来电问，说蒋介石已经同意。
8: 咱们红军编9个师，你到甘肃啊，去当省主席，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7: 信则有，不信则无。蒋介石也没那么大方，一次会让我们编9个师。
8: 啊，彭雪枫同志啊，也来电问我，说蒋介石让你出洋考察，是不是真的？
7: 哼，何止是想让我出洋考察？
8: 他恨不得让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全都出去。啊，对了，恩来去杭州跟老蒋谈判，有什么新消息吗？啊，还是昨天的消息啊。啊，恩来提出来40000，老蒋啊，砍了20000。
7: 蒋介石做生意倒是一把好手，开口就杀价一半。
8: 哼，
7: 哎，
8: 老毛，
7: 嗯，
8: 昨天在张国焘批判会上。 贺龙同志对张国焘说：“当年我是个军阀的时候，你张国焘是个革命者；现在我贺龙是个革命者，你张国焘却成了个大军阀，弄得张国焘啊很是狼狈啊。”
10: 贺老总这句话一语中的啊。
8: 哦，中央做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之后，延安各机关都开会批评张国焘错误思想。
7: 宏大的批判会开得有些过火呀！一二方面军由部分干部绝缘，居然提出要枪毙张国焘。
8: 我们批评张国焘只是想帮他改正错误，并没有一棍子打死的意思，
7: 更没有对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清算的想法。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王建安、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一大批人。
0: 都在。

0: 宏大学习，这样搞下去会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啊！我建议立刻停止各机关单位的批判活动。
1: 好，我同意。主席，出事了！宏大教育长来电话说，许社有等人联系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约5-6百人，约定今晚要逃离延安。
2: 逃到哪里去？
1: 说是去四川打游击。
2: 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不清楚。
3: 我就知道会出乱子，
2: 通知下去，先稳住他们，以防事态扩大。

0: 下来！你在上面签个字。我不签字，我不是叛变，我要去四川也是为了革命。哼，好你个许世友！ 有你这么干革命的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拉起一支队伍，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这革命还能干得成吗？我不和你口舌之争。哎，你说说，哪有你这么做人的？毛主席好心好意来给你道歉，你倒好，挥拳相向。我说错了吗？ 你叫毛泽东来跟我辩论，我输了，我就签字。不过，我还有个条件，就是让我带着枪。进来吧。是许世友同志吗？是。 听说你要与我辩论，是。嗯，好嘛，既然要辩论，干嘛拎个枪啊？我就不信你许世友会开枪打自己的同志。你们都下去忙吧。 把枪放下来，啊。 来来，坐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许世友同志，你还是有错误的。
1: 我错在哪儿了？
0: 你要带人到四川打游击，干革命不是坏事，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啊？如果你的主张有道理。 我毛泽东第一个支持你，还要欢送你们，配合你们，从长征的生死线上闯过来的兄弟，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我知道你有怨气，也受了不少委屈，说出来，总比憋在肚子里强啊！啊！
1: 你们对我们四方面军的人。
0: 小成见，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啊？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都是红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有错必纠，一视同仁。谁要是挑起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谁就是分裂红军。他们说我许世友有罪，何罪之有啊？
2: 我打了你一拳呗，
0: 话不投机，又在气头上，动手动脚那是难免的。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
1: 这么说，不判刑了？
0: 被打的人都认了，还判？

0: 这什么刑啊！你许世友有错，我毛泽东也不是神仙，谁能一贯正确？国难当头，我们还在搞窝里斗，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只要是提高觉悟，有错必改，那就是好同志。谁再对你许世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那我毛泽东就会站出来替你打抱不平。许世友啊，你对革命忠心耿耿，是一员身经百战的猛将，要你到宏大来学习，正是为了培养你、重用你嘛。主席，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错了。
1: 愿听发落。都知道你许世友爱枪如命，拿着它，来日统帅大军开赴抗日前线，杀敌立功吧。啊，
2: 主席，承蒙您看重许世友，我这生跟定您了。
1: 世友老弟啊，不是跟我毛泽东，是跟共产党。
3: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食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1: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灵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效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4: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 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 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 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 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0: 啊，
3: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3: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0: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3: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 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

0: 嘛，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

0: 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甘愿，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甘愿。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偶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哎，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它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 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啊，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红枫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今天啊我们稍有变化啊，两位嘉宾共同联袂为大家奉上精彩的观点，他们分别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振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王磊王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的啊，那我们稍事休整，广告回来之后，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眼睛就是花，47、4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创业板指走势较强。从板块来看， CPO 概念震荡拉升，算力租赁概念快速回暖，食品饮料板块盘中局部异动，医药板块反复活跃，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高位股集体下挫，电力板块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1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081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01%，收报于3927.18点，深证成指涨幅0.45%，创业板指涨幅1.12%，科创50平盘报收，恒生指数跌幅1.10%。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400家上涨，2970家下跌，涨停有64家，跌停只有10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那这个关于大盘，我们先来跟这个王老师来去聊一下，因为上周其实也是我们两个做的节目，那么你的观点是得到了有效的印证啊。两个大方向，第一，从大盘整体的节奏上来看，进入深水区，本周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那么不管是从指数的表现，上证指数在年线附近是持续的遇阻，也是这个进入深水区有阻力的感觉。另外呢，你从这个整个盘面上来看，似乎赚钱的大家有感受吧，难易程度也没有再往前那一周那么的简单了，
2: 是的，
1: 难度增加了。另外你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市场不太会出现真正的这种一呼百应的主线，这点我觉得现在回头看本周是如此的啊，你只能说是有更强的热点。其实上次你也说是各个方向选出代表，大家分庭抗礼来去互相轮动，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你不管是你提的创新药也好啊，贵金属也好啊，这个国产算力也好啊，这些分支里面其实都有这个提的都非常准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这个深入去说。那么说大盘的这一块，它既然进入到深水区，从这一周的表现上来看，昨天有点往下塌的感觉，今天又有拉回，这一下一上到底体现的是什么？还能在这儿扛得住吗？
2: 好，我从上周的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可能是已经进入深水区了啊，要大家要注意一下上方的压力。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上，我反而比上周要更乐观了。第一个是上证指数经历了四个交易日的调整啊，其中三次呢又这个去挑战年线的一个压力位，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说是温和的，
1: 对，
2: 而且在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些类似恐慌盘的情况下，今天仍然得到了一个有效修复啊，所以我整体上的判断，市场的韧性很好，下周有望继续挑战甚至创出阶段的新高。
1: 但是这个大家的感受的话，好像并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这种转强的迹象。我不知道张老师，你同不同意刚才王老师这看法？
3: 有一部分同意，有一部分还是要。

0: 再观察一下、啊，比如说你看啊，大盘确实韧性很强，这点没错啊，始终是调不下去，
1: 对，
0: 对吧？尤其是光模块在这里顶着，
1: 对
0: 啊。但是有几个点我们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当下市场是不是真的企稳了？量能其实还是蛮关键的。
1: 嗯，
0: 今天整体市场还是缩量，2.1万亿。
1: 对的，
0: 即便要去上涨的话，我们说这个量必须要放出来。
1: 嗯，
0: 因为前面的前一天的下跌，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缩量。
1: 对，
0: 光模块也动了，但是它没拉起来，增量资金没有吸引进来。那如果下一周还是没有吸引进来，那市场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一个磨底的动作？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如果你从结构上去看一下，比如说60分钟级别，
1: 嗯，
0: 从上证指数也好，或者说是科创50这个指数也好，现在的这一波下跌似乎是针对于60分钟级别的 A 浪下杀完成之后的 B 浪反弹，
1: 嗯，
0: 对吧？那对应着接下来反弹在下一周进行完成之后，后面会不会有一波60分钟级别的 C 浪下杀？这个我们也要观察一下。
1: 稍等，我确认一下。A 浪下杀，你指的是你，比如我们现在先锁定一个指数啊，以哪个作为举例？
0: 都可以，上证指数也可以。
1: 上证指数啊、A 浪下杀，你指的是哪一段？
0: 3968点嘛，然后往下去砸到了这个昨天吧，砸到昨天或者今天上午的时候，达到一个低点，3900左右。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很小级别的。
0: 对，60分钟级别。
1: 六十分钟的，就是这大概就是也就是四五个60分钟。
0: 是
1: 啊的 K 线啊，这么一个级别，然后呢，短期的这么一个 B， 然后再来一个 C， 那也就是说对应可能还要杀个几个交易日，
0: 对，
1: 大概是这样
0: 一两个吧
1: 啊，
0: 周初的时候基本上有可能会来到一个真正的底部。
1: 那也就是说落到观点上就是，恐怕下周初还要再观察观察，
0: 先观察量能不能放出来。
1: 也有道理啊，王老师，你看这个之前我们确实啊，大家也发现，哎，市场不需要太大的放量也能上涨，但是这情况有所不同啊。你在没有遇到核心压力位的时候，你可以不放量上涨，但是现在明显市场已经行动表明了，头上上证指数它是有一个年线也好啊，或者是4000点也好啊，这个压力位的。那张老师要求这个放量，我想其实也是合理的，
2: 合理
1: 啊。那你怎么看这个？
2: 但是我刚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啊，比如说今天的日内的一个小微，
0: 是
2: 啊，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外围的环境，
1: 哎
2: 啊，特别是美联储的这边啊，一个的加息的预期，九月份加息预期已经下降到了32%，
1: 是
2: 你甚至可以认为它就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非常的小了，啊，外围的环境很暖，我们这边没有道理去做深幅的调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外边走的如此强势，为什么我们这边连调去调整了四个交易日还不足够呢？啊，我倾向于够了。所以今天的下探十日均线，我觉得是一个企稳的信号。
1: 好，那张老师，我跟你确认一下啊。按照您刚才这个技术分析，是否在60分钟如果走出这个 A、B、C 的这个调整结构之后，大概率也是要往上的，是这样吗？
0: 是，后面大概率还是要往上，因为本身全球刚刚王老师也说了，他的一个加息是在往后延的嘛，就是，但是我们本身这波调整和外围因素呢没有那么密切相关，包括有些昨天还有说是日本要加息有预期了，
1: 对，
0: 那日本加息预期为什么美国不跌，日本不跌，我们中国在跌，这个基本上就是不成立的嘛。那另外还有一个点，为什么我们说后面还要再观察一下，可能大家会关注到8月份的业绩嘛，但是8月份业绩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整个市场的定海神针，光模块这一块
1: 啊，
0: 比如说中继续创啊，对吧？天府啊，等等，那这些光模块的业绩是不是会超预期？会不会有可能会低于预期？这个我们也要观察。那如果你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最近的像一些光模块的出口数据，对吧，并没有那么的超预期。那会不会中报在这个地方平预期或低预期？那在这个地方，如果中继包括一些光模块再往下去沉一沉，那市场是不是有可能再来一波小幅的调整？
1: 那这不对呀，那你这是看有可能会二次探底的意思吗？是这意思吗？
0: 六十分钟级别还是那一波小的下？
1: 不，刚才咱不是达成一致了吗？60分钟级别下周初也就 A、B、C， 即使杀个 C 也到位了，
0: 对，
1: 到位了不就要往上了吗？不过刚才你说这意思让我们考虑，那八月份下去那还有那不止一两个交易日啊，对不对？
0: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还会有一波磨底震荡，
1: 还要磨，
0: 对，这个
1: 也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0: 是是是是。
1: 哦，好，那看来两位的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出入存在的啊。好，我们各自保留，后面去观察。不过王老师这边我也得问问你，那 其实市场向上它也需要做多的动

0: 利的。那么这个之前你说进入深水区，其实也有一层意思，是市场在热点层面也需要互相之间去切磋一下，然后大家看看能不能找到共识。
1: 是。
0: 那在这儿，在磨了一周之后，如果你认为马上下周就有可能会开启向上的话，这个做多的共识找到了吗？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找到了啊，给到大家一个乐观的理由。第一个，我觉得科技方向上面，不管是 CPU、PCB 啊，整体上仍然有向上的反弹的修复的空间啊。这个我觉得经历了几个交易日的修整啊，这种韧性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啊。包括我们今天看到了强势的液冷，昨天强势的电源等等的方向啊，整个的 PCB、CPU 啊、电源、日液冷等等的海外链仍然有向上的空间，这是一个基调。科技方向上面现在没有谁要拖后腿啊，可能板块有分化，有一个轮动，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大方向上，海外链仍然是稳的，仍然有一些空间。更重要的是，国产链崛起了。我现在把算力租赁定义为，主线的。哎呀，这个差一点点，一口口的那个主线的
0: 线。现在你还不认为马上会出真正的主线，但是已经有特别像的了。
1: 就是如果是五分的话，现在是4.9分
0: 啊，正在积聚这个元气，
1: 蓄势待发，
0: 对，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啊，就底气更足，确实，市场给的反馈还是比较正面的，包括你说的算力租赁也好，还是
1: 超节点
0: 、交换机等等这一块，确实有个股已经创出
1: 新高
0: 了，这是一种比较强势的一种表现啊。那么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说。总而言之，你就认为这里边其实已经有越来越突出的选手。在慢慢的在往这个主线方上面靠了，
1: 是的。
0: 那么凭借着这股这个冲劲儿的话，可能就能够使整个市场这个做多的动能进一步去积累和爆发，
1: 是
0: 这意思吗？好的啊，张老师，你觉得这个现在市场能够选出来一个，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类主线的一个东西吗？
2: 如果这波市场要起来的话，核心主线应该还是在于 CPU， 包括 PCB， 这些方向，因为第一波拉升是他们带动的，尤其是上游的一些材料，包括科技金属在内。今天下午你会发现，它同样也是被 CPU 带动的，比如说剑桥等等封板之后，市场情绪慢慢起来。但是呢，你会发现 PCB 的一些核心大票没怎么动，比如说中继没怎么动，对吧？包括东山没怎么动。包括 PCB 里面的一些中军它也没怎么动，这是一个现象我们要去注意的。另外一个，刚刚黄老师也提到，接下来会不会因为算力租赁引发市场资金增量，资金的跑步进场然后堆量，对吧？如果你仔细去看盘面啊，确实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像一些国资云起来了，尤其是像阿里的数据稿，
0: 对的，
2: 封板了。但是在这个封板当中啊，做短线朋友应该都知道，一定是要领涨，而且要带动其他的方向开始跟涨。那它带动什么了呢？其实你会发现，像美丽云今天下午有异动，但是没封板，对应着国产这个算力当中其他的一些方向，其实你会发现它包括杭钢也是有异动，但是也没封板，带动的作用在这个地方相对来说要弱一些，这是一个。后面从早上开始的，像网速其实一直是在做助力啊，尾盘也动上去了，但是我们这里要观察一下，下一周一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去冲？为什么？因为算力有前科啊，你看这两天啊，你看腾讯一旦说我要开始投算力了，
0: 你这高开低走的，
2: 哎，对，你看前面的
0: 伤人心是吧？
2: 对，玩具，你看群星玩具，啪一字板，今天啪掉下去，是吧？包括之前的阿里也是要去投这个数据中心模块化了嘛，然后完了以后，你看杭钢啪涨停，后面两天啪跌下去了，
0: 你看，这个我的感受是，张老师在这儿，在这个往王老师那儿去扔飞镖，当然看王老师接不接得住啊，一会儿确实我要跟你再进一步去探讨。刚才张老师说这些问题存在啊，国产算力它真的这么能经得住考验吗？另外，刚才也听出来了，张老师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他不是就一味的就是给王老师扔飞镖，他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
2: 是，
0: 他的观点是，他仍然把希望更多的机会，如果后面有主线的话，还是在原来的这个海外算力的这些核心品种当中，看看市场能不能选出什么。当然得磨一段时间，大概是这么一层意思，对不对？好，但是立足当下。张老师，那可能还不是马上进入到你定义的这种全面进攻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攻守兼备的情况之下，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选股？今天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给到我们？来，
2: 好，那既然说到当下市场正好在年线附近去做徘徊和震荡的时候，那对于我们选股来说的话，一定要去注意啊，容错率很重要啊，进可攻，退可守，对吧？那对应着容错率的话，无外乎。

0: 是三个维度吧。第一个就是关于股价，包括业绩，包括资金这三个维度。
1: 对
0: 啊，那展开来去说一说，说到股价的话，一定是要充分释放过风险的那些低价股，比如说14块钱以下的啊，那对应着风险释放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有大资金进场的有信号的这些方向，比如说啊，像社保、险资等等这些重仓的一些方向，基本面有保证。那第三个呢，容错率就体现在关于业绩上，它业绩在八月份仍然是看中报的一个关键时期，能不能够有增长，或者说持续的有增长。这三个维度，我们把它称之为三把锁。那说到这三把锁呢，从历史上我们也其实可以看到啊，2025年当时，在科技出现一定的调整的一段期间当中，对吧？那铜冠铜箔当时有一度时间也是出现连续的下杀，对吧？充分释放风险是个好事儿，尤其是对应着有重要资金、大资金进场的那些方向，尤其是像铜冠铜箔有业绩做支撑的。当时2025年的时候，一季度的社保进仓之后，包括一季度的净利润环比增速1倍以上之后，充分释放完风险，到了低位之后8块多一路上涨。翻了3.7倍，对吧？那另外我们再看到宇通客车2024年的时候，同样也是之前有过连续的下杀，充分释放风险，股价来到低价14块以下。随后呢，从资金面上来看的话，也同样是有社保重要的一些资金加仓，再到2023年年报净利润同比增长1倍以上，三把锁锁定之后形成共振，随后一波大涨2.4倍，对吧？所以对应着这些有三把锁形成共振容错率比较高的一些方向，所以大家想要去领取的话，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刻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这三把锁，为什么能够找到具有爆发力的这些方向？其实也很简单哈，你看价格比较低，代表着它有更高的安全垫在相对的底部位置啊。但是呢，价格低，便宜没好货嘛，是吧？那你也要看到是不是有大资金去认可嘛。所以第二把锁孕育而生，用来看方向的就是关于社保、险资、聪明资金等等。那对应着第三把锁呢，这个方向看好之后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向好，那我们就要通过业绩去进行验证啊。所以对应着业绩锁也非常重要，价格低的不一定好，机构买的不一定便宜，业绩好的不一定有人看得见，但是这三把锁形成共振之后的机会往往爆发力将会更强啊！历史上走出翻倍的一些机会已经是证明了。那对应着三把锁的相关的有共振机会的一些方向啊，它的稀缺性更强，对吧？比如说我们也去做了一个统计哈，你看啊，股价低于14块的一共全市场是2700多家，比较多啊。那另外一个同时有社保险资持股的筛选下来900多家，你再加一把锁，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50%以上的，那这三把锁形成共振的全市场只有90多家，可谓是百里挑一啊，稀缺性更强。那紧接着再往下去看，对应着三把锁能够形成共振的这些绩优方向，想要去做领取的朋友，还没有领取的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刻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和了解。那对应着其中一些机会到底该怎么去选，通过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说一下逻辑啊。那这个方向呢，是国资背景资源品的一个龙头，长期底位蓄势，刚刚底位突破，目前的股价呢不足7元，低价啊。另外一个社保重仓位列第二大股东，第二把锁也有了，第三把锁呢是业绩增长，半年报的这个预告啊，净利润也是同比增长是翻倍式的增长。那再来看一下技术面，技术面从前期来看的话呢，长达7年的箱体的趋势，老虎民都知道横有多长，往往竖有多高。那现在呢才是小河才露尖尖角的时候，刚刚开始突破，而且回踩前期的重要支撑位之后蓄势震荡洗盘。那接下来一旦洗盘充分之后，会不会三把锁再次共振，走出一波主升机会呢？所以对应着这一类强势机会啊，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刻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着这份资料呢，也正好是在指数反弹关键位置，技术面呢可上可下，操作上更要攻守兼备。那用机构的脑子去选股，用散户的价格去选时，提升当下操作的容错率。所以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 下一周开盘之前吧，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主持人。
1: 好，这个专业的三把锁能不能直接锁定市场的攻守兼备的好机会？大家是不是认同？如果您认同张老师的这个专业眼光啊和他这个思路的话，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王老师，这个刚才张老师已经率先发难了，这个国产算力相关的，我们就包含算力租赁和这个超节点。尤其刚才他说先说算力租赁吧。
2: 好，
1: 有所谓的这个不太好的记忆，对不对？就在前两天啊，那怎么去理解前两天的这种表现，以及后面它的进一步的动能来自于哪？
2: 好的，首先我觉得今天下午啊，算力租赁板块的强度已经很好了啊，这个板块
1: 有一些是反包的
2: 啊，有20厘米的啊，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啊，10厘米的还有5个，
1: 是
2: 啊，已经很不错了，
1: 是的。
2: 然后下午呢，这个跟着一起上涨的啊，然后还有很多。啊，五厘米以上的已经很多了，所以呢，如果按照产业趋势的话来说，我觉得今天算力租赁板块表现的已经足够强，啊，刚刚张老师的那个要求可能更偏向于说我们的短期的一个连板的博弈，啊，是不是这个方向能不能成为市场上面有这个最，
1: 就是所有要走的流畅，
2: 哎，那个最强的那个往上一直往上持续往上顶的那个状态。
1: 你用主线这个词儿吊着这个板块的方向的，对不对？
2: 但是我用的
1: 也不怪张老师啊。
2: 对，但是我看的是中线的产业逻辑，所以呢，我把今天的
1: 市场就是它慢慢能
2: 慢慢往上走，
1: 越来越顺，
2: 越来越顺。哦、现在差一个点，就是板块指数没有突破年线，所以呢，我刚刚就是叹那口气儿。如果板块指数能够成功的站稳年线，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就确认了市场的情况。
1: 就能不能切出来？我们看一看现在这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情况，离年线应该也是非常近，
2: 很近了。那可能就是呼之欲出
1: 啊。算力租赁好，那也就是说，等到如果大家盯着这个指数过掉年线之后，恐怕啊，大家在买卖交易的时候也不能说是一味的去等这种回调买，可能就会走得非常
2: 可能会加速了
1: 啊，这也是一个提醒啊。那这个后面它的这个逻辑的催化点是来自于什么呢？
2: 我觉得是各个方向上面的一个共振，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腾讯，说自己业绩出来了，自己在调整，那是因为它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呀，二季度的资本支出超预期，说三季度当下仍然在大规模的采购算力，然后说今年底到明年初国产算力的供给会更加的充分。我们之前一直说有需求，国产算力供给供不上嘛。
1: 对，
2: 腾讯作为这个市场上面很保守的一个买方，告诉你说四季度问题不大啊。然后这是国内，海外呢？同样的两大星云的公司业绩全面超预期，
1: 对，就是
2: 价格不断往上走。我觉得海外更多说明全球的一个趋势，国内也已经看到了小荷尖尖角。
1: 好，其他的方向一会儿咱们再进一步跟进啊，王老师，你再准备。那我们下面有请这个有请这个常建峰带我们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本周市场啊是震荡整理，那么预计下周市场的反弹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哪些方向将成为新的领涨主线，哪些方向又将成为市场的强势板块呢？在本周的震荡市当中，我们发现啊，尽管个股的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微小盘股却是持续的领涨两市。本周每个交易日小盘股涨停数量的占比基本上都维持在70%-80%的高位，而从指数的对比来看，过去三周以来，微盘股指数周线三连阳，已经强势上涨了超过20%，而同期沪深300的指数则下跌了超过1%。与此同时，两市共有超530亿元的巨资流入到了多个微小盘方向的 ETF 之中，说明在市场的震荡阶段，我们的大资金更多的去选择了市场的小微盘方向。为什么我们的资金选择了小盘股呢？首先啊，微小盘股整体呢盘子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而且呢弹性相对更大，更加适配当前存量资金的避险轮动的需求。那只有小微盘就够了吗？我们当然还要寻找绩优的小微盘方向，盈利能力及韧性较强的这些公司，他们受到外部扰动的影响更小，因此呢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更容易成为资金的避风港，而在行情回 暖时呢，则具备更强的持

续性。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优先关注业绩大增的中小市值潜力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中报翻10倍低价超跌小盘方向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近期资金逆势加仓的热门风口方向，优先关注股价10元左右，市值

0: 国内大型通讯运营商合作稳固，近三年累计中标金额排名行业前三，技术面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大双底，近期稳健震荡向上，已经突破了双底的颈线位，接下来新的行情可以说呼之欲出。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这份中报翻十倍低价超跌小盘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微小盘股其实不止在近期表现得相当活跃，拉长周期来看已经领涨了近一个月的涨幅榜。近一个月两市一共11只翻倍个股，起涨市值都是不到100亿元的微小盘方向，他们的起涨市值最高的高瞻民报也只有67亿元，而最低的五洲医疗起涨市值更是只有14亿元。这充分的说明在存量资金博弈的震荡行情之下，小微盘品种啊，他们展现出了相当的韧性。那么对于小市值方向该如何进行精确的筛选呢？首先我们看到目前两市市值小于100亿的个股高达近3700只，我们首先啊从中筛选出中报预增翻倍的个股311只，再从这311只当中梳理出股价只有10元左右，而在技术面已经开始蓄势，同时呢已经有资金抢筹的热门风口方向，而这其中更加优质的方向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中报翻十倍低价超跌小盘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近期资金逆势加仓的热门风口方向，我们优先关注的是股价只有10元左右而市值还不足100亿的小市值方向。低价小市值方向正是当下市场的领涨板块，对于您把握接下来的反弹行情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正处于从传统化工向创新药领域转型的爆发阶段，中报预增超过10倍，股价仅仅只有6块多，高盛巴克莱以及咱们的稳健资金的代表社保同时新进重仓。技术面，那么在前期突破了大型圆弧底的颈线位之后呢，近期再度回踩重要的支撑位之后反包大阳线再度向上，新一轮的行情已经是呼之欲出了。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中报翻十倍低价超跌小盘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认同常剑锋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 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好，张老师，如果说到现在板块机会方向，你有什么特别关注的？来讲一讲。
7: 那既然现在整个市场还是在磨底的一个阶段吧，那进可攻退可守，那进攻还是在于科技，尤其是像 CPU、PCB 这些上游的材料方向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市场在震荡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是防守方向呢？其实创新药包括医药板块，我认为在这个阶段虽然有一定的涨幅，那对应着还没有走完。因为几个点吧，因为从昨天的盘口大家可以看到，在市场题材轮动的过程当中，对吧，其中有轮动到像 AI 应用啊，早盘就开始冲高回落了。那之前的像电力板块啊，今天你看电力龙头又按跌停了。那这些基本上都已经趴窝了，那资金去哪了？昨天本该有分歧的医药板块反而又把它从 ICU 里面拿出来，又往上去冲了一下啊，搞得很多龙头在高位有异动的这样一个风险啊。那另外一个，说到整个医药板块的龙头，其实你会发现即便在高位扛跌的这个特征也比较明显，对吧？底部的一些 AI 制药的一些方向还在不断的蠢蠢欲动，说明整个板块还在发育阶段、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市场在磨底震荡的时候防守当中，创新药是一个不错的参考。
6: 好，攻守的方向啊，分工都特别明确，给了大家进行参考吧。那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王老师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啊，一些他的观点。那我们下面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啊，我们有请今天的连线嘉宾是白应杰，听一听他的看法。应杰你好。
8: 好的，主持人，本周两市整体呈现弱震荡节奏，且量能方面相对偏空，反弹呈现缩量，调整则是有所放量。那下周市场依旧要注意二次回踩的空间。那主板回踩先关注3900到3850区间，创业板回踩如果跌破五天均线往下，则容易考验20天均线的支撑。科创五零同样破20天往下，先看半年线附近的支撑。目前我认为调整回踩的节奏或以跌跌谈谈、谈谈跌跌的盘颠节奏为主。那考虑到下周进入到中报的一个业绩密集披露时间窗口期，那目前整个市场从成交来看，观望的情绪相对还是比较浓重，所以因此我认为在操作方面，目前短线先保持一定的谨慎，甚至于说有反弹依旧还是要控制仓位。那谨慎的同时，结合中报来寻找接下去下一波低吸的一些机会。目前从中报已经披露的预告来讲的话，那么调整有关创新药依旧是有不错的机会。此外，黄金、有色以及低位的食品饮料，那我认为也有反弹修复的机会。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来，
9: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

0: 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好，我们请王老师再补充一下你看好的机会方向。刚才说了这个算力租赁啊，除此之外的。
12: 好的。上周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跟大家讲了是算力租赁、超节点，然后包括的这个医疗服务和贵金属。我们把这四个方向跟大家做一下更新。第一个啊，算力租赁板块继续看好，而且是强度是进一步的加强的。第二个呢是超节点方向上面也是这样子的啊，今天表现的一般般，但是昨天呢非常的强势。
11: 哎，超节点这儿我问一下，这个交换机芯片啊，包括这个背板连接器等等这些，为什么个股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分化？后面会走齐吗？
12: 还是会有分化，因为他们的弹性不一样啊。交换机这边的弹性会这个测算到业绩当中的弹性，包括说芯片为什么相对来说弱一些，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高位的位置，第二个呢它的业绩可见度不是那么的好啊，还是会有分化。目前强的基本也就是未来的大概率强的方向。
11: 很多人会比较纠结说这个方向资金容纳度比较小，难以走成那种大主线。
12: 是的，
11: 确实是如此，
12: 有这个问题，这个方向上面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
11: 它也很难再进一步扩散开来了，可能就是这些，
12: 就这么
11: 可见的标的，是吧？
12: 是。
11: 好的，好的，那你接着讲。
12: 好的，然后另外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上周跟大家说的医疗服务啊，但是经历了昨天的放量大涨之后，我把这个方向上面啊，从我的重点关注列表里面调降了。那两个原因，第一个，近阶段的涨幅板块来看，超过了40%，累积了足够大的一个涨幅，医疗服务板块。第二个和2016年1月初的高点，那已经是一致了，昨天其实已经突破了，所以这两个指标啊，再加上昨天的整体上的放量是情绪的高涨啊，我把医疗服务板块调降。
11: 这技术上人不是说这突破了就没有压力了吗？
12: 不，因为它的底层逻辑叫做资金的配置需求，而不是自己的主线的趋势。配置需求到高位，我一定是减缓的。
11: 那它就是行业逻辑还是不支持它有更大的空
12: 间，没那么的强。当你修复的时候有逻辑，那我成为了所有非科技方向当中最强的。
11: 因为上周你强调的逻辑，其实我还跟你探讨过，
12: 是
11: 认为是可能是某些龙头个股的业绩上修带动了这个大家对它的这种关注度。
12: 对，
11: 你认为走到这也就差不多了。
12: 差不多
11: 了。好啊，所以把它可能暂时先替换掉，替换成什么了？
12: 替换掉短期关注两个点，一个叫做机器人。我觉得这个方向上面8月份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催化。其实产业的动态大家是有一致预期的啊，但是呢，8月份有可能迎来事件的催化啊，这个方向上面也相对在底部有一个轮动的机会吧。
11: 那然后贵金属这儿仍然继续关注。
12: 贵金属呢继续关注，因为中线的趋势和逻辑。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冰城谍影，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暗战无声，
8: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6: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
6: 如临深渊。
7: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6: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7: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6: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台风白海豚对我们省的影响已于昨晚结束。过去的4天里，襄阳、十堰东部、随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古城保康日雨量突破极值。预计今晚全省多云，其中鄂东南、鄂西南西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即使灾害风险具有滞后性，提醒鄂西北以及鄂东局部地区风险较高。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以及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美丽中国法典先行，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提醒您收看城。水报，武汉多云，24到32摄氏度；宜昌多云到晴，23到32度；襄阳多云到晴，24到31度；恩施多云，24到35度；十堰多云，23到33度；荆州多云到晴，25到32度；荆门多云到晴，24到30度。随州多云到晴，23到31度；孝感多云到晴，24到31度；咸宁多云到晴，24到30度；鄂州多云，25到31度；黄石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黄冈多云到晴，25到31度；天门晴，24到32度；潜江多云到晴，24到31度。仙桃多云到晴，24到31度；神农架晴，18到29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小阵雨，20到31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有阵雨，24到36度；西藏山南阴天，12到27度。武汉省农业农村局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进了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进了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民营经济和产业发展工作，听取意见建议；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卫；
0: 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落地恩施；
1: 襄阳十堰等地转移安置群众陆续安全返家，各地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3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到九州

0: 如同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民营经济和产业发展工作，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更大力度促进全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支撑。
1: 九州通是科技驱动型的全链条医药行业综合服务商，在国内医药流通领域居于领军地位。关志欧来到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企业发展历程和主要业务介绍，了解企业治理架构，观看企业全国物流中心调度平台演示，对企业依托医药供应链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新产品、新零售、新医疗、新服务、数字化、资本化的战略转型路径表示肯定，勉励企业持续发挥行业龙头引领作用，有效保障医药供应链高效畅通，带动提升医药行业生产、交易、流通、使用数字化水平，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积极参与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运营模式，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关志欧在调研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围绕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民营经济是湖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支点建设的重要力量。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要牢固树立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理念，及时回应企业诉求，深入一线帮助解决问题，切实增强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强化政策支持，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便捷办理向增值赋能升级，实现营商环境全面优化。要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平台，大力营造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的浓厚氛围。省领导盛月春、彭勇参加调研。
2: 8月13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卫。
1: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王卫一行表示欢迎，感谢顺丰控股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建设花湖国际机场是湖北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重大战略抓手。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和顺丰控股深度参与下，花湖国际机场航线网络初具规模，开放通道不断拓展，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对湖北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了有力支撑。希望顺丰控股充分发挥快递物流行业领军企业和供应链网络优势，进一步加大在湖北的战略布局力度，持续完善花湖国际机场功能，推动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生鲜冷链等产业集聚发展，合力打造凌空产业集群，加快花湖国际机场多式联运集散中心项目建设，不断提高运行管理智能化水平，助力湖北全面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效能。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为顺丰控股在鄂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共同把花湖国际机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王卫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顺丰控股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湖北区位优势突出，产业体系完备，人才资源富集，营商环境优越，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顺丰控股将持续深化与湖北的战略合作，全力建设好花湖国际机场这个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供应链优势，带动更多高价值企业落户集聚，更好服务湖北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彭勇参加会见。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

0: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紧扣我省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深入协商建言，积极献计出力。孙伟强调，要扎实抓好省政协学习教育收尾工作，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围绕长江大保护、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积极协商建言，加强民主监督，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反躬自省、校正偏差，进一步在巩固提高、查缺补漏、常态长效上下功夫。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权、王洪龄、王兴瑜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说明。
1: 民营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湖北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为湖北民营经济的代表性企业，九州通医药集团在一系列政策赋能之下，正在从一家传统的医药分销商向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商转型。
0: 在武汉市汉阳区的这家药店里，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最新的软件系统进行药品销售与盘点。这套智能化系统不仅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近千种药品的有效期排查，还能根据周边社区的老人占比、慢性病患病率，自动调整特定药品的备货结构。
2: 这个系统就是可以实现那个进销层可以跟医保、跟药监的追溯码进行一个对接，在门店的日常管理中还是很方便的。我们在外面一般的就是单体药店，就是说用同类的一个系统，大概得4-5千块钱的一个费用，这边系统是完全免费的。
0: 这套免费使用的信息化系统，正是九州通医药集团为药房的日常经营而量身定制的。作为本土民营医药龙头企业，九州通近年来正在逐步摒弃过去单一的药品销售模式，提出新产品、新零售、新医疗、新服务和数字化、资本化的四新两化战略，依托这套数字化的新零售解决方案，为加盟药店提供从选址、人员培训、后续经营等全链条的服务，已经吸引了全国超36000家药店加盟。
3: 从他最开始的无忧开店，到他的一个日常的商品管理、医保的一些合规的一些培训，我们是将整个服务贯穿到里面去的，从供货的一个零售逐步转向一个经营服务性的零售。
0: 2025年，九州通实现营收1613.9亿元，同比增长6.31%。同时，链接近80万上下游客户，带动省内300余家中小医药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行业整体运营效率提升20%以上。
4: 通过这些技术成果的共享和开放，帮这个很多的这个上下游客户，尤其是一些中小微企业，打破了他的这种现在管理上的困难和技术上的突破。
0: 良好的发展势头背后，也离不开湖北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持续护航。近年来，湖北修订实施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制定民营经济发展20条，配套出台金融、税务等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政策等。作为湖北民营经济的重点支持企业，九州通近年来在数字化研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海外市场拓展等多个领域享受到了多项政策红利。
4: 营商环境啊，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就好比这个它就是我们空气嘛，这个对我们讲非常重要。各级单位、政府的这个还是给到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关心和支持，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融资啊、人才引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技术的这个突破啊，每一年我们也可以这个获得各级的这个资助啊、补贴啊，应该也有1-2亿，这个是实打实的实惠。
0: 为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湖北不仅从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降低企业要素成本、支持民企创新发展等多个维度打出政策组合拳，还建立了省领导包保、省直部门包联、市州县包扶的3级3包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包保服务企业4.19万家，累计收集各类诉求11977个，解决率达86%。 眼下，湖北还正在筹划举办央国企与民营企业融通共链专场对接会，推动九州通等民营龙头与央国企深度合作，打通。

0: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通道，让民营企业真正实现安心经营、放手发展。
1: 下一步，省发改委将聚焦企业服务，实施八大专项行动，包括推进民营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推动国企民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推进税务便民提质行动，巩固规范涉企执法成效，提升民营经营主体的获得感。
0: 九州通的转型故事折射出湖北民营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民营经济行则地方经济兴。近年来，湖北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花了大力气，从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到高效办成一件事，企业的获得感实实在在。但面对新一轮区域竞争，湖北要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大发展，仍需学习长三角等先进地区的经验，推动服务从便捷办理向增值赋能跃升。何为增值赋能？就是政府服务不能止步于门好进、脸好看、事好办，而要更进一步，为企业解决单靠自己办不了、办不好的深层次难题。比如，政策供给要变被动受理为主动匹配，要素配置要从有什么给什么转向缺什么补什么，产业生态要跳出服务一家企业的视野，为整条产业链搭建公共平台等等。好的营商环境既要有及时雨的效率，更要有陪跑员的耐心，把增值赋能的文章做深做实，让好土壤长出好庄稼，湖北民营经济一定能释放出更澎湃的发展动能。
2: 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日前在恩施落地，载重200公斤的重型无人机化身空中骡马，为武陵山区开辟抢险救援新通道。
0: 恩施州宣恩县地处武陵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断路、断电、断网三断难题。这款重载工业无人机单机最大载重200公斤，在3000米高海拔环境下仍能满负荷稳定飞行45分钟，四机连吊总载重达800公斤，让山区首次拥有跨越天堑的重型运力。
3: 我们恩施有句谚语，就是叫看到屋走得哭。传统的模式的话，只能靠着人肩扛背驮，原来几天甚至十几天的工作量，而现在我们通过运载无人机，只需要短短的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完全提高了抢修和应急保障的一个时效性。
0: 目前依托算力平台 AI 加无人机空天地系统正在湖北多地试点，这些空中抢修队不仅能精准抛投物资、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运输山区基建材料、农资，转运复杂地形伤员，成为山区发展的常态化保障。
4: 定期组织实战化培训演练，重点攻克高山、密林、夜间等复杂场景下的飞行和精准投送技术，探索空中加地面协作、多机编队等战术，织密空中应急网。
0: 今天，全球首台重载 C 型结构高精度智能数控折弯机在湖北正式下线交付，打破了国内这类大型高端折弯装备主要靠进口的局面，推动湖北工业母机产业实现关键突破。
5: 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快递柜、电梯门，还有汽车底盘里面的金属构件啊，全部是由折弯机掰出来的。我身边的这台呢，就是三环断压刚刚发布的全球首台5000吨重载 C 型数控折弯机。那这台巨无霸究竟有多强呢？它能够爆发出5000吨的力量，将16米长、30毫米厚的国产超强钢板像纸一样任意的弯折，并且呢，精度能够达到0.01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6。
0: 这台设备由长江产业集团旗下三环断压公司自主研发，创新采用双层叠式重载机身，攻克了超长超厚钢板加工难题，配上智能数控系统，加工全过程看得见可追溯，把千吨级的巨大压力变成微米级的精准操控，让湖北在大吨位高精度折弯装备技术上跻身国际先进水平。
6: 做到3000吨、4000吨就到极限了，它的变形呢强度难保证的，我们还加了激光检测才能保证它实现高精度的折弯成型。

0: 这台设备全部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零部件100%国产化，解决了海洋工程、重型机械、航空航天等领域高端装备被卡脖子的问题，可以直接替代进口产品。设备下线当天就拿到了市场订单，
1: 精度和国外的产品精度基本上达到一致，更好地干一些超大规模的产品，成本上会下降到40%以上，不会受到外边卡脖子控制，对进军这个海外市场有很大的信心。
2: 之前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卧床两年的胡大敏，接受了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已于昨天出院。
0: 出院后，高位截瘫患者胡大敏将接入外部脑机系统，开展为期半年的康复训练。手术植入的设备将绕过受损脊髓，将意念实时解码为指令，驱动机械臂、智能家居等外接终端执行。
3: 我们初期的目标是通过光标控制，它可以点外卖啊，可以在网上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去参与部分社会工作。
0: 本次手术通过颅骨上一处直径约1厘米的微孔，将8根厚度仅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精准植入大脑运动区皮层。该产品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级脑机接口产品，也是目前全球创伤最小的全侵入式脑控产品。这项临床研究是中国侵入式脑机接口迈向获批上市前最关键的一批真实患者验证研究。
3: 我们今天是用的完全和马斯克用的那个是一样的，比马斯克那个要更加的细一些啊，更加的柔一些，它可以采集单细胞的神经元的信号，这样更加的精准，传输也更加的快，延迟会更短，
4: 对我们华东地区会起到一个示范引领，非精英式会起到一个辐射作用，我们能尽快辐射到我们第四级医院来造福广大患者。
0: 随着省防办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实验室在此轮强降雨中转移安置的群众已陆续安全返回家中，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实验丹江口丹兆路街道旁边的一个酒店，那这个酒店啊，就是我们丹兆路街道毛腊坪村村民的一个临时安置点。现在呢，这个安置点的居民啊，马上就会在街道和村委会的组织下有序的返回家中，
6: 吃也好，住也好，我们也太变觉得没安慰。
7: 在回迁之前，我们对他们的住所以及住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特别是针对他们的房屋安全、水电气安全，然后进行了细致的排查，把险情可能存在的隐患全部排除以外。目前我们接到39户86人已经全部安全有序的回家。
5: 驱车90公里，我们从实验的毛腊坪村来到了关山镇的吕家河村。那在这里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100多户被安置的居民现在都已经安全的回家了。那么在今天的下午，现在是3点钟，我们可以看到啊，部分的村民是在他们平时休闲的这个凉亭里正在下棋打牌。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整个村的部分的生产生活都已经陆续的正在恢复。
8: 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开展了一些生产自救，现在这一块也恢复了。第二块呢，一些部分道路进行了封控，有的能过的我们把它疏通了，然后不能过来的我们进行了封控，防止呢外地的车辆进入，造成人身安全。
2: 今天，保康县雨势稳定，当地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也有序从临时安置点撤离，陆续返回家中。
9: 婆婆，我们来接您回家了。
10: 好，我们终于回家了。
9: 住了几天了，在这
10: 儿？住了两天了。
0: 罗婆婆是一名独居老人，她告诉记者，8月12号凌晨，村里都被淹了，是村干部上门把她接到了村委会安置。
10: 水的一那么多高，我好怕呀，我吓死我！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我一个人站屋里。这回村干部还好，一大早来到我家把我们接走了，在这儿住，在这儿吃。 这屋里好好的，终于回到家了，各方面啊啥的都还在呀，我心里特别踏实。
5: 家在什么都好。
10: 嗯，
11: 罗家坪村在本次暴雨期间一共安置13户29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将安置。

0: 人员全部送回家。
1: 此次暴雨期间，宝康县共启用41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397人。目前已有270人安全返家，剩余人员将在房屋排险结束后有序返回。暴雨也给当地特色养殖业带来不小冲击。宝康县鲟鱼养殖场鱼塘水系紊乱，管道淤堵，养殖设施不同程度损毁。
2: 在镇政府和村委会各级领导的帮助下，给我们提供人力物资，村干部组织工人下鱼塘帮助我们捞鱼，抢救了挽回了一部分损失。下一步我们和镇村干部一起准备先把管道疏通，把水引进鱼塘，避免受到二次损失。
1: 城区内涝处置也在收尾，经过一天一夜排涝清淤，宝康县城区道路及国省干道目前已全线畅通。
3: 近日，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暴风雨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在古城县展开，一家三口被洪水围困，民警彭冉四次横渡百米险流，将被困群众安全救出。今天来看这则发生在8月12号的暖心故事。
4: 呀，走位的换你排二，走位排二，走位，
5: 是不是醒涛公司那个是那个烟枪点？
4: 啊，走，我知道，我知道。
6: 当天上午，民警彭冉接到119联动转警，一家三口驾车涉水被困，水位正快速上涨，三人已转移至车顶。彭冉协调来挖掘机赶往被困点位，此时降雨仍在持续，积水接近3米深。挖掘机行至距被困人员百米处，因前方水流复杂，水深超标，无法前进。危急关头，彭冉果断穿戴好救生装备，朝车顶方向喊话。
7: 我穿好这个救生衣之后，我就跳下去，在里面探了一下，发现这个水比较深，一下也没探到底儿。然后我就只能采取游过去的方式，啊，携带这个救生圈，把他们一个个的救过来。
6: 面对持续上涨的水位和凶险水流，彭冉往返四次，横渡百米积水区域，最终将三人安全营救上岸。据了解，一家三口当日是前往南河辖区送货，因主干道部分路段积水封路，临时绕行乡村小路，不慎误入深水坑，导致车辆熄火被困。
8: 当时就是看到他们来了以后，感觉到心里猛地放心了。我相信中国人民警察肯定会救我们的。
9: 当时我就心里就一个念头，就是必须赶快把人救上去。险情面前，党员民警必须站得出来，冲得上去。
6: 8月13号，襄阳市公安局为彭冉同志荣记个人三等功。
10: 8月12号，丝路新桥中尼同行、中国湖北尼加拉瓜经贸合作洽谈会暨国家馆授牌仪式在武汉长江新区举办，全国首家尼加拉瓜国家馆正式开馆，为鄂尼经贸文化交流架起全新桥梁。
6: 作为全国首个获尼加拉瓜驻华使馆官方授牌的实体展馆，位于武汉长江新区的尼加拉瓜国家馆集中展出当地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以及文旅资源。中国湖北尼加拉瓜经济贸易合作中心同步揭牌成立，将为双边企业搭建常态化经贸合作对接平台。
11: We have opened a Nicaraguan pavilion, which is the first one that we opened in China, and we hope this pavilion can serve as a bridge for both countries to increase trade, increase exchanges in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many other factors.
6: 目前，长江新区华中贸易服务区已集聚52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商品，覆盖民生用品、进口食品、工艺文创等多元品类，成为中部地区链接全球资源、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
8: 依托我们金融的优势，为入驻企业和双边贸易提供供应链的金融、跨境电商、大宗贸易和商品交易的这种配套服务，让华中贸易服务区成为我们湖北企业出海的始发站，外国企业来华的第一站。
1: 8月11号，大湾区湖北农产品产销对接联盟成立大会暨产销对接活动在深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出席活动，并为联盟成立揭牌。会上还举行了首批成员单位授牌及线上平台启用仪式，鄂粤企业合作协议同步签约。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6: 长江三峡工行管理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3号零时40分，三峡枢纽二。

0: 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连日强降雨引发多地山体滑坡、城市内涝，全省17.03万人、15.62千公顷农作物受灾。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向襄阳、十堰下拨折叠床、救灾应急包、毛毯等省级救灾物资12000件，目前正有序发放。水务行业首个鸿蒙操作系统发行版“水务鸿”今天在武汉发布。该系统基于开源鸿蒙技术底座，统一采集处理各环节数据，实现核心控制环节自主可控，已在武汉龙王嘴污水处理厂率先落地。2026全国城市更新创新案例遴选结果日前公布，武昌古城昙花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实践成为湖北唯一入选项目。昙花林项目历经20年持续打造，超80%历史建筑实现活化利用，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这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

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

0: 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日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9: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

0: 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3: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4: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5: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6: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

0: 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2: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3: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4: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5: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 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6: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7: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

0: 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集货箱正气口服，
1: 耶！家中常备哦。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知道我这么想可能有点荒唐，但我心里真是这样的感受。
1: 你只是在执行你的任务，不用想那么多。

0: 请爸爸一下。
1: 妈妈，
0: 该说什么？
1: 爸爸晚安。
0: 晚安。闭眼。

0: 你今天好像特别高兴，有吗？我听老魏说了，张平如从山上下来了。啊，说这两天安排我们见一面，
1: 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什么意思啊？怎么就见过了？见面可以，这么久了，我也希望你们能见面。 但你不应该把他带到家里来。你把莎莎和刘妈打发出去，在家里跟他见的面。你这么做很危险，外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还带着孩子去饭店，让他回来骗我。现在是非常时期。
0: 要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我能理解，但是安全第一。你有完没完了？
1: 以后别再做这样的蠢事。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你还做这样的危险动作。要是让老魏知道了，你和张平如都得受处分。

0: 我忘了拿东西了。
1: 哦哦，知道了。
2: 来，站住。下来。
3: 证件。您车上带了什么东西吗？
0: 带了一个装衣服的箱子。
3: 请拿下来，例行检查。

0: 把箱子打开。您的箱子为什么是空的呢？
1: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
0: 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
1: 反正国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拎着空箱子啊？可是给老百姓发钱呢。发了钱，这箱子就不空了。
0: 请您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1: 我这兜什么都没有，比这箱子还空呢。
0: 你好，
2: 有事吗？
0: 没事，
2: 没事就放行吧。
0: 好，
2: 张老板。

0: 进来。
1: 赵科长，给您拿了一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好。
1: 宫村料，正经日本刀，日本武士用的。我一同学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我送您了。
0: 这么好的东西，又是你的同学送给你的，话怎么好说？
1: 别呀，我就是给您拿来的。这宝刀辟邪，您说您以前那么照顾我，这算我有点心意吧？您收着吧。
0: 哼，那好吧，我就收下了。
1: 嗯，啊，对了，那个贴传单那几个学生抓着了，
0: 交给思想股吧。
1: 好，赵科长，今天在街上碰上您表姐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0: 啊？
1: 您说这多巧啊！六年前他跟嫂子就被我拦下来了，还给带到警署去了，不是还麻烦您跑了一趟，这回又让我们给拦下来了。我一看是他，马上就放行了。
0: 他说什么了？
1: 他好像没认出来我，也就没说什么。
0: 哎呀，我们也好几年都没见着了。他离了婚以后，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哦，我看他坐了一人力三轮车，好像没以前风光了，而且人也老了不少。
0: 是啊。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他应该跟我是同年，只比我大一个月。
1: 不过您可看着没那么老。
0: 行了，别跟我说好听的了，谢谢。
1: 别客气，那我回去了。

0: 杨乔晚上不回来吗？明天回来。我那天看见他被同学欺负，你爹的孩子当然会被别人欺负了。
1: 着急了，你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他还在外边等着呢，
0: 就让他等一等嘛。
2: 稍等，
1: 哎。
0: 小佳乔跟你一样，喜欢狗喜欢的不得了，天天抱着他睡。
1: 佳乔好像有些孤僻。
0: 是啊，孩子长大了，越来越不跟同学来往。回了家第一件事就是跟狗待在一起。他的生活里是缺了一些东西，有些爱母亲是给不了的。

0: 我早就知道了，你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0: 你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0: 你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1: 别担心，
0: 你总是会这么说。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2: 这些年，我们不都过来了吗？
1: 我不是抱怨，只是说一说。这些年，这些话我跟谁去说？

0: 你走吧，路上小心点。你今天碰上人家了？是啊，正好赶上路查，很危险，幸亏我提前看到了，把发报机放在你座位下面。
1: 这么巧，总是碰到他。是啊。
0: 还认识我，我没说什么。
1: 送发报机是大事儿，一定要有计划，前面要有探路的。这不
0: 怪老魏，他觉得女人会更安全一点，还有他认为早晨上班人多，会更安全。
1: 他们现在更加疯狂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查任何人，不能抱着侥幸心理，我们输不起。好吧。
0: 给家乔买双鞋吧，我看他鞋磨破了。你也给织两身衣服了。
1: 这是工作，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不用担心。还有，我车牌换了，换成2078，以前那个别人在用，标准错了。

0: 时间够长的呀。
1: 啊，说了点别的事儿。
0: 行了没你，领带都重启了，扣子也没系好。
1: 无聊。
0: 这是非常时期，一定要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的我也理解，但是安全是第一的。
1: 你有完没完？
0: 以后这样的蠢事别再干了。我们每天都在悬崖的边上，你还做这种危险动作，要是老魏知道了，你们俩都得受处分。

0: 哎，你不用起来了。莎莎睡了吗？
1: 睡了。
0: 啊。

0: 我觉得刘妈可能觉察到什么了。以前我们回来，她都是迎出来，可现在不了，只是在屋里问一问。
1: 一个家里住着，谁能瞒住谁呀？
0: 是。原来总想说找一个合适的人换掉她。
1: 再说莎莎也离不开他了。
0: 刘妈的优点就在这里，人很聪明，也不多话。换了她，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是。家里人都习惯她了。按照老魏的说法，现在是1944年，还有一年，法西斯就失败了，欧洲战场上。
1: 德国人损失惨重，太平洋上日本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日本人尚未受到重创，在这种国际大趋势下，还能够支撑多久也不知道。嗯，这场浩劫快点结束吧，我可不想在你们家变成老太婆。
0: 这是你的家，我现在是住在你的家里。
1: 你说等战争结束了，咱们俩都回到各自的家。莎莎那时候也长大了，她一直把你当成她的亲生父亲。等有一天你突然离开她，她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0: 我不也一样吗？对小佳乔来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告诉他这是他爸爸，他能接受我。是，对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孩子越小就越容易忘记，但他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又不一样了。总之是个麻烦事儿。 但只要人活着，就没有什么事情熬不过去。早点睡吧。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联络站。
1: 什么地方？
0: 上面有图，千万不要惊动他们。明天晚上，他们的核心人物可能要在这里开会。
1: 嗯，我会安排好的。
0: 联络人好像应该是个女的，具体年龄不详。
1: 没关系，我会查清楚的。
2: 开会啊！据可靠情报，我们掌握了一个共产党在傅家店成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刚才我和吴警官呢，实际去看了一下，是一间民房，一个寡妇领着一个儿子，他们是从奉天来，在那儿已经住了六年。女的呢，叫池玉兰。是个不挂谎的裁缝，偶尔呢做做小生意。

0: 儿子寄读于哈尔滨国小。
1: 你说这个人他有照片吗？
0: 没有，因为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并不掌握，但是根据情报估计这个人是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从现在开始，在座的所有人不能分开，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另外刘奎带领一个30人的机动小组随时待命。我们这些人呢分4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任务分别下达。这间民房的2次的路口和附近的水楼子都有我们的人24小时待命。在这间民房的对面又征用了一间民房啊，可以监视他们家的全貌，也可以作为临时指挥。
1: 你说这么多人去监视他们家，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0: 我不明白你说的发现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方有所察觉的话，那说明在座的人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准备吧。

0: 觉得共产党最近有点得意忘形吗？
1: 您指什么？
0: 指什么？他们都快把党代会开到警察厅门口了。
1: 每年一到年关，他们都得闹出点事儿来。
0: 这个年他们可不好过呀。
1: 提前好多天把开会地点定下来，这不符合共产党的特点。
0: 他们是爱虚晃一枪啊。不过这次凭我的直觉啊，这个女人有点来头。
1: 现在哪来这么多女共匪？
0: 女人愚蠢，脑袋一根筋，容易上当。

0: 左手边第二个平房就是他们家，对面那黄二楼，二楼的窗户正对他们家的院儿。他家里好像有人，他儿子不是每天都回来住校。
1: 他儿子多大了？
0: 多大？上过小能有多大？十来岁吧。

0: 刚才进屋里了，
1: 看不清楚，帘打。
2: 五花鸡拿来了吗？
0: 拿回来了。他这趟有电话，
2: 和水塔得用步话机联系。
0: 这屋够小的，
2: 小，功能可全呐，能吃能住，累了还可以躺会儿。
0: 您还敢不在这过年啊？
2: 不能吧？只要确定他们在这开会，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给他一窝端。
0: 他们什么时候开会？
2: 不知道。哎呀，不掌握呀。哎，老赵，你在这盯会儿，我上其他点看一看，进车用一下。

0: 石大姐那部电话你要守住，电话上我们已经安装了，另外你主要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人来打这部电话的。
1: 明白。

0: 这楼里头住了什么人？
1: 不太清楚，可能就是上班的吧，白天好像没人。

0: 谁呀、
1: 啊？你找谁？
2: 警察，例行公事。
1: 你要干什么？
2: 借你房间用一下。
1: 好吧，进来吧。

0: 打扰了。
1: 是警察。
0: 老先生，麻烦你们先回避一下，出去把门带上。

0: 警察厅的任长春任警官，他认识孙月剑，他见过我们在一起，我告诉他孙月剑是我表姐，他还记得他。
1: 我知道了，你要多保重。

0: 佳乔，
1: 魏叔叔，
2: 叔叔来接你，你妈妈让你晚上回去一趟，
1: 那我得跟老师请假。
2: 叔叔都已经给你请好了，走吧。一会儿呢，去坐叔叔的大汽车，然后呢，再带你去吃饺子，好不好？
1: 好。

0: 高厅长。
1: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鱼上钩了。
2: 刚才大书记倒了一趟垃圾。
1: 哦，都很正常是吧？

0: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新大天演艺湿气重，
3: 肠胃不适，却说却是哪一批？
2: 高温贪凉，艺术失重头痛浑重，
3: 却说却是哪一批？
4: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5: 家中常备哦。
6: 哎呦，我今天晚上值班，明天一早就回家了。要不然这样吧，我把这东西啊放他办公室，然后给他留个条。
7: 行。
6: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
8: 我是在提醒你啊，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6: 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
7: 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车牌号是2075。
9: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0: 冰城谍影，
1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0: 暗战无声，
1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3: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0: 一步一险。
13: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觉得刘妈可能觉察到什么了。
5: 你说等战争结束了，咱们俩都回到各自的家，莎莎那时候也长大了，她一直把你当成她的亲生父亲。等有一天你突然离开她，她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7: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只是哪一笔？
8: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9: 先抓住常备哦。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佳乔，慢点吃。

0: 叔叔都吃完了。好，叔叔下次再带你来吃。你现在要回家了，可是叔叔不能送你了。从这儿回家，你能找到吗？
1: 能。
0: 记住，叔叔来接你这件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只能对妈妈说。你见到妈妈就说。 他要的东西在老地方，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那你再说一遍。
1: 魏叔叔说他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0: 真乖，千万别忘了。

0: 们今天晚上开会的可能性不大，
1: 那就是明天晚上。白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他们现在也学会捉迷藏了。你认为白天不可能，可他们偏偏利用白天。
2: 今天不是周末，怎么回来了？
3: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2: 你见着谁了？
3: 魏叔叔。
2: 他说什么了？
3: 他说你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2: 哦，知道了。饿了吧？先吃点干粮吧。
3: 先给沙豆吃吧。
2: 这年头人都饿死了，还给狗吃干粮，这不是

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老二，在这种环境里边吃啊，哼，好像格外香似的。嗯。
1: 嗯，没事没事，一会儿咱们收拾。
0: 你好像气色有点不太好，
2: 昨晚没睡好。
0: 一会儿吃完饭，你到里屋倒一会儿。嗯，今晚准备熬夜。你先盯一会儿啊。
3: 嗯，好的。
2: 哥，不吃了，我叫你泡一会儿。嗯。

0: 这个书皮旧了，妈妈再给你重新包一个。
1: 妈，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没什么。
1: 你骗我，我知道。

0: 嘉乔，有些话妈妈永远都不能跟你说。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有谁问你什么，你都要说不知道。
1: 像个男子汉，明天到了学校，可能会有人来接你。只要他提魏叔叔，你就一定要跟他走。去哪儿？
0: 妈妈也不知道。你跟着他走就是了。
1: 是又要搬家了吗？
0: 是。但是这次跟谁都不能说。 你长大了，一定要记住妈妈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怕，不要慌。有人要是问你关于妈妈的事儿，你都要说不知道，记不清楚了。明白吗？
1: 明白。

0: 妈给你炒个鸡蛋，一会儿跟妈一块儿吃饭。
1: 妈，沙雕怎么办呢？
0: 你别管了，妈走的时候带她走。
1: 你可不能把她丢下不管。
0: 你放心，妈妈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的。

0: 怎么了？
1: 孙日前暴露了。现在周一正奉命监视他，消息我已经通过小家教递进去了，不知这后面的戏该怎么演呢？
0: 周一的意思呢？
1: 他的意思是让孙月见明天借机脱身，然后明天早上我过去把孩子接走。
0: 为什么等到明天？
1: 他们正等着把我们一网打尽，在后天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一切还都不清楚。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一切往坏了打算，也准备随时转移。
0: 明白。周一呢？
1: 我最担心他露出破绽。这次高斌直接参加行动，任何蛛丝马迹很难逃过他的眼睛。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见。
0: 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跟孙姐被他扣住过，是周乙把我们揪出来的。
1: 还好这次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在警察厅里坐镇。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0: 可是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许他见到孙姐不会认出来了。
1: 不，我们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0: 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没有。
0: 可是警察厅那么森严，进都进不去，更别说进去杀一个人了。
1: 是啊，这正是我头疼的地方。
0: 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如果孙姐这次逃走了，这事儿不就混过去了吗？
1: 也许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这样，你把他给约出来，让我认清这个人，然后你就走，剩下的事我来做。
0: 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了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知道吗？这家伙一旦认出孙月见，周乙就完了。
0: 别急，让我想想。

喂，你好。啊，嫂子。啊，我值班呢。不用，您就直接进来吧，我跟门卫说一声。哦，那行，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好，好，嗯。

0: 嫂子，哎，周一天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啊，
1: 科长这就任务去了，可能是不方便联系。啊，
0: 这个，我给他带的衣服、里面有换洗的毛衣、内衣，你帮我交给他。上回他拿一包衣服在家里洗，洗干净之后人就走了，都没拿回来。
1: 啊，行，东西先放我这儿吧。不过我也不知道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没关系，我就是有点担心。啊，
1: 嫂子，您别担心。
0: 外边这么冷，要不然您上里边暖和暖和吧。不了，说实话，我不太敢进去。上回进去一次，听见里面鬼哭狼嚎的，我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
2: 也是，这里边待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3: 就是这个人，我在前面等你。

0: 那你这两天看见他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声，这两天我要带孩子去姐姐那儿，让他回家的时候接上我们。
1: 哎呦，我今天晚上值班，明天一早就回家了。要不然这样吧，我把这东西啊放他办公室，然后给他留个条。
0: 行，那谢谢你了。大冷天的害你跑一趟，帽子都没戴，赶紧回去吧。
1: 嫂子，您别客气，您也快回家吧。
0: 哎，好嘞。
2: 喂，干嘛呢？大包小裹的。
1: 啊，周太太给周科长拿的换洗衣服。
2: 那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1: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
2: 我是在提醒你啊，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1: 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记住他了，我再派两个人给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
3: 明白。

0: 他今天值班，应该是明天一大早下班。
1: 好，早上最安全。
0: 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车牌号是2075。
2: 要是能知道他家在哪儿，就太好了。
0: 应该是在傅家店，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1: 千万不能失手。
2: 放心吧，我们就是死，也会把他干掉的。

0: 哼，九点了，我看今晚上泡汤了。
1: 他还没熄灯。
0: 也许你说对了，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

0: 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知了鸟。
0: 妈，我想和你一屋睡。
1: 来吧。

0: 哎呀，睡得够早的了啊！我看这样吧，留下一个人值班，剩下的人原地自己找地方休息吧。
1: 是。
0: 哎，你要不怕打呼噜，跟我在那个床上挤一间。
1: 我倒不怕，可我晚上睡觉爱凡事折腾。
0: 你还有这毛病啊？爱翻身，心眼儿多。
1: 各小组注意，留一个人继续监视，其他人原地休息。
2: 嗯。

0: 来人啊，
1: 吃坐。
2: 一会儿回家吧，你啊。
0: 回不了啊。
3: 这不是特务科有行动吗？我这副队长得值班。我现在是睡都得睡在值班室里，哪敢回啊？
2: 一会儿把你车钥匙给我。
3: 干嘛呀？你车呢？
2: 休息了。其他的机动车都上岗了。

0: 想带沙都走？
1: 胡说，哪有上学带着狗的？
0: 你不是说魏叔叔来接我吗？
1: 那也得等你上完了学。

0: 他不去了，听话，听妈妈的，去上学。
1: 去。

0: 挨揍了。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1: 三总，派两个人跟着小孩，路上有人跟他接触，带回警察厅审查。

0: 跟着。没有紧急情况，不要惊动。
1: 哥走出去跟踪，不要惊动他。
2: 要不要进去搜一下？
0: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2: 那狗没关系，没攻击性。
0: 先不急，等等再说吧。

0: 死了吗？
1: 还活着，但是吞服了毒药。
2: 那你为什么不送他上医院呢？啊？
1: 是，马上送他上医院。
0: 哎呀，有可能又白忙活了。
2: 冯明，你带着人把这所房子从里到外认认真真查一遍。

什么都没有。是啊，这儿一会儿还得留人，另外对面那杆楼留两个人，看看有没有倒霉蛋送上门来。好吧。 我让他们留两个人，咱们俩去趟医院吧。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5: 杀人很简单，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你不要把他当成人就是了。这把枪声音很小，我装了开花弹，一共是5发。
6: 听说又抓了个女共匪啊？
5: 啊，还在医院。
6: 现在这女共匪是越来越多了。
3: 正气口服，
4: 耶！
3: 不含酒精，
4: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8月12号，武汉海关发布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1%，达5069.4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湖北集成电路、锂离子蓄电池、手机、乘用车等高新技术品类进出口量均保持高速增长，是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动能。记者注意到，本次发布的外贸数据中，首次将中间品出口占比提升作为一大亮点。前七个月，湖北省出口中间品1859.8亿元，增长24.6%，占同期湖北省出口总值的56.1%。中间品不是初级原材料，也不是直接卖给老百姓消费的成品，而是供给海外工厂用于再生产的零部件和关键材料。过去，服装、家电等终端消费产品是湖北出口的主力。如今，中间品占比提升，也意味着湖北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1至7月，摩擦一号制动科技仙桃有限公司生产的外贸中间品刹车片、刹车盘就带动企业出口额超9亿元，同比增长79%，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中间品出口呢，能让我们的外贸韧性更强。我们作为供货商，哪怕某一个品牌发生了市场波动变化，只要全球汽车产业还在，存量汽车市场这么大，我们这种零部件订单就能保持稳定。
3: 中间品的占比提升是湖北嵌入全球供应链程度加深的信号之一，代表湖北产业升级、供应链话语权提升，对于稳外贸、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前七个月湖北省进口增速快于出口32.9%，煤炭进口量增加54%，消费品进口值增加45.8%。湖北的购物车里既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中间品，也有牛肉、食用油等消费品，折射出生产消费两端的内需活力与开放格局。
0: 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日前在恩施落地，载重200公斤的重型无人机化身空中骡马，为武陵山区开辟抢险救援新通道。
4: 恩施州宣恩县地处武陵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断路、断电、断网三断难题。这款重载工业无人机单机最大载

0: 壮山区首次拥有跨越天堑的重型运力。
1: 我们恩施有句谚语，就是叫看到屋走得哭。传统的模式的话，只能靠着人肩扛背驮，原来几天甚至十几天的工作量，而现在我们通过运载无人机，只需要短短的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完全提高了抢修和应急保障的一个时效性。
0: 目前依托算力平台 AI 加无人机空天地系统正在湖北多地试点，这些空中抢修队不仅能精准抛投物资、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运输山区基建材料、农资，转运复杂地形伤员，成为山区发展的常态化保障。
2: 定期组织实战化培训演练，重点攻克高山、密林、夜间等复杂场景下的飞行和精准投送技术，探索空中加地面协作、多机编队等战术，织密空中应急网。
3: 连日强降雨过后，十堰等地迅速开展排涝清淤、道路抢险、物资保供等工作，全力恢复城乡正常秩序。
4: 在十堰市级应急物资储备库，各县区工作人员正陆续领取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据统计，8月12号至14号，十堰市已累计调拨折叠床、毛毯、毛巾被等省级储备物资10000件，精准发往竹山、竹溪、房县等7个重点受灾县。
5: 今天我们来领取了毛巾被、毛毯、 T 恤衫、折叠床、应急包等物资，共1620件。回去后，我们将严格按照程序，第一时间将物资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4: 保障避险转移群众生活需求的同时，灾后恢复工作同步展开。在房县桂平村，受降雨封堵的入村漫水桥开展集中清淤疏堵，红塔镇25座漫水桥已全面抢通，农村公路全部恢复畅通。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位于房县红塔镇桂平村，在我身后这座桥呢，是桂平村100多户的唯一的一条出路。那今天早上4点钟水位退了以后呢，村民是也是自发的来对这座桥进行一个清淤工作，
7: 由劳动院呐、陈良伟啊及当地的老百姓自发的来组织清淤。现在是三座漫水桥也是镇上的老百姓安全出行了。
4: 天晴后气温回升，田间湿度大，是水稻病虫害高发期。房县组织多支农技小分队分片包村，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治，同时指导农户清沟排渍，保障秋粮生产。
8: 现在还有一部分寸虫可能受到这个台风迁移到转移到这个稻田的危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到田里的这个观察。
3: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刘细谷。幼年因意外失去双臂的他，自立自强，还牵头组建助残志愿服务队伍，帮扶8000多名残疾朋友，用行动诠释一名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9: 盛夏清晨，天气凉爽，咸宁市重阳县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刘细谷便带着志愿者团队启程入户走访。近期协会募集到一批电动轮椅，要第一时间送到最急需的困难残友手中。廖福贤兄弟因家族遗传病，二人常年依靠轮椅出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刘细谷专程上门摸排帮扶条件。
10: 符合我们的电轮椅帮扶，就一，他上脚不能走路；第二，有一个手能够驾驶这个电动轮椅；第三，家里一家几个残疾人，家里比较困难了。
9: 今年62岁的刘细谷，9岁时因高压触电失去双臂。面对命运的残酷打击，他咬牙苦练，练就了一双灵活的双脚，穿衣、做饭、写字、农活全都能独立完成。实现自立后，他始终心怀善意，反哺乡邻。早年背着数十斤重的放映机翻山越岭，免费为山区乡亲放映电影。后来刻苦训练，征战残运会，斩获15枚省市赛事金牌，还出版自传《我用双脚写人生》，所得奖金版税全部捐赠，先后为60名瘫痪残友购置轮椅。2010年，他牵头成立重阳县残疾人互助志愿者协会，开启了常态化、系统化的助残公益之路。
10: 因为自己的耳语里面更懂得为他人撑伞，就是更懂得那些残疾人所需所求。
9: 16年间，协

0: 会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306名志愿者，12支专业助残服务队，累计募集善款200余万元，服务残疾人超8000人次。协会所有善款收支、项目开支全程坚持多人监管，全员公开公示，把每一份爱心都用在刀刃上。在刘戏骨的感召下，不少曾经的受助群众主动加入志愿队伍，一个人的微光慢慢汇聚成温暖一方的爱心洪流。
1: 他那种自强不息的那种精神真的值得我学习，就激励我在社会上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2: 现在党员就是为民谋幸福的，别人的父母给孩子说，我给你们留了多少财产，那我给孩子们说，我说你父亲给你留了多少帮扶对象，这就是我一个奋斗的目标。
0: 采访中，刘戏骨坦言，只要身体还能动，助残这件事儿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无比由丹铁坚。从逆境重生的自强者到扎根乡土的为民党员，他用双脚跨过命运的坎坷，用大爱温暖山野乡村，生动作答了一名基层普通党员究竟能扛起怎样的责任与担当。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冰城蝶影，
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4: 暗战无声，
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5: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4: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4: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9: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深层变革，从 Harness 重塑成本结构 Cadence 2.5 迈向工业化视频生成，到 DeepSeek V4 Flash 以工程优化突破性能瓶颈，从多智能体协同科研，到鸿蒙与高通重构手游生态，更见证中国制造出海从价格优势转向生态构建，技术正悄然下沉，省钱在数据层，智能在产线上，未来在教室里。DeepSeek V4 Flash 公测引爆全球调用量，国产 AI 以极致性价比重塑行业格局。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 API 上线公测，模型结构与预览版一致，仅通过强化后训练，显著提升 Agent 能力，在多项基准测试中显著超越此前 V4 Pro 预览版，其中 Deep SWE 得分从 7.3 跃升至 54.4， 暴涨超6倍，多项指标逼近 OPPO 4.8， 追平 GLM 5.2。 该模型采用 284B 总参数、 13B 激活参数的 MoE 架构，原生支持 Responses API，

并深度适配 Codex 开发场景。实测显示，其处理高难度任务仅需约40秒，速度约为海外同类模型的2.6倍。单任务成本较 GPT 5.6 Luna 低约60%，叠加98%缓存命中折扣后，性价比优势突出。上线首周调用量达7.22万亿 token， 登顶全球模型使用榜首，单日峰值达8万亿 token， 印证其在开发者群体中的快速普及与实际生产力价值。DeepSeek Vs Flash 的快速崛起，不仅展现了国产大模型在架构设计与工程优化上的深厚积累，更以实打实的速度与成本优势，推动 AI 应用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落地。它用一次精妙的后训练，实现了 Agent 能力的跨越式提升，既没有堆参数，也没有换架构，却让实际生产力大幅跃升。当效率与性价比真正成为生产力标配，行业关注的焦点正悄然转向如何让更快的模型持续输出更稳、更准、更可靠的结果。CDance 2.5 单次生成30秒视频，推动 AI 从辅助素材迈向成片支出。字节跳动正式发布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单次生成时长提升至30秒，具备高保真、时序延长能力，可在长视频中保持人物、场景与镜头风格一致性。新模型支持最多50个多模态参考素材，新增白模、绿幕、参考及视频局部编辑功能，原生兼容10余种语言，显著增强复杂指令理解与多版本内容批量生产能力。该模型已接入字节旗下极梦、豆包等 C 端产品，并将通过火山引擎 API 服务面向企业开放。徐工集团、小鹏汽车、穷彻智能等实体产业企业率先接入，应用于工业培训、汽车设计、具身智能训练等真实生产场景，标志着 AI 视频生成正从辅助素材迈向成片直出与工业化落地新阶段。 CDance 2.5 的发布标志着 AI 视频生成正加速跨越技术演示阶段，真正走向可信赖、可集成、可量产的工业化应用。从辅助剪辑到成片直出，不仅是时长与画质的提升，更是对逻辑连贯性、指令理解力和产业适配力的全面考验。当徐工用它培训工人，小鹏用它迭代设计，穷彻用它训练机器人， AI 已不再只是内容生产的配角，而成为产线上的新工种。未来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能否生成更长的视频，而在于能否让每一帧都经得起现实世界的推敲。鸿蒙游戏生态爆发式增长，高通加码 AI 算力重构手游格局。2026 ChinaJoy 现场显示，鸿蒙游戏数量激增至超3.5万款，核心玩家突破3300万， Harmony OS 6终端设备超7000万台。华为通过全场景分布式架构实现游戏跨端实时流转，覆盖手机、车机、智慧屏及 AR 眼镜，并推出开发者激励计划，单款热门游戏最高扶持10000元，单个开发者累计可达100万元。与此同时，高通以骁龙 AI 算力底座切入，下一代骁龙8系旗舰平台将会使用一整套 AI 驱动方案，以变革游戏场景的渲染和融合方式，目标是让开发者在移动端实现更高品质、更具沉浸感的视觉体验，同时开放跨端创作工具，推动端侧 AI 渲染与本地化内容生成。双方正从系统底层与硬件算力双路径冲击 iOS 与安卓长期主导的手游生态格局。鸿蒙游戏生态的爆发式增长与高通 AI 算力的深度介入，标志着移动设备核心硬件厂商正从单一设备竞争迈向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的游戏体验重构。当操作系统不再只是运行平台，而成为连接人、设备与内容的智能中枢；当端侧 AI 不仅能渲染画面，还能生成内容、沉淀记忆、自主进化，手游的边界已被彻底打开。这场由软硬协同驱动的变革，不只是对现有格局的挑战，更是对未来交互范式的重新定义。从算力底座到智能终端，中国制造程出海新引擎。我国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上半年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集成电路、激光测距雷达、3D 打印机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2.3%、88.7%、58.3%和109.3%。智能手表、智能玩具销往全球170多个国家，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搬运与焊接机器人出口增速均超60%。依托广东消费电子生态、四川算力硬件制造、上海智能传感优势及深圳具身智能布局，中国制造

正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实现全链条出海。从光模块到智能终端，从算力硬件到具身机器人，中国制造的出海已不再只是价格优势的单点突破，而是依托强大基建、低廉电价与完整产业链形成的系统性竞争力。当成本效率遇上技术创新，真正的全球化竞争正从卖产品转向建生态。当然，数据亮眼只是起点，能否赢得海外市场的长期信任，关键在于技术标准的认同、应用场景的适配与安全可靠的实证表现。未来比拼的不仅是增速，更是深度扎根全球产业体系的能力。中国专利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赛道，美企获得反过来寻求授权。全球领先的信息与分析提供商 LexisNexis 近日发布最新分析称，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专利领域已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其在形态相关专利中占比高达73%，最具价值专利占比63%，远超美日韩。全球专利实力前十的初创企业中，六家来自中国且包揽前五。尽管美国在平均专利质量上仍有优势，但未来可能需向中国企业获取核心技术授权，尤其在机体结构等关键环节。即便面临市场准入限制，专利的全球布局仍使中国知识产权具备强制许可基础。中国不仅在人形机器人专利数量上领跑全球，更以扎实的测试验证和产业落地能力推动技术从图纸走向现实。当专利优势转化为产品可靠性、服务响应力和系统兼容性，中国制造便不再只是数量上的领先，而是定义行业标准、重塑全球合作格局的新力量。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沪开幕，智能向善，生长无限。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上海开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地区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参与最终角逐。大赛以智能向善、生长无限为主题，设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工具应用、驱动科学、具身智能、大语言模型应用五大前沿赛道，全面考察青少年认知理解、实操能力与跨学科融合素养。赛事由教育部批准，坚持公益性、规范性、普惠性原则，同步开展教育研讨、研学、观摩及嘉年华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基础教育提质升级与资源均衡覆盖。这场赛事不仅是一次技术比拼，更是青少年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一次深度对话。当甲骨文遇见量子计算，当乡村少年与大模型应用同台竞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算法与代码的碰撞，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共识。技术需要向善而生，成长理应无限可能。如何让智能之光照亮每一间教室、每一双求知的眼睛，仍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酒吧免费提供 DeepSeek Token，AI 算力正成为线下基础设施。北京一家主打程序员交流的酒吧 AGI Bar 宣布推出 Token 免费畅饮服务，顾客进店连接 WiFi 后，即可获取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的无限量 API Token， 无需订阅，不设门槛。酒吧表示，其采购了英伟达 DGX Spark AI 工作站，以提供算力服务，一切 token 均由本地推理。该服务目前仅限北京门店，后续将拓展至上海店。此举标志着 AI 推理能力正加速向线下生活场景渗透，从付费工具转变为类 WiFi 的普惠基础设施，折射出 AI 技术由云端走向实体空间，由专业服务迈向大众化应用的新趋势。AI 算力正悄然褪去神秘外衣，化作触手可及的日常资源。当一杯酒的价格就能调用顶尖大模型，当企业不再为 API 额度焦虑，而是专注打磨数据资产，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成本的下降，更是 AI 价值重心从模型本身向数据供给与场景落地的深刻迁移。这场静默的变革正在把智能真正交到每个人和每一家企业的手中。OpenAI 向美政界演示 Astra 新模型，主打多智能体长周期任务协同。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本周在华盛顿向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官员闭门演示了新模型系列 Astra， 重点展示其长周期任务处理能力，支持多个智能体协同工作，以解决复杂项目或高阶数学问题。该模型已进入测试阶段，或将作为首批依据特朗普政府拟议 AI 审查框架在发布前提交联邦政府评估的模型之一。OpenAI 同步公布 Astra 内部版本，已成功解决10个长期学
而未决的数学与理论计算。

0: 及科学难题，相关成果正由人类研究员完成论文撰写与形式化验证。目前 Astra 仍为暂定名称，正式命名及发布时间尚未确定。 Astra 的亮相不仅标志着 AI 在复杂任务协同与长周期推理能力上的显著跃升，更折射出大模型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级智能演进。当多智能体能自主协作攻克数学难题， AI 已不再只是工具，而逐渐成为科研探索的新范式。然而能力越强，责任越重，如何在创新速度与安全治理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 OpenAI 乃至整个行业必须直面的核心命题。驾驭工程决定 token 账单，数据层才是省钱关键。Composio 团队的一项对比实验显示，同一个大模型在不同的智能体框架 Harness 中执行相同任务时， Token 消耗差异极大。在任务成功率接近的情况下， Cloud Code 平均单任务耗34万 Token， 是 Chemical 的 6.1 万的约6倍，成本达$2，而后者仅$0.22，同任务 Token 用量最多能差到30倍。研究指出， Harness 选择对成本影响远超模型更换，同一模型换用不同框架可降本41%，减延迟44%。有专家呼吁将 harness 税纳入 AI 效能评估体系，凸显编排层已成为决定 agent 经济性的关键因素。 harness 的选择正悄然重塑 AI 应用的成本结构。当 token 消耗差异可达数倍，编排层已不再是技术配角，而是决定经济性的核心变量。与其盲目追逐更大参数的模型，不如深耕数据治理与框架优化。毕竟真正的省钱关键不在云端，而在数据层的每一行代码与每一次调用。 AI 明星爆火却难获观众认可，低成本高产与真实感缺失成双刃剑。AI 微短剧产量占比超95%，但核心播放量仅占4%，暴露出技术爆发与观众接受度之间的巨大落差。尽管被裁掉的女孩等 AI 短剧单平台播放破2亿， AI 角色开通社交账号形成 CP 生态，参与带货变现，甚至登陆安徽卫视黄金档并取得不俗收视，其低成本高产能低塌房风险优势明显，单集制作成本仅约10000元，周期压缩至半个月。然而观众普遍反馈表情空洞，缺乏真实感，恐怖谷效应引发生理性不适， IP 同质化与 AI 脸泛滥加剧，审美疲劳。行业监管已趋严格，广电总局出台首部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野蛮生长阶段结束，精品化、 IP 化、全球化成为新竞争焦点。 AI 微短剧的爆发式增长既折射出技术赋能内容生产的巨大潜力，也暴露出艺术表达与情感共鸣之间的深层断层。当效率成为首要标尺，真实感、生命力与人文温度变成了不可替代的稀缺品。行业正从野蛮生长迈向理性深耕，能否在算法逻辑与人性表达之间找到平衡点，将决定 AI 叙事能否真正走进观众心里，而非仅停留在流量表盘上。AI 正从大模型竞赛转向实用主义落地，成本优化、系统协同、工业集成与人文温度成为新焦点。DeepSeek、With Flash、Cadence 2.5、Astra 等突破，昭示智能真正走进产线、课堂与生活。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冰城蝶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是靳东。2023年8月，来到非洲的坦桑尼亚，并且有幸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惊喜之旅。我的旅程有两位特殊的向导，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坦桑尼亚，并且热爱这片土地。他们就是桑吉巴尔的总统姆维尼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总统哈桑。请跟随我们的脚步，来一起探索

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简称坦桑尼亚，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位于非洲东部赤道以南，北与肯尼亚和乌干达交界，南与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接壤，西与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金为邻，东临印度洋，国土面积94.5万平方公里，大小相当于5个河北省。坦桑尼亚的总人口超6000万，共有126个民族。斯瓦希里语是坦桑尼亚的国语，和英语一样都是官方语言。魅力坦桑第一站是桑吉巴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东部的半自治区，包括安古加岛和奔巴岛，共20几个小岛。桑吉巴尔曾经是主权独立的岛屿，1964年同坦桑尼亚大陆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面积2654平方公里，与坦桑尼亚大陆最近的距离有36公里。我们的第一位向导正是桑吉巴尔的总统姆维尼。
1: Karibu sana.
2: Asante sana.
1: Naomba kwanza nichukue fursa hii kumshukuru sana mgeni wetu kwa kuja kuitembelea Zanzibar. Nitakuwa tayari kumtembeza katika maeneo mbalimbali ajionee mwenyewe uzuri wa nchi yetu.
2: 特别感谢总统先生和总统夫人，很期待能够带我以总统的视角再一次认识桑吉巴尔。
0: 桑吉巴尔的香料举世闻名，这里生长着各种植物，一般被制作成调料、化妆品、染料和药物，并销往世界各地。整个香料园是桑吉巴尔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魅力坦桑的第一站是位于桑吉巴尔东北部的一个特色小岛——古内巴岛。这里有着白色的沙滩和礁石，是著名的潜水胜地。幸运的话，还会看到海豚。
2: 能够让总统先生来作为向导，是我莫大的荣幸。
1: 三十三。
2: 这个像中国的古筝啊。
1: Tuna mziki huo, mziki anaousikia ni utamaduni wa Mzanzibari, lakini umetokana na influence ya Waarabu.
2: 来到这儿之后，音乐也是一个给我一个特别一个新鲜的感觉。就是这是在全世界没有听到过的一种曲风，一种音乐的搭配。
1: Korosho ni zao cashew nut. Korosho zao kubwa la Tanzania. Ningependa jaribu.
2: Hii ni tamu sana. Hii ni kweli tamu.
1: Nimefika kisiwa cha Mnemba.
0: 姆内巴岛位于桑吉巴尔岛东北2公里，是浪漫的岛屿天堂。岛上可以提供高端私人定制旅游服务，一次仅接待少量客人。
1: Hiki kisiwa ni eneo la uhifadhi wa mazingira. Kwa hiyo maeneo haya yamehifadhiwa na yana ile coral reefs nzuri sana. Watu wanakuja kudive, wanya snorkeling.
2: 哦，这个岛上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树。
1: Kisiwa hiki cha Mnemba ni kisiwa ambacho tuna uhifadhi wa mazingira. Na moja ya mambo ambayo yanahifadhiwa hapa ni miti kama unavyoona, lakini vile vile kuna wanyama. Na kasa ni wanazaliana hapa na kwa sababu kasa ni wanyama ambao wanakaribia kutoweka.Hapa wanawazalisha na kuwarudisha kwenye mazingira, kwa hiyo wanafanya kazi nzuri sana ya uhifadhi wa mazingira.
0: Zanzibar, 除姆内巴岛外，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特色小岛，包括储备岛和奔巴岛等。特色的旅游资源，绝美的海岸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1: Baada ya kutembelea kisiwa cha Mnemba, napenda nikuonyeshe mji wetu wa kale Stone Town hapa Zanzibar.
0: Zanzibar 的首府是桑吉巴尔市，曾经也是桑吉巴尔苏丹国的首都，是桑吉巴尔帝国的经济中心、香料中心和19世纪的奴隶贸易中心。老区就是著名的石头城，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200多年前用石头一块块建起来的。这座被无数条狭窄的街道和小巷环绕的老城，如同一个迷宫，完好地保留了当年的城镇建筑物。这些精美的、别具特色的建筑物，融合了多种不同的文化风格。2000年，石头城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1: This is Stone Town. 嗯，kumuonyesha mji mkongwe wa Zanzibar. Kuna majengo ya aina nyingi. Hili jengo hili hapa inaitwa Palace Museum.
0: 桑吉巴尔是座曾被多国争夺统治、多元文化交融的岛屿。17世纪末，阿曼的苏丹王打败并驱逐了原来的葡萄牙殖民统治者。在随后的2个多世纪里，岛上盛行阿拉伯文化。毗邻海边的是皇宫博物馆，这里曾是前苏丹王室行宫。
1: 印度里安在古建过1830，现在被因为封过，下面呢翻新完整的那种。
2: 这是保护文物类文物级的东西吗？这儿的人一定每个人游泳都很好吧？
1: 哎，白沙布。Wameishi karibu na maji maisha yao yote, kwa hiyo kila mtu anajifunza kuogelea. Hapa kuna vijana wanafanya diving, wamekuwa maarufu sana sasa. Kwa hiyo tunawatumia katika kupromote utalii.

0: 跳水吗？
1: 啊，世界大学。来给你，那边的广告里。Hapa, kujengo jengine, inaitwa House of Wonders, nyumba ya maajabu. Kwa sababu wakati imejengwa, ilikuwa hapa Afrika Mashariki yote, hakuna jengo kama hili. Ilikuwa lina lift, lina umeme, lina maji, watu wakawa wanakuja kutoka nchi mbali mbali kuja kuangalia, ndio maana likaitwa nyumba ya maajabu.
2: 奇迹屋由桑吉巴尔第三位苏丹王建造，现被开辟为桑吉巴尔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这里的博物馆封存着桑吉巴尔岛昨日的辉煌光景，
3: 也是很多很多年。听着这个名字就很神秘，奇迹屋。
1: OK，Please。
3: 是这个吗？
2: 古堡是石头城最古老的建筑，也是主要旅游景点之一。高高的墙壁组成了一个正方形，保护着中间的庭院。
1: 那伊那 historia kubwa sana tokea 1710 imekuwa na matumizi tofauti tofauti. Kuna wakati ilikuwa ni kituo cha railway station. Terminal ya railway. Na ikageuzwa ikawa club. Sasa hivi tunaitumia kama cultural center. Tunafanya tamasha na traditional music, concerts zinafanyika.
2: 不得不说，桑吉巴尔就像是印度洋的明珠，这里的风景纯粹到无法用语言形容，梦幻的色彩真实地出现在眼前。蓝绿色的大海仿佛打翻了调色板，人们惬意地在沙滩漫步小憩，时光在这一刻都慢了下来，告别了姆维尼总统，神秘的大陆之旅即将开启。坦桑尼亚是一个度假天堂，除了桑吉巴尔岛，坦桑尼亚大陆还提供了令人惊叹的旅游体验，包括令人难以置信的狩猎体验区和国家公园，以及神奇壮丽的峰峦和生机盎然的森林保护区。除此之外，独特的马赛文化和优质的住宿环境也会让您难以忘怀。
4: Welcome to Tanzania.
3: Asante sana.
4: Asante. Karibu. This is Maasai dancing. They are dancing to welcome the people, the guests.
2: 马赛人主要分布在坦桑尼亚北部的草原地带，他们终年和野兽为伴，以放牧为生。近年来，坦桑尼亚政府鼓励马赛人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一小部分人转为半农半牧。如今的马赛人一方面仍然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加入到了当地的旅游业中。
4: So as you know, this is Arusha Park. Na hii park inajulikana sana kwa uoto wa asili, the natural vegetation. Lakini pia kuna biashara hapa ya madini. Tutakwenda kuona madini ya Tanzanite, ambao ni madini pekee kwa Tanzania. Inasemekana Tanzanite ni second to blue sapphire.
2: 坦桑尼亚素有东非宝石王国的美称，享誉世界的坦桑石是一种蓝紫色的透明晶体，全世界仅存于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一块区域里。这是一种既高龄又年轻的宝石，坦桑石的形成时间约为5.8亿年前，一直深埋在地底2000米以下， 直到

0: 今年在阿鲁沙地区被发现，随后迅速在国际市场上一举成名。
1: So this is Tanzanite. That's when they just excavated.
2: 原矿石。
1: Yeah, 因为utashangaa ni nyeusi kidogo, na bado haijaingia kwenye process, lakini ziko za daraja tofauti tofauti. Ni madini ghali kidogo, ni second to blue sapphire. So these are the products.I like this one. Very good.
2: 我觉得总统女士向我们来推荐的，我觉得我至少要在坦桑尼亚买上一颗回去。
1: 哎，kabisa. Kwa hiyo hii ndio madini ya aina yake peke yake Tanzania. Dunia nzima hakuna.
2: Very beautiful.
1: Mm-hmm. Karibu sana.
0: 在领略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坦桑兰之后，我们将继续出发，前往阿鲁沙国家公园的深处。阿鲁沙国家公园因为地形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闻名。公园面积137平方公里，距离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约40分钟车程。公园由狭长的东西两部分组成，风景极为优美，交通也十分便利。同时，这里还居住着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很受旅行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将会有哪些野生动物和我们见面呢？
1: Look at those. I think it's zebra and
2: zebra.
1: Yeah.
2: 这是斑马吗？
3: 对。
2: 哦，但是有的好像是。
1: Not all of them.
0: 草原上的最佳搭档，斑马与角马率先出场。为了追寻肥美的水草，视力超群的斑马与嗅觉灵敏的角马成了牢固的合作伙伴。紧接着，非洲巨无霸闪亮登场。
1: wale kule sio nani tembo au wale wako safari ah buffalo those black ones wale weusi
2: 水牛
1: nyati
2: 那群远的是吧？
0: 水牛，非洲五霸之一。它们之所以位列非洲五霸，并不是因为体型大，而是因为捕捉它们的难度很大，并且水牛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就算是狮子也不一定是水牛的对手。
1: katika park hii, 60% ya park ni forest.Na kule kwenye forest wanyama hawapendi kukaa.
3: Okay.
1: Wanapenda kukaa hapa pako wazi ili adui akija anamuona. Wageni wengi wanapokuja wanataka kuona how big five. Na kwenye park hii hakuna big five, there are big three. There are buffalo, elephant and chui very rare. So hapa unapata elephant, unapata nyati, buffalo.And another one, but they are big three. Ulishaenda Serengeti?
2: 啊，对，我在塞伦盖蒂拍了3天。塞伦盖蒂呢，真的，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动物，非常非常壮观。
1: 嗯。
0: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是坦桑尼亚颇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最负盛名的要数动物大迁徙。这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蕴藏着无限生机。适者生存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2: 狒狒听说他很厉害。
1: Very fierce, mkali sana. Wow, giraffe, beautiful.
3: Oh.
1: Yeah. The tallest creature. And many of them. Yeah, there.
2: 这是我儿子交给我的任务，我要

一睹乞力马扎罗雪山的美妙。整个旅程更是体会到了坦桑尼亚的现代化和包容性，蓝天白云，壮美草原。在这样无比华丽的夕阳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类会如此着迷于非洲。我是靳东，我在坦桑尼亚这场生命之旅等待着您的到来。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记者，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联储证券的资深投顾赵景凯赵老师。赵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十分有意思，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沪指微涨0.01%，深成指涨0.45%，创业板指大涨1.12%，成长赛道表现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14万亿，相较于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4081亿，市场量能有所收敛。个股这边分化特别明显，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下跌，涨跌参半格局突出。市场情绪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44.58%，下跌家数占比52.22%。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06家，赚钱效应集中；跌超8%的个股仅32家。全天涨停个股共63家，跌停个股10家，整体风险偏好还算平稳。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结构性行情 ，CPO 概念震荡拉升，走势十分给力。算力租赁概念快速回暖，食品饮料板块盘中异动发力，医药板块反复活跃，液冷服务器概念。

0: 也保持活跃态势。不过部分板块迎来调整，高位股集体走弱下挫，电力板块同步震荡调整。今天的大盘真的很有特色，指数红盘回暖，但个股分化严重。快让嘉宾来拆解一下这节奏超快的结构性行情吧。
1: 好啊，静涵，其实小九说的挺准确的，就是今天市场呢虽然是一个所谓的探底回升的这种走势，但是让人总觉得不是那么的确认调整，就是短期的这个昨天今天的这个调整就结束了啊，因为还是有一些所谓的瑕疵存在的。那么这些瑕疵在你看来重要吗？比如说量能没有放大，比如说一些所谓的这个游资高标股啊，可能有一些调整或者承压的这种态势，那你怎么看？
2: 我是觉得就是市场在这个位置就是涨，就是见底之后开始反弹到这个位置，其实还是面临了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压力存在。但是你要讲整个的趋势的话，可能我觉得总体还是可能偏震荡往上。那如果是从盘面当中你刚才提到的像成交量这种来说，我是觉得自从七月份整个的科技股散开来之后，往下调整之后，市场当中的成交量就很难再恢复到像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量能比较充沛，30,000亿啊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如果是能够维持在25,0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量能，或者是20,000亿到2.5万亿这样一个规模的量能，其实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板块之间的轮动也好，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市场的走势来说，是相对而言是匹配的，或者说是健康的。那如果量能再往下萎缩，比如说萎缩到接近20,000亿，甚至破了20,000亿，那这个时候可能整个对于市场来说，它的就是走势上面可能我们就需要担心一下了。那我觉得当下这个点可能量能倒不是最重要关注的。你刚才说的那些高标的一些品种出现调整，其实我也觉得是在当下这个市场就是整个相对轮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那当下的市场我想说的是，就是明显你感觉到跟原来相比的话，它其实是这段时间是小票比较
1: 活跃，
2: 哎，对，好一点，对吧？那小票当中，不管是像中证1000、国证2000，包括微盘股，
1: 整个指数很强，
2: 趋势都是相对比较好的往上的，对吧？那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应该还是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做交易，也不要太在意就是短期，包括上证指数这边碰到年线它上不去啊之类的，这个我觉得都是短暂的。这些量能对于小票的活跃度是够的，那市场当中还是有交易机会存在，那其实就 OK 了。
1: 好，刚才说的两个所谓的瑕疵，你认为都不是特别影响大局的问题。另外其实你刚才明确了认为市场中期反弹没有结束，那么我提几个问题。首先，市场中期反弹没有结束是为什么？是有什么核心逻辑它没有反应充分？你的信心是来自于什么？我听现在其实现在市场很多人都认为市场没有反弹没有走完，但是可能没有太一致性的这个理由和原因，想听听你的看法。
2: 是这样，如果聚焦在科技这一块，就先说科技嘛。科技我是觉得从七月份的整个调整下来，我是觉得这样的一波基本上超过差不多50%左右，个股上面，那你如果从反弹的话，中位的话也应该有一个50%的反弹，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你比如100块跌到50块，50块反弹50%到75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弹在。那现在你看，不管是科创
1: 板，拿双创指数看吗？
2: 对，科创板和创业板，可能创业板现在还有点像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科创板可能科创50这种可能走得更平稳一点。那他们来说，整个反弹的空间其实还存在。那你回到其他的，就科技以外的，那我是觉得，你看整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包括最近外围本来我们觉得可能有加息的一些预期，这个通胀数据出来之后也没有非常的超预期，那这些对于市场的一些扰动因素都没有了之后，那可能市场它自然就是会有一个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点在。
1: 就是看反弹没有结束的理由其实是源于，不是说有什么动能没反应完，其实更多的你是说没有看到明显的压力，
2: 对，
1: 就你不管是从技术上也没有到这个所谓半分位的压力位，你从这个宏观的 负面因素来讲的话，好像现在原来有的这个流动性问题现在也慢慢在消化，
2: 对，
1: 好像暂时看不到，所以就是说它并不是有多

0: 而动力可能来自于阻力还没有到、
1: 嗯、
0: 没有到那一个要去观察它是否结束的那个点，
1: 嗯
0: 啊，然后没到那个时候。
1: 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你说科技调整之后，资金出来之后，那肯定是面临着再次选择的一个过程嘛。
0: 嗯、
1: 现在量能没有之前那么充沛、
0: 嗯，
1: 那也是有很多资金，它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在观望或者等待。
0: 嗯、
1: 那等待的话，是不是科技有新的驱动的因素或者叙事的逻辑出现，或者其他的一些？因为现在你说走的相对好的，我们看下来也就像医药创新药这一块走的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剩下的呢都是一个偏轮动，但是底部呢都是慢慢起来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资金它也是在腾挪或者是在观望，这个就是当下这个时间点可能比较尴尬一点。
0: 嗯，所以你想表达的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
1: 就是我就表达，就是一方面市场是比较扭捏的，另外的话也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主线出来，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等等。
0: 哦，那我正好想问，就今天这个探底回升，它还能不能就是立马就形成一波再次上升的这个态势？整个市场，
1: 我觉得短期的话，可能从指数层面还是比较难，因为
0: 还是比较难。
1: 在这个
0: 就是你刚才说的，
1: 哎，对，是
0: 这些问题还是存在，没有明显的主线。哎，那我再跟你明确一下，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小微盘的这些个股，你认为大趋势上看他们还是比较强的，
1: 嗯，
0: 那也就是意味着市场在接下来的这个反弹继续的过程当中，他们还会是一个相对强势的这么一个态势，是吗？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你探讨过微盘股嘛，
0: 对，
1: 就是但是探讨完之后它还有一波调整，但现在来看都已经收复都往上了。
0: 对，
1: 那我是想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倒并不一定说赚钱效应比较差，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在的。我觉得它可能体现出来的就是指数不一定出现很就是上涨，但是小微盘股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中证1000、国证2000这样的品种，它会呈现一个逐级往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嗯，明白明白。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今天有一些高标股，它其实也是因为一来是获利盘多了，二来临近周末可能有一些资金担心监管是不是会有一些指向性的动作，躲一躲，或者是等一等看一看，下周可能就风又会重新吹回到这些小微盘的方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想表达的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讲的，像我说我觉得科技还有一点反弹的这个空间，
0: 对，
1: 那比如说我只是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今天整个的光纤都涨得比较不错，
0: 是，
1: 那光纤现在你看，主要我们看像做这个保全的那个保偏的那个光纤、可能是未来基建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当中你有机会的话，你看头部的那个它其实涨得并不多，但是有一些小的那些做保偏的光纤的品种，它的弹性就会表现得比较好。那如果从操作层面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其实不要去做那些高位的，而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去找整个板块当中相对比较小的，那可能它的机会会更好一些。
0: 你说这个确实我们是有所体会，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接下来大家去抓机会的技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补充探讨一下，除此之外其实好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科技的炒作里面，我们会发现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在一些大的科技方向里边，大家还是会去挖掘一些未必是那些机构特别喜欢的，但是呢有想象力的一些细分的分支，这里边好像有很多品种也是小，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其实最近创新药里边最牛的分支是 AI 制药这一块，
1: 对，
0: 包括蛋白啊等等这些测序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哎都比较强。你像今天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在探讨，今天又发酵出了一个新的题材，很多朋友可能还没关注到，但是人家已经很多20%都涨起来了，因为盘子不大呀，对不对？这个有一些领涨的就一顿就都跟起来了，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什么，就是光模块的散热等等，是不是这个也是个思路，就是说挖掘一些就是新鲜度的东西，然后里面有很多小票的话，这个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活跃资金。

0: 新的一些集中打的方向吗？
1: 就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些预期差吧，不管是科技类的，包括像创新药类的，然后预期差里面呢，你要找一些就是刚才说的小票，它还是有一些叙事逻辑在的，不管是就它不一定说是立马能够
0: 有什么业绩可言。
1: 对对，这个就不用去看它了。对，
0: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这个8月15号之后，也就是从下周开始，陆续啊，这个公布半年报的公司就会多了啊，最多的应该是在下周，就是25号左右的这段时间，这会对于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就是从交易层面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这一块其实大的整个的影响已经在市场当中已经反映完了，那就是无非是对局部的一些个股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这会让一些刚才我们说的小微盘承压吗？
1: 我觉得它是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太多业绩，并且是没有好的叙事这些想象力的这些品种，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好的，也就是说规避的是一些点的暴雷的风险，
1: 而不是
0: 全面性的这种风险，大概是这层意思。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再针对于这个行业属性的机会上再来跟这个赵老师来去探讨。下面我们有请张估计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估计。那今天的盘面走势啊，虽然有探底回升的动作，但是大家发现今天的操作难度依然非常的大，市场的格局在分化，板块的轮动在加快。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首先啊，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市场虽然操作难度大，但是有一个方向出现了资金的异动，而这个方向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低位低价股。首先大家看昆泰股份，股价呢非常的低，现在也走出了连板的强势特征。再看博济医药，那2天20厘米，那整个市场的风向标人气是非常的足。再看开开实业7天600，那整个市场的资金的关注度都在这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什么？就是外资所谓的聪明资金都是提前进行了建仓，而且股价位置还非常的低，一旦形成合力，那走势连板非常强势。那为什么聪明资金都在往低位低价股扎堆呢？那很明显啊，有社保、有险资，包括养老金、QF 等聪明资金重仓抢筹的，说明啊，专业机构非常认可，具有更强的安全性。第二，股价低、位置低、盘子又小，更容易被资金所拉动，更适合当下板块轮动加快、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需求。如果你最近节奏不太稳健，又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低位低价股，那今天专门给大家整理好了这份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的清单。首先聚焦当下中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第二，社保的和 QF 啊基金的扎堆，那么加上股价低于社保的成本。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那技术面啊是迎来了反攻。如果你对这份资料是感兴趣的，那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这份资料。大家不光看到聪明资金这个走强背后的一个逻辑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其中啊发现了聪明资金更具备什么选股分控择时的能力。首先啊，大家可以看案例啊，爱爱精工，对吧？这个高盛新进建仓的时候是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当时的股价还非常低啊，10几块钱，从2月份开始启动，一路高歌猛进，涨了近5倍。也就是说，聪明资金有提前布局的择时的选股的能力。再来看下一个华电辽能啊，这个摩根士丹利包括4家 QF 包括瑞士银行同时新进建仓，当时的股价才2块多，然后呢1月份之后见底啊，迅速资金抱团，快速拉升，涨超过了8倍。也就是说啊，择时加风控加选股，聪明资金一旦进场的话，往往走势更具爆发力。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国际富材。当时啊，我们说了北向资金和 QF 同时新进建仓，很多人没有在意，当时的股价只有5块多，但是到现在啊，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涨超过了10倍。也就是所谓聪明资金选择了景气赛道加上低位低价股，那么后期的走势啊，往往会超乎大家的预期。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梳理出来了这份聪明资金抢筹啊10元左右低位方向的清单。从3个维度来看， 第一，聚焦当下中报预增加上十元左右低位的方向；第二，社保规费基金扎堆，加上股价低于社保的成本；那第三股价呢也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从技术面上来看，也在低位迎来了这样一个反攻的走势。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这份资料。那么，聪明资金在当下市场活跃的情况下，更值得大家重点关注。今天这份资料当中，我们选取了个别的案例给大家来看一下。中报的预增呢，超过了四倍，已经是超预期了。再加上股价呢，十元左右，属于一个低价低位的一个走势。那最新的股东名单当中啊，大家也发现有社保、有 QF 同时加堆，包括阿布达比加仓持股超过了931万股，而2105组合也成为了新进的社保资金，持仓呢达到了569万股。那它的技术面表现如何呢？那现在的股价呢是回踩了下方的支撑位，那回踩支撑有效，接下来呢很可能资金抱团之后形成一波新的突破。而更关键的是什么？现在的股价的成本啊是低于社保持仓的成本，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要重点的一个关注，一旦走出加速的一个走势的话，你再去看可能就晚了。那么今天这份资料含金量就非常高了，聪明资金抢筹十元左右低位方向的清单给大家梳理好了，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整理。第一，聚焦当下中报预增加上十元左右低位的方向；第二，社保扣费基金扎堆，那股价呢是低于社保的成本；第三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技术面也迎来了反攻。如果大家对当下行情节奏把握不好的，欢迎来领取这份十元左右的低位的清单，赶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0: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当前高价股波动加剧，资金正逐渐向十元左右的低位的低价方向啊去切换。那么恰逢财报及业绩确定性也成为他认为的核心的加分项。那么如果您认同他这个思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油价今晚下调，加满一箱油能够少花9元，车主朋友们可以再等等加油了。再来，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出海势头持续火热。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中芯国际单季收入首破30亿美元， Q2 晶圆量价同步提升，算力配套芯片目前供不应求，这份成绩单看点满满。那么算力芯片需求持续火热，后续产业链又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好啊，中芯公布业绩之后，今天的表现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我想先问一下静凯，你认为今天中芯的表现的强度，股价的表现强度啊，比你盘前预想的是要更强还是更弱？
1: 你要跟他这份业绩比的话，肯定是弱的。
0: 哎，我也有同感啊。我并不认为，我认为可能低于大家在盘前的对于它的表现的预期啊。其实。也有很多人到现在其实也不理解为什么市场对于半导体在下跌之后变得好像一下子就非常的苛刻，下跌之前不是这个态度嘛。你现在中芯的业绩公布之后，我们看到也有专业人士也有卖方其实都兴致满满，这个激情四射的在给大家讲说，你国产算力在寒武纪、中芯等这些关键的这个品种公布业绩之后，它其实是讲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闭环，就是国产算力的扩产的闭环，它这个是讲圆了，因为业绩里面的点其实都是互相印证的。
1: 对，
0: 逻辑好像也没毛病，我看了一下说的好像也没什么太大问题。我不知道你认为是这个它的这个逻辑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如果看这些半导体，不管是北美的还是我们国产算力链，它其实逻辑上面 确实就没有变化，就是你放一个月两个月前看跟现在其实没有任何变化，而且中兴的这个业绩报告出来之后，

0: 包括他当中还提到他可能整个的业绩指引三季度的毛利还会在26%到28%，这个的话就是说你按照每个季度他可能增速上还有一些折旧要摊，其实一般会摊掉4-5%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的涨价才刚刚开始，就是不是说结束了，而是未来可能对整个产业链上下游都会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拉动。但是呢，就是还是回到市场的交易层面或者筹码层面来说，你要说科技包括我们的就是国产算力这条线，它其实整个的筹码确实不是特别好，之前的这样一波我们说杀情绪包括杀估值，但是没有杀到逻辑，因为逻辑没有变化。
1: 对，
0: 所以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我觉得市场确实是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反弹，但是整个筹码因为还不是特别的好的情况下，就像前一趴我说，我觉得反弹的高度我现在就看先看反弹一半，这个不单单说指数，包括个股上面，我是觉得如果没到一半的这些产业链上面的这些品种，不管是上下游的包括上游的一些设备材料，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那你说这个当中你要获取超额收益，就也回到前面一趴，就我说要找当中那些小一点的，可能它的弹性会更加的好一些。那你说长远看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还需要时间再等等。
2: 好的啊，那么更多关于操作上面的建议呢，我们稍后再继续请这个赵老师帮我们去分享一下，我们稍后见。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2: 好，静安，这个我们接着聊啊。那按你的这个刚才的意思的话，那接下来其实各个方向，其实。这个反弹的空间其实这个天花板啊都差不了太多，是这层意思吗？
0: 不，我是觉得科技的天花板不会特别高。
2: 不啊、就是科技而言啊，非科技这一块你刚才特意提了一个药，是意味着你认为它会相对我们说现在虽然没有主线啊，就相对更强一些嘛。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药是现在来看是就是最强的，但是药里面呢因为分的比较细嘛，
2: 对，
0: 如果你说创新药的话，我要说我以前观点，我是觉得大家还是应该看看我们的港股啊，因为港股当中创新药更加的多一些，A 股当中可能做一些外包像 CXO 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更加多，但我觉得这个当中呢你要去把握呢，可能这就交易层面，就你不能去追，但是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趋势包括市场资金关注度是最高的，是可以去逢低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关注。但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冰城谍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5: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2: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
2: 如临深渊。

0: 定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0: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0: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呐！嘣
5: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9: 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19: 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是无私的奉献。
1: 一年之计在于春。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

0: 份意识斑邦。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3: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4: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2: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5: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最新档案和证言视频，用无可辩驳的铁证再次证实日本细菌战是有组织、有预谋、自上而下的国家犯罪。岛内九合一选举进入倒计时，民进党选情告急，赖清德再度搬出所谓抗中保台老戏码，却遭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在炒大陆界选，为何不灵了？
2: 就是更加表现出赖清德的黔驴技穷，也会让岛内舆论和民众越看越厌烦。
1: 士气低下，自杀念头激增，美媒披露美军林肯号航母现状已触目惊心。从此前多艘航母火灾不断到非战斗损耗频发，美军航母为何会陷入状况频出的窘境？
3: 是美军这种长期的海外的部署和它作战行动的压力啊所造成的。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8月12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骨旗等的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视角，用无可辩驳的铁证固
4: 是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并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揭露了日军隐蔽征召人员的欺骗手段，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3个月培训后分配至海拉尔支部。这种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具有明显欺骗性，核心目的是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犯罪行为。与档案同时公开的还有731部队海拉尔支部原队员骨旗等拍摄于2016年的证言视频。骨旗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其口述内容涵盖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的相关细节。
5: 海拉尔保养三部队也配属になっていったわけですよ。そこでね、やっぱりそこでも最近の勉強できたからね、だからそのこの蓋のついたこのぐらいな直径13センチぐらいなその培地の中に、菌を塗りましてね、それからあの体温と同じ温度のフランキというのを入れて。
6: 侵华日军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发动细菌战和化学战，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层面反人类罪行，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永久创伤，也是人类文明的黑暗伤疤。铭记这些罪行，不是固守仇恨，而是警醒世人，严防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此次新公开的内部档案和证言，是无可篡改的一手铁证，填补了历史细节空白，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歪曲否认历史的谬论，兼具外交与教育的双重意义。
4: 尤为重要的是，古奇等还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

0: 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1: 当时我感觉的看那里实在没得打用的时候呢，毒气弹在那里嘛，啥呢？毒气弹残ってましたね。それが最近になってこの裏抜けというのは印象に残っておったのはね。
0: 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移化武销毁，但日方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移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中方指出，由于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有限，特别是始终未提供详实的日移化武埋藏信息，导致仍有大量日移化武未被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日移化武已造成2000余人中毒伤亡。外交部和国防部多次发声，日本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欠世界一个交代。
2: 中方持续挖掘公布侵华日军相关罪证，核心诉求在于还原完整历史真相，督促日方切实承担起法定历史责任，推动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保障民众生命安全。反观日方长期推诿拖延，本质上就是逃避战争罪责，处置遗留化学武器是日方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日方刻意延缓清理进度，漠视中国民众安全，背后是其回避侵略历史的消极心态。但是呢，在海量铁证面前，日方任何拖延敷衍的说辞都是站不住脚的。
0: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自2015年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超过560亿日元预算，用于对华舆论抹黑和歪曲二战历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一是战后美国作为占领方，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包庇731部队核心战犯，免除追责，极大减小了日本官方彻底清算罪行的外部压力。二是这种消极的历史态度和当前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回潮高度关联，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把控舆论与教育，而历史观的全面倒退又进一步助长军备扩张，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只有正视全部历史罪行，才有可能实现日本和周边国家真正的历史和解。
3: 岛内九合一选举进入倒计时之际，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再度搬出所谓抗中保台老戏码，妄称大陆介入岛内选举。与此同时，针对支持率较高的国民党籍代表，民进党当局还开启双线出招，极力打压。针对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岛内舆论已经清晰指出，这套抗中的免责符咒早已不再灵验。
4: 今年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民进党选情告急。为此，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期密集前往各县市举办所谓行动中常会。在8月12号高雄举办的行动中常会中，赖清德亲自为党内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站台助选，并声称绿营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只赢不到1%是假民调。他还宣称，岛内后续还将出现有关年底九合一选战的假消息、假民调、假视频。据悉，高雄向来被民进党视为躺着都能赢的大本营，最新的民调数据却给了民进党一记响亮的耳光。对于赖清德的假民调之说，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3号痛批，赖清德不是在辟谣，而是替赖瑞龙的低迷选情打预防针，单凭一句话就想把所有不利选情的民调都打成假信息，说明真正在做认知作战的就是赖清德自己。
3: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刘匡宇。刘先生，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支持度仅小幅领先1.64个百分点，对于民进党传统铁票仓出现的这一窘境，赖清德称其为假民调，对此您怎么看？
5: 那么赖清德之所以想要去重用他啊，为积极为他站台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雄的重要性，因为高雄是民进党啊非常仰赖的南部的重要的大的都会城。

0: 打快速的逼近跟他的一个民调的差距，那么也是凸显出赖瑞龙这种我们讲叫所谓的躺平式选举，实际上现在已经让高雄碰到了一个这个民进党的选情碰到了一个紧绷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赖清德要赶紧出来想要去救火，因为他承担不起自己推出的人马最后丢掉高雄这一级，这将对他九合一选举啊这种所谓民进党胜败的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也是为什么赖清德会极力的去攻击相关的民调是所谓的假民调，因为这也是民进党一贯的做派啊。如果放任我们看到这个民调从过去所谓两位数的啊民进党自己做的民调的差距，那么到现在各大机构中立的机构去做啊只有个位数甚至是这个误差范围之内，那么更何况我们在一个选举还没有真正的到来啊还有很多中间选民和这种浅色选民没有去充分表态的情况之下，那么实际的选情如何，那么恐怕是令民进党感到更加堪忧，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提前下手出来去操作选情。
1: 更令人啧舌的是，对于不利选情，赖清德又打出了老套的抗中保台牌，企图炒作大陆借选议题。他宣称今年大陆对台工作下了一道所谓非常严重的指令，除坚决反对台湾通过防务预算外，还要强化在台湾的所谓第五纵队，称高雄将承受很大压力。赖清德最后还强调，高雄是兵家必争之地，民进党非胜不可。面对赖清德的无端甩锅，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呼吁赖清德拿出证据，不要靠影射等手段打选战。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直诉赖清德当局在编故事，都是基于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叙事，用完全不知来源、似是而非的信息说大陆正在借选。萧旭岑表示，不要在最后三个多月扣大陆借选的帽子，有本事就去查办证据，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用这种编故事、意有所指或暗示的方式把在野党全部卷进来，这非常可耻。
2: 刘先生，从指控大陆借选到打压陆配公职人员，赖清德为何要在选战尚有三个月之际就急于打出抗中保台牌？岛内对赖清德大陆借选指控的反击空前一致，又说明了什么呢？
0: 赖清德去操作这个所谓的大陆借选牌，与其说它是一种预防性操作，现在恐怕更有一种感到这个苗头不对，想要去提前甩锅找背锅侠的这么一个意味啊。这个我们讲叫所谓的它的一个抗中牌，或者说假消息牌啊、借选牌等等这些牌，它的边际效用是会递减的啊。那你一计不成，再去反复用这种烂伎俩啊，这种就更加表现出赖清德的黔驴技穷，也会让岛内舆论和民众越看越厌烦。果不其然。可以看到赖清德一方面抛出这个之后，一方面是在野党啊，就是非常清楚的表明这是政治操作啊，有本事你呢你就拿出证据来啊，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讲话，否则你就是这就是我们讲叫所谓的造谣。再说民进党到了这种所谓的选情不利，就一定要去搞一些这种选举的暗箱黑箱操作等等，那么都可以预判到赖清德会做这个动作啊，所以说也并不稀奇，同时呢也对这种操作会感到越加的无感啊。现在赖清德在这个选举很早的时候就把这个牌打出来，那么更加表明了民进党认为高雄等地这个选情告急，而民进党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所以又去这种我们讲叫用想要去救平，但是他也装不了什么新酒，这个新酒啊，这个只会令台湾的社会感到越来越厌倦。
1: 除了炒作抗中保台，民进党在岛内也故技重施，大搞舆论战，打压高人气竞选对手。中国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民调热度走高，随后两人便同时卷入一桩发生于2020年的劳务采购泄密案的舆论漩涡。核心涉案人物之一李正轩早年曾任卢秀燕秘书，之后进入台北市政府出任蒋万安的市府发言人。卢秀燕12号首度出面说明，称六年前的旧案一查再查无异样，却在赖清德率领绿营中常会亲征台中后有这样的动作，时间点高度重合，令人生疑。此外，台立法机构议场近日被爆出蓝营内部的意见分歧，民进党当局则对此大肆炒作和渲染，刻意将议事分歧描绘成严重内讧、路线层面的决裂，借机嘲讽，希望借舆论挑拨放大裂痕，消耗国民党整体战斗力。
2: 刘先生，民进党当局近期还对国民党籍热门选手开启了舆论战，从炒作大陆借选到双线出招打压国民党，民进党当局的多线出击暴露其怎样的焦虑心态呢？
0: 这个所谓的大陆借选和这个攻击国民党啊等这样一些在野党的竞争对手，从赖清德的角度来讲，从民进党

0: 来说，那么他想是构建一个逻辑的闭环啊，是这个两个是这两个黑手呢，它都是有一个相互呼应的侧影。那么一方面是去污蔑所谓的大陆界选啊，那么就可以把我们看到像国民党的，比如像在高雄他的参选人柯志恩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啊，民调的进步啊，包括声势上的这种声量的一个增加等等，都可以去讲啊，这是所谓大陆界选的，那么就给去抹杀啊这个国民党参选人他的一些努力。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大陆界选的这个指控啊，那么实际上他除了我们刚才讲有反中的抗中的这个操作这张芒果干牌的一个考虑之外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那么民进党还暗藏着一个杀招啊，或者说一个后手，就是他可以作为民进党更进一步的对于国民党包括其他在野党啊的这种参选人去进行更进一步这种所谓的司法追杀，所谓的以安全名义去进行这种我们就这种政治的一个迫害的一个重要的借口。那么换句话说啊，如果说这些选举人他未来他们当选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就有可能更进一步的用这种所谓的安全的原因、反渗透的原因啊，所谓的反界选的这些借口来去对他们搞这种司法的追杀，让他们这个选举的成功啊，这个付出就会有可能会这个努力就会被清零。那么这是民进党，我觉得他为了在不管是选前去这个破坏这个规则，还是选后去掀桌子，他都是用这么一个所谓的安全的借口，用抗中的理由啊，为他自己未来去埋伏杀招做伏笔。
1: 物资短缺，士气低下，自杀念头激增。连日来，多家外媒披露，在中东已经部署8个多月的美军林肯号航母现状已触目惊心。尽管美国军方对此予以否认，但自本轮中东局势紧张以来，美军多艘航母持续陷入火灾不断、非战斗损耗频发的多重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
2: 当地时间8月12号，美国《星条旗报》、《海军时报》等媒体报道，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有林肯号上的船员说，大家起初士气高涨，以为会有靠港休息时间，但眼下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期待，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我们只想要个返程日期。水兵家属表示，舰上医生已经公开向舰上指挥部发出警告，航母若不立刻靠港，后果将不堪设想，大量水兵会精神崩溃，进而引发自杀，蓄意破坏，在维护核反应堆弹药时还可能出现致命操作失误。美国众议员麦克莱文8月10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舰上出现发霉的淋浴间、坏掉的马桶、停运数周的洗衣房、长时间没有热水，以及一顿只有半杯米饭和2张玉米饼的餐食等情况。对于这些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迅速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官兵依然意志坚定，士气高昂。8月13号，美防长赫格塞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关于林肯号状况的报道被完全歪曲。
3: Every ship, every crew, every captain has everything we can provide them at every single moment. I want them home as soon as everybody else do. I want folks rotat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 want the best for them.
2: 尽管军方一再否认，但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原本驻扎在亚太地区的华盛顿号航母将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同日确认，华盛顿号和2艘护航舰艇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后，正向西航行，穿过马六甲海峡。
1: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刘洋。刘先生，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美媒大量报道林肯号航母存在物资短缺、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等问题，另一方面是美国军方迅速进行驳斥，您如何看待围绕林肯号航母引发的争议？
4: 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呢，也不能简单的判定哪一方是在完全说谎啊，毕竟啊，美媒爆出的消息的源头是来自于林肯号的这个舰员和家属，毕竟航母200多天在海上部署啊，缺少补给啊，出现一些状况，这个真有可能是客观情况。那么国防部这边

0: 边给予否认，刻意的回避包括他美军航母的后勤和一些舰员的人员问题，则是有他明确的现实的考量。那一方面我们看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还没有完全抽身啊，当下还需要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在整个中东地区维持一种海上的威慑。那么这个时候美军他官方包括美国政府白宫啊，一旦承认他的航母状况失控的话，那等于说就是主动的对外暴露出美军的兵力短板了，那就威慑效果来说就相当于是自废武功了，而且还会引发美国国内舆论的批评，影响到特朗普他政府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啊。我想啊，这种分歧啊其实也是折射出了一种现实的当下的矛盾，那就是美军这种长期的海外的部署和他作战行动的压力啊所造成的长期压缩他海军人员休整和后勤保障投入。而美国政府和军方还要试图对外维持美军运转良好的形象，那这既是困境，我想也是一种无奈吧。
1: 事实上，林肯号的困境并非个例。近期，美军多艘主力航母轮番爆出重大事故。今年3月12号，福特号航母发生了一起火灾，持续超过30小时，造成约200名官兵因吸入浓烟受伤接受治疗。不仅如此，该航母装备的真空污水处理系统还故障频发，曾在4天内报告超过200次马桶堵塞故障。极端情况下，全舰曾出现650个卫生间集中堵塞的尴尬局面。而就在福特号航母火灾的2天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造船厂进行维护时发生火灾，这起火灾导致8名船员受伤。
2: 那从福特号航母到林肯号航母，美国航母状况频出背后折射出了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
0: 首先一点，我认为是美国海军舰艇的这种轮换体系啊彻底失衡了。按道理来说，美军航母的部署是有它多年的这种传统的啊，有的航母海上执勤，有的训练后备，有的在港维保。然而近些年来，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军的这种传统的部署规则啊早已难以执行，难以为继了。全美我们看仅有1家船厂能够大修核动力航母，而且它还面临着维修排队、工期一再拉长的这种问题。福特级我们知道出了名的故障频发啊，造成美军能够随时外派行动的航母长期仅有3到4艘，甚至有时候会更少啊。再就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美军在中东啊，在亚太啊，多条战线同时施压，同时威慑，同时军事存在，只能不断地延长现有舰艇包括航母的部署周期了，这就埋下了包括人员啊、装备啊不堪重负的隐患啊。再加上我们看美国造船工业持续衰退，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新装备的采购和美军的海外行动当中去，那么它现役的舰艇的后勤维护包括它的舰上官兵的生活保障的预算就被进一步挤压了。那这样一来，它的装备老化、人员疲劳、产能不足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美国海军又要维持它这种全球前沿威慑的军事存在，那么它装备和人力透支的问题只会是持续的显现。
1: 美军航母状况频出的窘境尚未缓解，老航母尼米兹号的无奈之举更凸显美国航母体系的捉襟见肘。日前，美国海军正式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这艘1975年5月服役的核动力航母原计划2026年5月退役，如今延后至2027年3月。老舰被迫硬撑，根源在于新舰持续难产。作为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进程已在延迟。该航母2011年举行首块钢板切割仪式，2015年铺设龙骨，原定2024年交付，结果一路跳票，先推到2025年7月，再改到2027年3月，交付进程严重滞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此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海军正在尽一切努力解决航母轮换问题，但他同时承认，在新航母无法按期服役情况下，维持11艘航母规模面临重大挑战。 新航母建造周期一拖再拖，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执意开倒车。当地时间8月14号，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特朗普此前多次抱怨道，美军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一旦坏了，就得去马

0: 麻省理工学院请人过来维修，而蒸汽弹射系统用锤子就能修好。针对美军航母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有分析指出，美国航母体系的问题本质上是系统性困境，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这种结构性承压将从阶段性问题演变为长期约束，对美国海上力量的运用方式、全球战略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1: 刘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下令美海军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改回蒸汽弹射。特朗普为何动了开倒车这个念头？在您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又暴露了美国军工哪些问题呢？
2: 特朗普说要改回蒸汽弹射，那就能解决福特号的问题吗？我们都知道这种概率啊，其实是极低的，因为用什么弹射系统，蒸汽系统也好，电磁系统也好，都是福特级船体架构设计之初都已经定下来的，而这个时候要强行改造退回到蒸汽弹射这个体制，那么就需要重构它的船体布局，耗资数十亿美元不说还会大幅的推迟航母的交付。这一点包括美国海军，包括它国内的军工企业都是普遍强烈反对的。这件事呢，我觉得也充分暴露出了美国当下它的军工体系的一大顽疾，那就是一方面一系列的新型军备项目预算严重超支，新技术研发又急于上马，可靠性验证不足，而另一方面呢，美军盲目追求这种代差优势和全球军事霸权，盲目的在新装备上堆砌前沿技术，结果又造成实用性欠缺的这种状况。那特朗普总说自己啥都懂啊，没有人比自己更懂航母，但是航母电磁弹射技术属于是下一代的航母核心的方向，他想单纯的简单的退回到蒸汽弹射来解决问题，只能说是一厢情愿啊，只能说是他当下迎合蓝领和保守派选民的一种政治作态罢了。不仅最终这种所谓的这种技术开倒车啊，大概率难以落地，恐怕还会严重影响到美国海军航母力量的建设和运用，造成严重的战力脱节。
1: 我们知道美国现役航母数量稳居全球首位，但在实际使用中却时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为什么会这样呢？
2: 美国航母数量全球第一，而且还都是核动力航母，美国媒体却还叫穷啊，频繁的炒作航母紧缺。我想这里面反映出一个核心矛盾，那就是美军的全球霸权需求和它现有有限兵力之间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看美军想要同时在中东、在欧洲、在西太平洋维持常态化的军事存在和威慑，热点部署区域和潜在的冲突区域持续的增多，那对前沿的美军航母就提出了更多的刚性的部署的需求。按照美国海军的传统部署规律啊，十一艘航母当中，常年近半数处于进场维修、港内有训练的状态。任何时段能够立刻外派部署的航母，仅仅是3到4艘。要是这里面再临时出现点突发状况啊，像是事故什么的，就极易出现特定区域的航母兵力的空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延长它现有舰艇的部署时间了，甚至要大范围的跨区域的抽调航母兵力，从而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状况。我想美媒的这种诉苦啊，一部分是客观压力的真实反应，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舆论手段。怎么说呢？也就是配合美军军方向国会争取更多军费，来推动更多的新舰计划。那总的来说呢，维系当下的全球霸权已经让美军倍感吃力了。如果说美国国内这种造船产能萎缩、舰艇维护周期拉长，再叠加上全球地缘博弈加剧的这样一些外部因素的看啊，美军兵力捉襟见肘的窘境啊，恐怕还会成为常态。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桑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计，上门星预备黄金基地，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啊！上门星预备黄金基地，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门星预备黄金基地，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门星预备黄金基地，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报报。
0: 上门星预备黄金基地，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太棒了，来看一下，上大家去。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上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5: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是，
1: 满屯，
6: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7: 不辛苦。
1: 带回什么好消息？
5: 是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6: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
2: 慢头，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3: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1: 是的，千真万确。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1: 来，团长，
0: 回去！
1: 团长，团长！
0: 范德文，到，去劝劝他。
4: 是。
2: 老方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3: 干什么？
4: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3: 让我出去。团长，
5: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3: 团长，我就去看看。
5: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3: 我就去看一眼。
5: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团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走。
6: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得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有什么秘密？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春季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信，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何鬼的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麦总。

0: 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拿住！干什么的？
2: 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1: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2: 秘密任务？
1: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哎，
2: 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1: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2: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2: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2: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2: 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3: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5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5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4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够了吧？这机。
4: 这是没一场吗？暂时没有。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3: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 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4: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3: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4: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3: 给丧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2: 十月， 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0: 喝完水，
1: 大哥
0: 啊，
1: 问你个事儿
0: 啊，你说，
1: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0: 啊，挂过。
1: 你亲眼看到了？
0: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1: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呢？
0: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1: 你看到他的脸吗？
0: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1: 哪个仓库？
0: 奉天粮仓。
3: 真林，你家来信了没有？
4: 还没有。
3: 没有，
4: 真羡慕你啊。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4: 哦，是吗？
5: 队长，队长，站岗时间不许闲聊。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6: 嗨，
5: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6: 嗨，

0: 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

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

0: 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记者，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联储证券的资深投顾赵景凯赵老师。赵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十分有意思，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沪指微涨0.01%，深成指涨0.45%，创业板指大涨1.12%，成长赛道表现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14万亿，相较于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4081亿，市场量能有所收敛。个股这边分化特别明显，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下跌，涨跌参半，格局突出。市场情绪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44.58%，下跌家数占比52.22%。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06家，赚钱效应集中；跌超8%的个股仅32家。全天涨停个股共63家，跌停个股10家，整体风险偏好还算平稳。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结构性行情 ，CPO 概念震荡拉升，走势十分给力。算力租赁概念快速回暖，食品饮料板块盘中异动发力，医药板块反复活跃，液冷服务器概念也保持活跃态势。不过部分板块迎来调整，高位股集体走弱下挫，电力板块同步震荡调整。今天的大盘真的很有特色，指数红盘回暖，但个股分化严重。快让嘉宾来拆解一下这节奏超快的结构性行情吧。
1: 好啊，静涵，其实小九说的挺准确的，就是今天市场呢虽然是一个所谓的探底回升的这种走势，但是让人总觉得不是那么的确认调整，就是短期的这个昨天今天的这个调整就结束了啊。因为还是有一些所谓的瑕疵存在的。那么这些瑕疵在你看来重要吗？比如说量能没有放大，比如说一些所谓的这个游资高标股啊，可能有一些调整或者承压的这种态势。那你怎么看？
2: 我是觉得就是市场在这个位置就是涨，就是见底之后开始反弹到这个位置，其实还是面临了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压力存在。但是你要讲整个的趋势的话，可能我觉得总体还是可能偏震荡往上。那如果是从盘面当中你刚才提到的像成交量这种来说，我是觉得自从7月份整个的科技股散开来之后，往下调整之后，市场当中的成交量就很难再恢复到像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量能比较充沛3万亿啊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如果是能够维持在2.5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量能，或者是2万亿到2.5万亿这样一个规模的量能，其实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板块之间的轮动也好，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市场的走势来说，是相对而言是匹配的，或者说是健康的。那如果量能再往下萎缩，比如说萎缩到接近2万亿，甚至破了2万亿，那这个时候可能整个对于市场来说，它的就是走势上面可能我们就需要担心一下了。那我觉得当下这个点可能量能倒不是最重要关注的。你刚才说的那些高标的一些品种出现调整，其实我也觉得是在当下这个市场就是整个相对轮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那当下的市场我想说的是，就是明显你感觉到跟原来相比的话，它其实是这段时间是小票比较
1: 活跃，
2: 哎，对，好一点，对吧？那小票当中，不管是像中证1000、国证2000，包括微盘股，
1: 微盘股指数很强，
2: 趋势都是相对比较好的往上的，
1: 对吧？
2: 那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应该还是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做交易，也不要太在意就是短期，包括上证指数这边碰到年线它上不去啊之类的，这个我觉得都是短暂的。这些量能对于小票的活跃度是够的，那市场当中还是有交易机会存在，那其实就 OK 了。
1: 好，刚才说的两个所谓的瑕疵，你认为都不是特别影响大局的问题。另外其实你刚才明确了认为市场中期反弹没有结束，那么我提几个问题。首先，市场中期反弹没有结束是为什么？是有什么核心逻辑它没有反应充分？你的信心是来自于什么？我听现在其实现在市场很多人都认为 市场没有反弹，没有走完。嗯，但是可能没有太一致性的这个理由和原因，想听听你的看法。
2: 是这样，如果聚焦在科技这一块，就先说科技嘛。科技我是觉得从七月份的整个调整下来，我是觉得这样的一波基本上超过差不多50%左右，
1: 对
2: 个股上面，那你如果从反弹的话，中位的话也应该有一个50%的反弹。嗯，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你比如100块跌到50块，50块反弹50%到75块。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弹在。那现在你看，不管是科创
1: 板，拿创指数看吗？
2: 对。嗯，科创板和创业板，可能创业板现在还有点像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科创板可能科创五零这种可能走得更平稳一点。嗯，那他们来说，整个反弹的空间其实还存在。嗯，那你回到其他的就科技以外的，那我是觉得你看整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包括最近外围本来我们觉得可能有加息的一些预期，这个通胀数据出来之后也没有非常的超预期，那这些对于市场的一些扰动因素都没有了之后，那可能市场它自然就是会有一个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点在。
1: 嗯，就是看反弹没有结束的理由其实是源于，不是说有什么动能没反应完，其实更多的你是说没有看到明显的压力。
2: 对，
1: 就你不管是从技术上也没有到这个所谓半分位的压力位。嗯，你从这个宏观的负面因素来讲的话，好像现在原来有的这个流动性问题现在也慢慢在消化。嗯，
2: 对，
1: 好像暂时看不到。嗯，所以就是说它并不是有多少动力，可能来自于阻力还没有到。嗯，没有到那一个要去观察它是否结束的那个点。嗯啊，然后没到那个时候。
2: 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你说科技调整之后资金出来之后，那肯定是面临着再次选择的一个过程嘛。嗯，现在量能没有之前那么充沛。嗯，那也是有很多资金它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在观望或者等待。嗯，那等待的话是不是科技有新的驱动的因素或者叙事的逻辑出现，或者其他的一些，因为现在你说走的相对好的我们看下来也就像医药创新药这一块走的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剩下的呢都是一个偏轮动，但是底部呢都是慢慢起来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资金它也是在腾挪。

0: 或者是在观望，这个就是当下这个时间点可能比较尴尬一点。
1: 嗯，所以你想表达的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
0: 就是我就表达，就是一方面市场是比较扭捏的，另外的话也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主线出来，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等等。
1: 哦，那我正好想问，就今天这个探底回升，它还能不能就是立马就形成一波再次上升的这个态势？整个市场，
0: 我觉得短期的话，可能从指数层面还是比较难，因为
1: 还是比较难。
0: 在这个
1: 就是你刚才说的，
0: 哎，对，是
1: 这些问题还是存在，没有明显的主线。哎，那我再跟你明确一下啊，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小微盘的这些个股，你认为大趋势上看他们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市场在接下来的这个反弹继续的过程当中，他们还会是一个相对强势的这么一个态势，是吗？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你探讨过微盘股嘛，
1: 对，
0: 就是，但是探讨完之后它还有一波调整，但现在来看都已经收复都往上了。
1: 对，
0: 那我是想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倒并不一定说赚钱效应比较差，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在的。我觉得它可能体现出来的就是指数不一定出现很就是上涨，但是小微盘股，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中证1000、国证2000这样的品种，它会呈现一个逐级往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嗯，明白明白。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今天有一些高标股，它其实也是因为一来是获利盘多了，二来临近周末，可能有一些资金担心，监管是不是会有一些指向性的动作，躲一躲，或者是等一等，看一看，下周可能就风又会重新吹回到这些小微盘的方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想表达的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讲的，像我说我觉得科技还有一点反弹的这个空间，
1: 对，
0: 那比如说我只是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今天整个的光纤都涨得比较不错，
1: 是，
0: 那光纤现在你看，主要我们看像做这个保全的那个保偏的那个光纤、可能是未来基建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当中你有机会的话，你看头部的那个它其实涨得并不多，但是有一些小的那些做保偏的光纤的品种，它的弹性就会表现得比较好。那如果从操作层面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其实不要去做那些高位的，而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去找整个板块当中相对比较小的，那可能它的机会会更好一些。
1: 你说这个确实我们是有所体会，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接下来大家去抓机会的技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补充探讨一下，除此之外其实好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科技的炒作里面，我们会发现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在一些大的科技方向里边，大家还是会去挖掘一些未必是那些机构特别喜欢的，但是呢有想象力的一些细分的分支，这里边好像有很多品种也是小，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啊，其实最近创新药里边最牛的分支是AI 制药这一块，
0: 对，
1: 包括蛋白啊等等这些测序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哎，都比较强。你像，今天啊，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在探讨，今天又发酵出了一个新的题材，很多朋友可能还没关注到，但是人家已经很多20%都涨起来了。因为盘子不大呀，对不对？这个有一些领涨的就一顿就都跟起来了，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什么，就是光模块的散热等等，是不是这个也是个思路？就是说挖掘一些就是新鲜度的东西，然后里面有很多小票的话，这个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活跃资金的一些集中打的方向吗？
0: 就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些预期差吧，不管是科技类的，包括像创新药类的，然后预期差里面呢，你要找一些就是刚才说的小票，它还是有一些叙事逻辑在的，不管是就它不一定说是立马能够
1: 有什么业绩可
0: 言，对，这个就不用去看它了。对，
1: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这个8月15号之后，也就是从下周开始，陆续啊，这个公布半年报的公司就会多了啊，最多的应该是在下周，就是25号左右的这段时间，这会对于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吗？
0: 我觉得，就是从交易层面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这一块其实大的整个的影响已经在市场当中已经反映完了，那就是无非是对局部的一些个股

0: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这会让一些刚才我们说的小微盘承压吗？
0: 我觉得它是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太多业绩，并且是没有叙事好的叙事这些想象力的这些品种，大家要注意一下。嗯，
1: 好的，也就是说规避的是一些点的暴雷的风险，
0: 而不是
1: 全面性的这种风险，大概是这层意思。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在针对于这个行业属性的机会上，再来跟这个赵老师来去探讨。下面我们有请张估计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估计。那今天的盘面走势啊，虽然有探底回升的动作，但是大家发现今天的操作难度依然非常的大，市场的格局在分化，板块的轮动在加快。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首先啊，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市场虽然操作难度大，但是有一个方向出现了资金的异动，而这个方向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低位低价股。首先大家看昆泰股份，股价呢非常的低，现在也走出了连板的强势特征。再看博济医药，那两天20厘米，那整个市场的风向标啊，人气是非常的足。再看开开实业，7天600，那整个市场的资金的关注度都在这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什么？就是外资所谓的聪明资金都是提前进行了建仓，而且股价位置还非常的低，一旦形成合力，那走势连板非常强势。那为什么聪明资金都在往低位低价股扎堆呢？那很明显啊，有社保、有险资，包括养老金、QF 等聪明资金重仓抢筹的，说明啊，专业机构非常认可，具有更强的安全性。第二，股价低、位置低、盘子又小，更容易被资金所拉动，更适合当下板块轮动加快、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需求。如果你最近节奏不太稳健，又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低位低价股，那今天专门给大家整理好了这份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的清单。首先聚焦当下中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第二，社保的和 QF 啊基金的扎堆，那么加上股价低于社保的成本。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那技术面啊是迎来了反攻。如果你对这份资料是感兴趣的，那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这份资料。大家不光看到聪明资金这个走强背后的一个逻辑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其中啊发现了聪明资金更具备什么选股风控择时的能力。首先啊，大家可以看案例啊，爱爱精工，对吧？这个高盛新进建仓的时候是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当时的股价还非常低啊，10几块钱，从2月份开始启动，一路高歌猛进，涨了近5倍。也就是说，聪明资金有提前布局的择时的选股的能力。再来看下一个华电辽能啊，这个摩根士丹利包括4家 QF 包括瑞士银行同时新进建仓，当时的股价才2块多，然后呢1月份之后见底啊，迅速资金抱团，快速拉升，涨超过了8倍。也就是说啊，择时加风控加选股，聪明资金一旦进场的话，往往走势更具爆发力。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国际富材。当时啊，我们说了北向资金和 QF 同时新进建仓，很多人没有在意，当时的股价只有5块多，但是到现在啊，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涨超过了10倍。也就是所谓聪明资金选择了景气赛道加上低位低价股，那么后期的走势啊，往往会超乎大家的预期。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梳理出来了这份聪明资金抢筹啊10元左右低位方向的清单。从三个维度来看，第一，聚焦当下中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低位的方向。第二，社保 QF 基金扎堆加上啊股价低于社保的成本。那第三啊，股价呢也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从技术面上来看也在低位迎来了这样一个反攻的走势。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这份资料。那么聪明资金在当下市场活跃的情况下更值得大家重点关注。今天这份资料当中我们选取了个别的案例给大家来看一下，中报的预增呢超过了4倍，已经是超预期了，再加上股价呢10元左右属于一个低价低位的一个走势。那最新的股东名单当中啊，大家也发现有社保有 QF 同时扎堆，包括、阿布达比加仓持股超过了931万

0: 而2105组合也成为了新进的社保资金，持仓呢达到了569万股。那它的技术面表现如何呢？那现在的股价呢是回踩了下方的支撑位，那回踩支撑有效，接下来呢很可能资金抱团之后形成一波新的突破。而更关键的是什么？现在的股价的成本啊是低于社保持仓的成本，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要重点的一个关注，一旦走出加速的一个走势的话，你再去看可能就晚了。那么今天这份资料含金量就非常高了，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的清单给大家梳理好了，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整理。第一，聚焦当下中报预增加上10元左右低位的方向。第二，社保扣费基金扎堆，那股价呢是低于社保的成本。第三啊，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技术面也迎来了反攻。如果大家对当下行情节奏把握不好的，欢迎来领取这份10元左右的低位的清单，赶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马上领到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当前高价股波动加剧，资金正逐渐向10元左右的低位的低价方向啊去切换。那么恰逢财报及业绩确定性也成为他认为的核心的加分项。那么如果您认同他这个思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酒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油价今晚下调，加满一箱油能够少花9元，车主朋友们可以再等等加油了。再来，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出海势头持续火热。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中芯国际单季收入首破30亿美元， Q2 晶圆量价同步提升，算力配套芯片目前供不应求，这份成绩单看点满满。那么算力芯片需求持续火热，后续产业链又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啊，中芯公布业绩之后，今天的表现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我想先问一下静凯，你认为今天中芯的表现的强度，股价的表现强度啊，比你盘前预想的是要更强还是更弱？
5: 你要跟他这份业绩比的话，肯定是弱的。
1: 哎，我也有同感啊。我并不认为，我认为可能低于大家在盘前的对于它的表现的预期啊。其实。也有很多人到现在其实也不理解为什么市场对于半导体在下跌之后变得好像一下子就非常的苛刻，下跌之前不是这个态度嘛。你现在中芯的业绩公布之后，我们看到也有专业人士也有卖方其实都兴致满满，这个激情四射的在给大家讲说，你国产算力在寒武纪中芯等这些关键的这个品种公布业绩之后，它其实是讲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闭环，就是国产算力的扩产的闭环，它这个是讲圆了，因为业绩里面的点其实都是互相印证的。
5: 对，
1: 逻辑好像也没毛病，我看了一下说的好像也没什么太大问题。我不知道你认为是这个它的这个逻辑有什么问题吗？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如果看这些半导体，不管是北美的还是我们国产算力链，它其实逻辑上面确实就没有变化，就是你放一个月两个月前看跟现在其实没有任何变化。而且中芯的这个业绩报告出来之后，包括它当中还提到它可能整个的业绩指引三季度的毛利还会在26%到28%，这个的话就是说你按照每个季度它可能增速上还有一些折旧要摊，其实一般会摊掉4-5%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的涨价才刚刚开始，就是不是说结束了，而是未来可能对整个产业链上下游都会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拉动。但是呢，就是还是回到市场的交易层面或者筹码层面来说，你要说科技包括我们的就是国产算力这条线，它其实整个的筹码确实不是特别好，之前的这样一波我们说杀情绪包括杀估值，但是没有杀到逻辑，因为逻辑没有变化。
1: 对，
5: 所以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我觉得市场确实是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反

0: 盘，但是整个筹码因为还不是特别的好的情况下，就像前一趴我说，我觉得反弹的高度我现在就看先看反弹一半，这个不单单说指数，包括个股上面，我是觉得如果没到一半的这些产业链上面的这些品种，不管是上下游的包括上游的一些设备材料，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那你说这个当中你要获取超额收益，就也回到前面一趴，就我说要找当中那些小一点的，可能它的弹性会更加的好一些。那你说长远看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还需要时间再等等。
1: 好的啊，那么更多关于操作上面的建议呢，我们稍后再继续请这个赵老师帮我们去分享一下，我们稍后见。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静安，这个我们接着聊啊。那按你的这个刚才的意思的话，那接下来其实各个方向，其实。这个反弹的空间其实这个天花板啊都差不了太多，是这层意思吗？
0: 不，我是觉得科技的天花板不会特别高。
1: 不啊、就是科技而言、非科技这一块你刚才特意提了一个药，是意味着你认为它会相对我们说现在虽然没有主线啊，就相对更强一些嘛。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药是现在来看是就是最强的，但是药里面呢因为分的比较细嘛，
1: 对，
0: 如果你说创新药的话，我要说我以前观点，我是觉得大家还是应该看看我们的港股啊，因为港股当中创新药更加的多一些，A 股当中可能做一些外包像 CXO 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更加多，但我觉得这个当中呢你要去把握呢，可能这就交易层面，就你不能去追，但是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趋势包括市场资金关注度是最高的，是可以去逢低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关注。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 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1: 的确。

0: 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嗯，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萨门星没死。

0: 香，
1: 啊，小花，你醒了，护士，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2: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和小丫头骗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2: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卢达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游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1: 谢谢你，雷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0: 边岗军，
2: 嗨，
0: 你安排吧。
2: 嗨，
3: 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危险？
2: 这个多少钱？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您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又给何子写信了？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1: 又去找桑门星。
0: 我越来越感觉到
1: 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你凭什么这么自信？从联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联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联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联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我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过万。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啊、
1: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2: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坡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放下。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儿，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什么事儿啊？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2: 好。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狙击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等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派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小本军和西木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桥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桥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 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心里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玄波，请坐。
1: 请。
0: 不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山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铁杆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他怎么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萨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变更局，你把他豁出来。
2: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军，
3: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身点，分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不

0: 哎呀，这，哎呀，
1: 这是什么东西啊？他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

次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了。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

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2: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樱神。行。

你说过每年的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的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有戏。甲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我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你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桥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这里就是乔本君牺牲的地方。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

机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0: 这几天可能不是对方吧？
1: 是。
0: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1: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战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0: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1: 是。
0: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1: 是。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0: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1: 嗨，
0: 继续说。
1: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0: 怎么找？
1: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0: 因为他负伤了？
1: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郑秀姑既回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
0: 啊，
2: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叫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2: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

0: 好不好？
1: 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0: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1: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2: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1: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3: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1: 躺着吧。
3: 不，我坐会儿。
0: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1: 不要紧吧。
3: 没事的，大娘。
1: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2: 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0: 知道了，娘。
3: 是你救了我。
0: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3: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4: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3: 谢谢。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

0: 秀姑，秀姑，呀，怕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0: 哎，你把这个往外头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1: 埋远点哦，
0: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你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谢货。
3: 哎，团长。哎，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哎，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小花。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趁机之事。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
1: 呀，
0: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0: 你不是有伤吧？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

0: 小心着凉，穿上啊！
1: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1: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跟你做的一样。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去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空仓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4: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4: 真的？
5: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6: 他肯定在这山里。
4: 为什么？
6: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4: 可是这山这么大，
6: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可以生活，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甜的。
1: 当然是甜的了。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0: 特别甜。

0: 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对了，团长，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怎么了？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了，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学。

0: 这么大山往哪找啊？
1: 神秘客栈，
2: 到上面去找。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拦一下。哎，错了。来，搁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成熟，等待时机成熟，我们就能下去。
1: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成熟，我们就能下去。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成熟，我们就能下去。
2: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成熟，我们就能下去。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成熟，我们就能下去。
2: 仲村小队长，你带着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哎，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
2: 不要叫我，
0: 一切自己处理。
2: 哎，
0: 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
1: 练了多久？2年。
0: 2年？
1: 啊，
0: 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2: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真的？
1: 嗯。
0: 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2: 走。
3: 萨门星在哪里？
1: 谁是萨门星？萨门星是谁？
2: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隐蔽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皮下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今天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
2: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2: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2: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

两哥，你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她身手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0: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起，这已经是第六次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军。

0: 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1: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0: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伤悲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

0: 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厚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六司令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支线。
1: 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三团。我们联队呢？
2: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终于有大行动了。
3: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4: 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
3: 第三战区正锋室主任，
4: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3: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4: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3: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
4: 可谓危险之至。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电台？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
5: 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好。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3: 有具体的情况吗？
5: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 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3: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5: 嗯。
3: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5: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

0: 对你还是不错的。
1: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0: 哪方面的敌情？
2: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3: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1: 谢谢您的抬爱。
3: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1: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3: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人各有志。
3: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2: 哦，朱主任，请吧。
3: 请，
2: 请。
4: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5: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6: 是啊。
5: 哎，杏花。
6: 嗯。
5: 我跟你讲。
6: 嗯。
5: 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6: 团长
5: 啊，
6: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5: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6: 没问题。
5: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6: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5: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6: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5: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6: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5: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6: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5: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6: 团长。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老冯，
5: 你好。
4: 老冯，
5: 对，参谋长啊。
4: 老冯，对，怎么样啊？
6: 冷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
4: 班团，
0: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6: 小花，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0: 林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哦。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杏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要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嗯。

0: 团长病了，李兴旺他照顾吧。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1: 团长和李兴旺好上了？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
2: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夏掌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旺，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3: 哟，
1: 就你这点出息，哎呀！
4: 给他一根，
5: 瞎说什么呢？
1: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
4: 哎，这位大叔，快说！

0: 小花，小花，
1: 咱团长真这么狠吗？
2: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
3: 哎，没事。
2: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4: 咋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4: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
4: 哎，去了吧，回来说，回来说。
3: 行，
1: 快，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时间就……
2: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啊，
4: 啥人你？
2: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这就一口吧，这。
2: 点上。
5: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6: 有点意思。
7: 哎，少爷，少爷，
6: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5: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6: 好。
8: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6: 少爷，请吧。
5: 大帮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6: 上得高，看得远啊。
8: 少爷，请。
9: 感觉怎么样了？
10: 没事。
9: 来，给你一点药，别动。
10: 我自己来。
9: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地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李副官，帮我好小姐。好。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
1: 明白就行动去啊，走吧。报告。进来。参谋长，您找我？
0: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哎呦。
2: 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 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0: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 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
1: 才能想家庭？对，你说的很对。
0: 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 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下。

张翔，张翔。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给点吧。
1: 给我看看。给，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军部，在这守着。
1: 谁让你们走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进。诸位，你看谁来了？
0: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
3: 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说好好的吧。
0: 你得好好的活着，
3: 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0: 哎，
3: 来坐。
0: 徐工，我这儿。
3: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3: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3: 啊。

0: 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1: 谁？
2: 这个不是。
1: 我姓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0: 秦十月。我叫郑秀姑。
1: 哦，请坐。你姓郑？
0: 是啊。
1: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2: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1: 杏花同志，行，就这样吧。杏花，
0: 哎，我帮你。
1: 不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我就不相信你不是他的。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
0: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1: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0: 以后就习惯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
1: 你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哦。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个不好弄啊。
1: 给我的。
0: 对呀。

0: 张嘴，甜吧？甜，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刘大暗号，有要你的事找我吧？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1: 你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0: 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了，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赶紧走！
0: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赶紧出去吧。
1: 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0: 吕副官，
1: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这伤快快好起来，好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对，真，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3: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
0: 来
1: 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赶紧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庆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庆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指挥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3: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2: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2: 张响当然没死。
3: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2: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参谋长，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4: 是，
5: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撤吧！
1: 张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0: 好，
1: 走，
0: 大家行动快一点，
2: 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们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嗯。哎，
2: 老胖，嗯，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
1: 老六，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0: 老六不见了。
1: 不见了，
0: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你听懂？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
3: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2: 赶紧去找吧。

0: 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0: 你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1: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
1: 好。
0: 哎，老张
1: 啊，
0: 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吧，你去说说。
0: 这事依赖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姐，龚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挑三打鬼子呀？好，别把鬼子招来了。
7: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服，行，双手。
8: 不服不行。
9: 大侠，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0: 对、啊。对啊，
1: 辛苦辛苦，过来，
11: 团长，啊，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0: 好，我答应你。下跪道。
1: 到。
0: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1: 好。
0: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2: 欢迎。
3: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4: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3: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4: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3: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5: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6: 对呀、啊，这怎么长得白的？
7: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5: 说说，说说。
8: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5: 这狗日的鬼子的！
1: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9: 你这小子会说话
1: 是吧？这个
9: 说话
10: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8: 一左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
1: 白。不不不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道说想就想，一想惊人。
11: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5: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8: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5: 说说。
8: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1: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5: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1: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8: 你要不然我说，
1: 你说你说。
8: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1: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蹦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2: 娘。
13: 哎，老伯。
14: 哎，团长。
13: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4: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3: 这没问题？
14: 没问题。
13: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4: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3: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4: 是。
15: 我坚决反对。
16: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5: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6: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0: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军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你往上戴点，对不对？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2: 老彭，
3: 我发
2: 老彭，
3: 哎，岂有此理！
2: 这岂有此理啊！
3: 你看看。 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0: 这不借刀杀人吗？
1: 这招法够阴险的，
0: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却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2: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还好。真是没想到，
0: 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2: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3: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2: 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哎，爹爹爹！
3: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2: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3: 怎么回事？
2: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0: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是。
4: 杨，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金团长，
0: 你好。
4: 这，哎，放了伙计。
0: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4: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 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嘛，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

0: 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笑>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
1: 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
2: 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0: 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
2: 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3: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坏吧？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无分。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
0: 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1: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
4: 因为我宣过誓，
0: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4: 我居然听姑娘说话，怎么了，伙计？带你出去转转。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4: 十月喜欢张响。
1: 想必你也知道，这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4: 你舍得吗？
1: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

0: 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哦。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1: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3: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3: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3: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怎么着，段向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1: 你说。
0: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1: 我不知道。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
0: 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1: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1: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0: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啊。
2: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

0: 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杀鬼子，
0: 给我爹报仇。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 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恐怕这回你得舍弃点什么了。 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处理。

0: 彭叔叔。
1: 芷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啊？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 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立东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喜欢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雪崩。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啊？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

0: 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1: 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走啦。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呵呵，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2: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王同，
3: 到，
2: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3: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成据点。
4: 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
3: 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这鬼子越玩越大了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3: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3: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有。
5: 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李草村，这可以锁门。
6: 哥，下镇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7: 你瞎掺和什么？人家天天都训练了，背得动吗你？都准备好了吧？走。
6: 哥，你带上我吗？
7: 团长，我妹妹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4: 你保重他的安全，我会的。谢谢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怎么样？ 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7: 站长，那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啦？
4: 是。那我就待在这儿。
7: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7: 这很多人呢。
4: 怕什么呀？

0: 把箱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一个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0: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0: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1: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准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2: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0: 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

0: 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

0: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4: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简直为了目标打。一会儿骗子到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你听着，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定要保证军舰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马天君
0: 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又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立刻离开。
1: 但你却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1: 小姐，我保证打死三三的心。大野君，你这么走，你自己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0: 小姐，你快走吧。
1: 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
2: 小姐，你放心。

0: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
1: 哥，
0: 还
1: 有鬼子吗？
0: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1: 人多没用。

0: 么办呢？
1: 因此不能复生，你再哭你活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0: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怎么了？
0: 娘，娘，
3: 不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完地去没去？
2: 退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团长，怎么样？
4: 急救官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4: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7: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4: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7: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相，我这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8: 杜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9: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1: 好样的。
9: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0: 日本女人？
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她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2: 哎，
3: 九京军雷吉，希望我们大日本帝国拒绝的骄傲。

0: 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

0: 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陈荡湖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1: 你有什么根据？
0: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1: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1: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0: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1: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0: 我明白。
2: 13旅和12旅换防，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3: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4: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5: 我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3: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5: 是啊。
6: 对。行了，小慧坐吧。
7: 好，看看。
6: 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良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兴华同志身体不好，那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8: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6: 为什么？
8: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6: 好。
9: 庞叔叔，我愿意帮忙。
6: 那就这么定了。
9: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10: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6: 说。
10: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溧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6: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10: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3-5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7: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3: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6: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闪蝶。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0: 谢连队长。
1: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0: 嗨，
1: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0: 就是这里，戴家桥。
9: 狙击手在

0: 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

0: 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

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0: 今天，全球首台重载 C 型结构高精度智能数控折弯机在湖北正式下线交付，打破了国内这类大型高端折弯装备主要靠进口的局面，推动湖北工业母机产业实现关键突破。
1: 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快递柜、电梯门，还有汽车底盘里面的金属构件啊，全部是由折弯机掰出来的。我身边的这台呢，就是三环断压刚刚发布的全球首台5000吨重载 C 型数控折弯机。那这台巨无霸究竟有多强呢？它能够爆发出5000吨的力量，将16米长、30毫米厚的国产超强钢板像纸一样任意的弯折，并且呢，精度能够达到0.01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6。
0: 这台设备由长江产业集团旗下三环断压公司自主研发，创新采用双层叠式重载机身，攻克了超长超厚钢板加工难题。配上智能数控系统，加工全过程看得见可追溯，把千吨级的巨大压力变成微米级的精准操控，让湖北在大吨位高精度折弯装备技术上跻身国际先进水平。
2: 做到3000吨、4000吨就到极限了，它的变形呢、强度难保证的。我们还加了激光检测，才能保证它实现高精度的折弯成型。
0: 这台设备全部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零部件100%国产化，解决了海洋工程、重型机械、航空航天等领域高端装备被卡脖子的问题，可以直接替代进口产品。设备下线当天就拿到了市场订单。
3: 精度和国外的产品精度基本上达到一致，更好的干一些超大吨位的产品，成本上会下降到40%以上，不会受到外边卡脖子控制，对进军这个海外市场有很大的信心。
4: 之前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卧床2年的胡大敏，接受了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已于昨天出院。
0: 出院后，高位截瘫患者胡大敏将接入外部脑机系统，开展为期半年的康复训练。手术植入的设备将绕过受损脊髓，将意念实时解码为指令，驱动机械臂、智能家居等外接终端执行。
5: 我们初期的目标是通过光标控制，它可以点外卖啊，可以在网上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去参与部分社会工作。
0: 本次手术通过颅骨上一处直径约1厘米的微孔，将8根厚度仅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精准植入大脑运动区皮层。该产品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级脑机接口产品，也是目前全球创伤最小的全侵入式脑控产品。这项临床研究是中国侵入式脑机接口迈向获批上市前最关键的一批真实患者验证研究。
5: 我们今天是用的完全和马斯克用的那个是一样的，比马斯克那个要更加的细一些啊，更加的柔一些，它可以采集单细胞的神经元的信号，这样更加的精准，传输也更加的快，延迟会更短，
6: 对我们华东地区会起到一个示范引领，非仅仅是会起到一个辐射作用，我能尽快辐射到我们第四级医院来造福广大患者。
0: 随着省防办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十堰市在此轮强降雨中转移安置的群众已陆续安全返回家中，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十堰丹江口丹兆路街道旁边的一个酒店，那这个酒店啊，就是我们丹兆路街道毛腊坪村村民的一个临时安置点。现在呢，这个安置点的居民啊，马上就会在街道和村委会的组织下有序的返回家中，
7: 吃也好，住也好，我们也太变觉得没安慰。
8: 在回迁之前，我们对他们的住所以及住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特别是针对他们的房屋安全、水电气安全，然后进行了细致的排查，把险情可能存在的隐患全部排除以外。目前我们接到39户86人已经全部安全有序的回家。
1: 驱车90公里，我们从十堰的毛腊坪村来到了关山镇的吕家河村。那在这里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100多户被安置的居民现在都已经安全的回家了。那么在今天的下午，现在是3点钟，我们可以看到啊，部分的村民是在他们平时休息

0: 前的这个凉亭里正在下棋打牌。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整个村的部分的生产生活都已经陆续的正在恢复。
1: 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开展了一些生产自救，现在这一块也恢复了。第二块呢，一些部分道路进行了封控，有些能过的我们把它疏通了，然后不能过来的我们进行了封控，防止呢外地的车辆进入，造成人身安全。
2: 今天，保康县雨势稳定，当地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也有序从临时安置点撤离，陆续返回家中。
0: 婆婆，我们来接您回家了。
3: 啊，我们终于回家了。
0: 住了几天了，在这
3: 儿？住了两天。
4: 罗婆婆是一名独居老人，她告诉记者，8月12号凌晨，村里都被淹了，是村干部上门把她接到了村委会安置。
3: 水的一那么多高，我好怕呀，我黑死了。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我一个人站屋里。这回村干部还好，一大早来到我家，把我们接走了，在这儿住，在这儿吃。这屋里好好的，终于回到家了，各方面啊啥的都还在呀，我心里特别踏实。
0: 家在什么都好。
5: 罗家坪村在本次暴雨期间一共安置13户29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将安置人员全部送回家。
4: 此次暴雨期间，保康县共启用41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397人。目前已有270人安全返家，剩余人员将在房屋排险结束后有序返回。暴雨也给当地特色养殖业带来不小冲击。保康县鲟鱼养殖场鱼塘水系紊乱，管道淤堵，养殖设施不同程度损毁。
6: 在镇政府和村委会各级领导的帮助下，给我们提供人力物资，村干部组织工人下鱼塘帮助我们捞鱼，抢救了挽回了一部分损失。下一步，我们和镇村干部一起准备先把管道疏通，把水引进鱼塘，避免受到二次损失。
4: 城区内涝处置也在收尾，经过一天一夜排涝清淤，保康县城区道路及国省干道目前已全线畅通。
7: 近日，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暴风雨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在古城县展开，一家三口被洪水围困，民警彭冉4次横渡百米险流，将被困群众安全救出。今天来看这则发生在8月12号的暖心故事。
8: 你看，走位的话，你排二，走位排二，走位，
9: 是不是在兴和公司那个是那个烟枪点？
8: 啊，走，我知道。
2: 当天上午，民警彭冉接到119联动转警，一家三口驾车涉水被困，水位正快速上涨，三人已转移至车顶。彭冉协调来挖掘机赶往被困点位，此时降雨仍在持续，积水接近3米深。挖掘机行至距被困人员百米处，因前方水流复杂，水深超标，无法前进。危急关头，彭冉果断穿戴好救生装备，朝车顶方向喊话。
10: 我穿好这个救生衣之后，我又跳下去，在里面探了一下，发现这个水比较深，一下也没探到底儿。然后我又只能采取游过去的方式，携带这个救生圈，把他们一个个的救过来。
2: 面对持续上涨的水位和凶险水流，彭冉往返4次，横渡百米积水区域，最终将3人安全营救上岸。经了解，一家三口当日是前往南河辖区送货，因主干道部分路段积水封路，临时绕行乡村小路，不慎误入深水坑，导致车辆熄火被困。
11: 当时就是看到他们来了以后，感觉到心里猛地放心了。我相信中国人民警察肯定会救我们的。
12: 当时我就心里就一个念头，就是必须赶快把人救上去。险情面前，党员民警必须站得出来，冲得上去。
2: 8月13号，襄阳市公安局为彭冉同志荣记个人3等功。8月12号，丝路新桥中尼同行、中国湖北尼加拉瓜经贸合作洽谈会暨国家馆授牌仪式在武汉长江新区举办，全国首家尼加拉瓜国家馆正式开馆，为鄂尼经贸文化交流架起全新桥梁。作为全国首个获尼加拉瓜驻华使馆官方授牌的实体展馆，位于武汉长江新区的尼加拉瓜国家馆集中展出当地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以及文旅资源。中国湖北尼加拉瓜经济贸易合作中心同步揭牌成立，

0: 将为双边企业搭建常态化经贸合作对接平台。
1: We have opened a Nicaragua pavilion, which is the first one that we opened in China, and we hope this pavilion can serve as a bridge for both countries to increase trade, increase exchanges in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many other factors.
0: 目前，长江新区华中贸易服务区已集聚52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商品，覆盖民生用品、进口食品、工艺文创等多元品类，成为中部地区链接全球资源、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
2: 依托我们金融优势，为入驻企业和双边贸易提供供应链的金融、跨境电商、大宗贸易和商品交易的这种配套服务，让华中贸易服务区成为我们湖北企业出海的始发站，外国企业来华的第一站。
3: 8月11号，大湾区湖北农产品产销对接联盟成立大会暨产销对接活动在深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出席活动，并为联盟成立揭牌。会上还举行了首批成员单位授牌及线上平台启用仪式，鄂粤企业合作协议同步签约。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长江三峡工行管理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连日强降雨引发多地山体滑坡、城市内涝，全省17.03万人、15.62千公顷农作物受灾。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向襄阳、十堰下拨折叠床、救灾应急包、毛毯等省级救灾物资12000件，目前正有序发放。水务行业首个鸿蒙操作系统发行版“水务鸿”今天在武汉发布。该系统基于开源鸿蒙技术底座，统一采集处理各环节数据，实现核心控制环节自主可控，已在武汉龙王嘴污水处理厂率先落地。2026全国城市更新创新案例遴选结果日前公布，武昌古城昙花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实践成为湖北唯一入选项目。昙花林项目历经20年持续打造，超80%历史建筑实现活化利用，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情特别的高兴啊？遇到什么喜事儿呢？
1: 喜事儿是肯定有
0: 哎呦，
1: 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
0: 这不是人家给你送的结婚请柬吗？
1: 可不是吗？
0: 哎呦，那可真是好事儿哎！
2: 哎呀，现在哈，这个结婚的请柬它是真好看。
1: 现在这个请帖确实好看。
2: 对，
1: 这个工艺，这个剪裁，我一看这个图案，我就想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请帖，就是一个硬纸板儿，上面就写着新郎新娘的名字，还写着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请宾客谁谁谁，一个个都写上去，写你就给你，写他就给他，就发过去了。
3: 对，
1: 真的是没现在这么好看，
0: 这么
1: 精致
0: 啊！
1: 对对对，
3: 小时候啊，就盼着家里边人能收到这个喜帖。
2: 谁家要结婚了，
1: 对，
2: 要办事情了，那就乐得不得了。
1: 是
3: 啊，因为这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代表啥呢？肯定父母带着我们去
2: 吃席去了，
0: 吃大席。
2: 对，
3: 那吃一回，跟你说，那绝对不容易。
2: 我小时候农村吃大席，就那席面上的东西好多都是你平时吃不着的，
3: 对对对对，
2: 有时候你过年你都吃不着，
1: 嗯，
2: 那你吃你得怎么办？你得抢，
1: 哎呦，
2: 对，你不抢这东西你是吃不到嘴里的，
3: 对对，
2: 人多肉。

0: 少啊，你要矜持，好家伙，那你就吃不饱。
1: 对，
2: 哎，对了，阮老师说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结婚呢？请您去啊。
3: 是我一位老友，他女儿的请帖。哦，我这位老友呢，我管他叫老哥哥，73了。你们觉得挺奇怪是不是？
0: 是啊，
3: 73了，他女儿才结婚。你说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都当奶奶了，
2: 就是他才当老丈人。
3: 是啊，
2: 晚了点儿，
3: 晚了点儿。其实这中间呢是有一件事儿的。哟，哎，就在这位老哥哥身上啊，他经历一件生死大事儿。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一切呀，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一道菜开始的。
2: 哎呦，您这么说，你看吧，我们都懵了。嗯，一道菜竟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嗯，
1: 不过呢，确实是可以的，
2: 可以的啊。
1: 因为呢，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嘛。嗯，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能通过一些饮食来改变自己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一个转变，对吧，阮老师？哎，
3: 郭主任，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事儿呢，你们想听，我就从头说起。我这位老友呢叫刘永军，我平时呢管他叫老哥啊。他跟我老伴儿呢是老乡。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在吃饭，多年没见的这个刘永军呢，拉着我老伴儿的手啊，就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苦，心里的那个痛。我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因为这老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那个事业做得特别大，
2: 要说这个名利都有了啊，苦从哪儿来呀？
3: 苦从哪儿来？我这么跟你说吧，刘永军跟他老伴生的孩子呢，是属于老来得子哦，45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哦，
0: 就是这个请帖上的这位，
3: 哎，对，就是他这个新娘子，当时刘永军和老伴对这个孩子宠爱有加。反正人家家里有钱，对不对？这个孩子想买啥那就买啥呗，
2: 娇生惯养
3: 啊。对对对，
0: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哈，啊，人家那是妥妥的富二代呀。
3: 没错，可是逐渐的这个刘永军呢，他就发现这孩子越来越淘气，越来越任性，直到这个孩子13、14岁的时候，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什么抽烟呐，喝酒啊，样样学。这下子把他老爸刘永军呐给激怒了，一气之下就啪狠狠的一巴掌，然后呢这一巴掌把孩子的鼻血给打出来了。可是孩子不服啊，瞪大了眼睛，昂着个脖子，今天你打了我，你就不是我爸，这个家不要你，你也不配当我爸。就这么一句话把刘永军呢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突然满脸流汗，喘着粗气，捂着这个胸口，然后双腿发软，两眼一抹黑，然后咣当一声倒地上了。等他再醒来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1: 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急性心梗，
2: 这么严重？
1: 对啊，太危险了，要命啊。
3: 好在送医院送的及时啊，
1: 那还行，
3: 把这老命给救回来了。那么刘永军住院的这段时间，他的老伴一直陪着他照顾着他。这个孩子呢也因为把老爸气成这样了，就变得好像收敛了一点儿，
1: 没错，
3: 对，
0: 可能是这个孩子哈，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哎，就是老百姓说了哈，这个父女俩呢他不亲，哎，其实这个老父亲住院了是吧，这父女俩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呢两个人交交心，就把这话说开了不就行了吗？哎，
3: 你这话说对了，那段时间女儿一直陪着老爸，接触的时间比平时就多了，渐渐的呢就把中间隔着的那个结给他解开了，然后父女俩关系哎比较好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1: 其实立冬哈，还有刚子，这个你呀，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了。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太素》这本书里边呢，他写到啥呢？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呢食之为药物。哦，懂吧？啊，不一样。也就是说，食物和药物它本身是不分家的。就像是阮老师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

0: 家这个营养菜一样，每一道都是啥呀，色香味俱全，同时呢也是啥，不失营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治疗上呢，刘永军平日里呢吃着医院开的那个药，积极的配合治疗，生活上呢就开始少喝酒了，少应酬了，然后呢作息时间呢该睡觉的时间呢睡觉了，不熬夜了，同时呢在家呢经常就吃着我刚才说的这道菜。这时间是一天又一天，是一年又一年。刘永军对自己严格要求，在他七十来岁了，我告诉你们俩，可能你们俩都赶不上他，能跑个3公里游泳啊，能游个半小时。他这个状态让小区里的那些同龄人呐，好家伙，对他刮目相看
2: 呢。哎呦，甭说同龄人了啊，这听着比我这体格还好呢。
3: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啊，就是那道菜。
2: 哎对，
3: 您得赶紧说一说，就到底是什么菜？
1: 想知道？
3: 想知道。
1: 好，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啊，这道菜呢，我称它为叫护心菜。
2: 护心菜，
1: 哎，护心，什么呢？就是黄芪粉炒猪心的，做这道菜吃一吃，真的有很大帮助。
2: 那阮老师还等什么呀？咱们抓紧操练起来吧。
1: 行啊。需要准备的食材：黄芪粉5克，猪心1个，青椒2个，蒜末、料酒、生抽、盐适量。首先呢，把这个青椒去了籽儿，把它切成片儿，这个猪心呢，我们经过浸泡以后去去血水，然后呢切薄片儿，

加入点淀粉、料酒，提前呢腌制个10分钟。油热了以后呢，放入蒜末爆香。接下来倒入猪心，炒到猪心呢变颜色，把黄芪粉倒入，再加入青椒、生抽、盐，快速的翻炒几下。这个时候立马关火，出锅装盘儿。

0: 今天的这道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怎么样啊？
1: 哎呦，太神奇了！黄芪能和猪心一起炒
0: 啊，
1: 而且看着那么诱人呢、啊嗯，
2: 而且它这个名字也挺诱人
1: 啊，
2: 护心菜。
3: 嗯，这道菜呀、尤其是这个，你看叫护心菜哈、这个里边的食材，尤其是黄芪。你看，在一本书叫《医学中成参心录》当中啊，就有所记载。黄芪性温，味儿呢是微甘的啊。
0: 没错，没错啊。这个同时啊，这个黄芪呢还含有丰富的多糖、黄酮类的一些化合物。今天的我这道菜呢，另一个食材呢就是猪心。猪心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它里边富含蛋白质、B 族维生素还有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强心，能缓解我们的疲劳。
1: 哟，那这道护心菜绝非是浪得虚名的。
0: 那我那个老哥刘永军呢，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的就做这道菜吃一吃。那么这道菜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刘永军他所用的这个黄芪粉。说到这个黄芪粉呢，这里又有一个小故事了。
1: 那你接着给我们讲。
0: 接着讲。
1: 接着讲。
0: 行，当时

0: 实啊，就是教他做这道菜的那个中医，推荐他用的是甘肃陇西老陈头家的黄芪。但这个老陈头呢，这两天我讲过，倔
1: 、
0: 一般人呢，你想从他手里买黄芪买不到，哪怕有人出高价买，也得看这个老陈头的心情。一开始老陈头真就没有理刘永军，最后怎么办了呢？刘永军的女儿给这个老陈头写了一封信，就说了他跟他老爸这么多年的这个误会，老爸呢是因为了这个被他气的，就得了这么一场病，抢救回来了。
2: 对，
0: 他现在呢特别怕失去他爸爸。
2: 这么一听哈，就这孩子哈，真的是学好
0: 啊，对，
2: 知道为老爸着想了。
0: 是啊，
2: 那老陈头他这黄芪卖给他们了吗？
0: 老陈头啊，一看这封信呢，被感动了，他就把这个黄芪呢卖给了刘永军。咱们把这个话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老陈头家的黄芪呢？老陈头家的黄芪是精品，个个都是金盏银盘菊花心。首先，甘肃陇西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孔隙度非常大，通气性特别好，就有利于这个黄芪养分的吸收。那么它这个地方的空气呀、环境啊都特别好，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厂子，所以它没有什么污染。因此呢，老陈头家的陇西黄芪的营养价值要比其他地方的黄芪高出很多倍。那么从老陈头那边刘永军呢拿来这个黄芪以后，又进行了煮根打粉，一根黄芪呢十几公分，人家就找中间的那几公分最精华的那部分去打粉，去头去尾留中间，所以每一步都是在层层的筛选。
1: 听明白了，一分钱一分货，好东西品质高。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为什么这道菜要用这个黄芪粉来炒呢？我看好像大部分用黄芪都是那个一片儿一片儿的啊。
3: 这点我呀，替赵老师告诉你
1: 啊，
3: 黄芪呢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剂型啊，还有这个炮制之后这个形状啊，但是呢其实我更推荐的还是这个黄芪粉。
1: 黄芪粉，
3: 黄芪粉，对，因为经过加工处理以后的这个黄芪粉呢，它这个渗透力会更强，就是有效成分溶出会更好，而且呢它与水分的接触面呢，你想一想打成沫了之后它接触面会更大了，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呢可以将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尤其是溶水的成分，把它融入其中。
2: 对，那个片里边好东西它有好多出不来啊。
3: 对，
0: 那么十几年前就是市面上的黄芪粉呢只是用了普通的那种技术，反正只要把它打成粉就行，包括现在市面上这种技术还有。那么这种普通的黄芪粉呢，你如果说咱们用手摸上去就是很粗糙的，颗粒也挺大的，你要用它泡水，哎呦，它真的是辣嗓子。这种普通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呢，咱们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呢还是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
2: 确实哈，你说这个这么好的药材，要是因为这个技术普通，最后呢它不是说加分，它反倒是减分了，那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2: 那您说现在啥技术最好？
0: 据我所知啊，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为什么说这个技术好呢？首先这个黄芪你是没有去摸过，它那个外皮特别的坚硬，这里边那个纤维含量高，用普通的打粉技术没有办法把那个黄芪里边的能量以及营养全部的给它释放出来，
2: 所以它比较粗糙。
0: 对，打成粉以后你吃的话它会丢失一部分营养成分。那么我说最好的，目前最好的一个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你用了它，那么打粉的过程当中它打得很细腻，它就能释放出黄芪里边的全部的营养以及能量。那么黄芪中我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考考你是什么？
2: 黄芪甲苷。
0: 对呀，
2: 考不到我，
0: 考不到你。就这个黄芪甲苷的成分越高，说明这个黄芪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想要把黄芪里的那仅有的黄芪甲苷

0: 完全我们想要把它利用上，
1: 嗯，
0: 就得靠气流破壁技术，这才行。只有把黄芪细胞壁打破了，把里边的成分全部让它释放出来，这才能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啊！
1: 而且这种技术呢，绝对是能够让黄芪它把整个成分都表现出来了啊，
2: 嗯，
1: 也是这个好上加好的一个
2: 好加分项。
0: 对，这个气流破壁技术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打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最大限度的把它释放出来，而且这种粉，刚子，
2: 嗯，
0: 细腻到什么程度啊？
2: 特别细
0: 啊，就是涂抹在皮肤表面，
2: 能吸收。
0: 对，感觉就是感觉好像都被皮肤吸收了。
2: 哦，这么
0: 你要是说
1: 非常微小，
0: 找一个杯子，
2: 嗯，
0: 你往里头一放，一冲水，
1: 嗯，
0: 这个黄芪粉立马跟水融合在，哎，
2: 嗯，
0: 快速的就溶解。
2: 嗯，
0: 就可惜什么呢？当年刘永军呢，他吃黄芪的时候，就是没有我说的这个技术，
2: 没有这个技术的，
0: 对，不然的话，他用黄芪粉会对他的帮助就更大了。
2: 嗯，好的，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啊教给大家的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如果大家没有学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微友叫艾朦胧，他说：“阮老师、郭主任，你们好，我今年呢是56岁，今年呢我就搬过来哈，跟孩子一块住了，哎，儿子儿媳妇儿那对我是可好了，然后呢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这个补品。年初的时候呢，托人给我买的，哎，就是阮老师您说的那个甘肃陇西的那个黄芪粉，就那么一小瓶，还说呢是那主根入药，可贵了。然后用了之后哈，真是很不错。今儿呢就是想跟阮老师您说一说啊，能不能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价钱好说，主要您推荐的保真。
0: 这位朋友，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吃上了，感觉到实打实的好处了，希望我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行。
3: 嗯
0: 啊，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我已经开始联系相关的厂家了。
3: 您这就对了
0: 啊，
3: 您是不知道啊，
0: 啊，
3: 最近咱们这个微友
0: 啊
3: 问这问题的太多了，
0: 嗯，
3: 您真得替大家想想这办法，
0: 嗯，
3: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市面上那黄芪粉呢太多了，
0: 嗯，
3: 但那个品质好的呢，
0: 嗯，
3: 那真是少之又少啊。
0: 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位艾朦胧他吃了黄芪粉以后就爱上了黄芪粉呢？首先，甘肃陇西的这个黄芪道地性很重要啊。陇西是中国黄芪之乡，那边的土壤对于黄芪的生长十分有利，地理位置好，成就了陇西黄芪富含的高价值。关键这位朋友吃的还是主根打的粉，
3: 嗯，
0: 那主根打粉去头去尾就留中间最精华的部分，
3: 嗯，
0: 你说这就属于精华里又取了精华了啊。还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就是剂型，它是粉剂的。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黄芪原液，有黄芪片等等，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呢就是黄芪粉，
3: 嗯，
0: 特别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种黄芪粉，因为这个技术呢能把黄芪坚硬的那个细胞壁把它打破，把黄芪里边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关键呢，它又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大家要是吃到嘴里就会感觉到口感特别好，很细腻，真的不会拉嗓子。咱们拿上点儿，你在手里一摸，哎呦，怎么没了呢？
2: 嗯，
0: 好像被手吸收了。其实不是，就是它特别的细腻。就这个黄芪甲苷的成分越高，说明这个黄芪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总的来说，这样的黄芪粉，我们要是吃到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棒的。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关于这个团购这个问题啊，你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就行。
2: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3: 这位友的名字啊叫小小鸟，小小鸟说啊，说阮老师、郭主任，两位好。我母亲呢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
3: 然后给你们留言呢，就是想向您呢要一点您讲的那种好的黄芪。

0: 就听说这个黄芪粉呢比较好，然后我就到那药房啊给他买了一盒那黄芪粉。
1: 嗯，
0: 虽然说呢不太贵哈，他说一盒呢是45块钱、
1: 嗯、
0: 能吃13天。
1: 嗯，
0: 这几天呢看到您讲那个好的黄芪啊，说是这陇西的，
1: 对、
0: 嗯、并且呢人是那个最接近野生的，
1: 嗯，
0: 还得拿那个主根来打粉，所以呢我也想要这样的黄芪、
1: 嗯、
0: 您费费心呗，谢谢您了。
1: 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嗯、
0: 哎呀，其实刚才看到这微信 啊、
1: 哎、
0: 我就想起来我妈来
1: 啊，
0: 这个我妈呀是
1: 生完你没坐月子12天就上街把收得来的鸡蛋大冷的天去卖。
0: 对，
2: 其实你看立冬哈、
1: 嗯、
2: 和这个刚才这位微友，
1: 嗯
2: 啊，这个生完孩子本身我们说对于女人来讲她的损伤性是很大的，
1: 嗯，
2: 尤其后边要再做不好月子出现问题更多，
1: 嗯，
2: 很容易落下这个或者那种毛病。
1: 嗯，
2: 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当你生孩子时候元气大亏的时候，你的气血虚损也是最重的。
3: 嗯，
2: 这时候往往外界的邪气寒湿等邪气就进到体内来了，
0: 抵挡不了了、
2: 哦、没有办法阻挡了、
0: 嗯、是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往往我们说通过补补气啊调调血啊可能哎整个恢复的会好一些，会更好吧。
1: 嗯嗯嗯，这位微友啊，小小鸟啊，我看到你这么孝顺呢、啊、平时呢我觉得给你妈妈呢多做点食疗的菜，我举几个例子啊，你自己记着点儿。比方说用那个山东大葱的葱白100克，紫苏叶9克，红糖50克，一块呢做一大锅汤让你妈妈喝，不过红糖呢是要最后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黄芪粉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选黄芪粉一定要注意选择的技巧，一要选择道地药材陇西的黄芪，这样的黄芪里边的黄芪甲苷的含量才是最高的。第二呢要选自然的方法，就是没有任何人工干预而生长的这种黄芪，而且呢只选用营养成分最高的主根的那段部分啊。第三个最好呢就是用了那种破壁技术打成的这种粉，我们吃了以后呢吸收才更好。您呢就先按这三个点去选，当然我这里呢也会帮大家去找，我这个呢也存不住话啊，我找到了，我一有消息我在节目里我立马就会告诉大家。
4: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嗯，
4: 李东，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含羞草。
1: 嗯，
0: 含羞草他说，阮老师啊，这两天嘛就听您讲哈、啊、说这陇西的黄芪，然后呢只选那个主根呐、啊、包括破壁技术啊就打成那个粉哈、啊、
1: 嗯嗯，
0: 就麻烦您呢帮我们找一下呗。
1: 嗯，
0: 你最好哈你把这价格您得压下来点儿啊。
1: 这位朋友啊，平时呢您可以多吃点冬瓜薏仁还有莲子，这些食物啊都是能够促进我们消肿利水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莲子跟这个猪肚炖汤喝。
3: 嗯，
1: 你的眼睛又睁大
3: 了。
1: 对呀，这猪肚多好吃啊。
3: 是
1: 啊，莲子猪肚汤啊补虚益气，对缓解水肿现象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啊，比方说陇西的黄芪破壁粉，你要找到它那就更好了，它能帮您更好的补气，帮您更好的利水消肿，特别是陇西产的这个黄芪啊。如果说您选的这款产品它又是用的是破壁技术打成的特别细腻的那种粉，这不仅有效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而且你吃的话还能更好的吸收呢。行了，这位微友，你的诉求呢我都记下来了。
3: 嗯，
1: 帮大家找好的黄芪粉。
0: 嗯，
1: 尽量争取价格低。
0: 没错，
1: 这下您满意了吧。
4: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好，这微友叫林老三，他说啊，我是林老三，我想跟阮老师还有郭主任说一说我用这个黄芪粉的改变。他说这个黄芪粉呢太好了，他说阮老师看您啊这个讲那个陇西的黄芪粉比较好，还是那个主根打

0: 安粉，这东西我到那个周围的药店我都问过，没有。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
1: 那至于这位朋友说啊，要我帮忙找找陇西的黄芪粉，他要求是主根打粉的。这个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这件事儿。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统一的我表个态，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帮大家找。但是想要这种极品的黄芪粉，价格高不说，也是比较难找的。我这个人呢，对于产品的把控那是非常严。不管是到底产地，还是这个药材的把控方面，还是这个技术方面等等，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位朋友，你必须得给我点时间。
0: 哎呀，咱们观众朋友 啊都想要早点用上这个好的黄芪粉，所以说阮老师啊，你也别怪我跟刚子啊，
1: 几个意思啊，想要造反呢？
2: 这个就不敢了
1: 啊
2: 我们只是替观众朋友多提醒提醒你，抓紧时间给我们找那个黄芪粉。
1: 行了行了，好了，这事儿我记心上了啊，有消息我会说的，大家放心。
0: 好，来看这位友叫木棉花。他说，阮老师，最近您说这黄芪粉好啊，哎，我可是为了这个东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1: 要命。
0: 对，人家店员说那甘肃陇西的黄芪有啊，但是像主根打粉的这个没有。至于那个加工技术，也不是什么那个气流破壁的技术。人家微友说了，我不管啊，这个今天你一定要答应我，把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你给我找到。
1: 行了，立冬这么一说呀，您这个急切的心情我都能感受到了。
3: 那黄芪当中这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谈到的什么黄芪的甲苷呐，其实除此之外，像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这里面都很丰富。
1: 那么郭主任呢，你看这么多朋友都找我说到帮大家找这个黄芪粉这事儿，就像这位朋友说的，甘肃陇西的黄芪是有的，但是他上药店问，我要主根打粉的，我要那个气流破壁技术的，这个外面很少啊。这种黄芪粉是属于精华当中的精华了，这个数量在市面上是真的是不多的，那价格高这是肯定的，所以呢，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落实这些个问题。大家讲的这些事儿，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的心里都放满了，都鼓起来了。大家放心吧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5: 冰城蝶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
5: 如临深渊，
6: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丽、宋佳领衔主演，
6: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5: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